0: 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1: 报舰指左舷30度，发现疑似目标，正向黄叶岛接近，航向136，航速10节。
0: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2: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0: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
3: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6: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珍稀濒危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5: 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经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发布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8个字亮明严正立场。

0: 菲律宾对黄岩岛没有主权，何谈划定领海基线？其背后包藏什么祸心？中方的声明又传递出了哪些坚定信号？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1: 在菲律宾发布的消息中，记者注意到，对于此次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行为，菲方多次提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粉饰其合法性，但其行为恰恰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体现的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精神。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驳斥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
2: 领土主权的来源主要是历史权利、国际条约还有实际管辖，不可能通过国内立法来扩张领土、宣示主权，所以菲律宾的这些操作在法理上、逻辑上和现实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把黄岩岛的所谓的他的基线推到联合国的平台去，对一个不拥有主权的岛礁公布领海基线，这是没有任何法理意义的。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做这个虚假的认知的传播。
1: 上月22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东盟各方明确表达了希望在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但菲律宾却无视各国在其家门口的呼吁，依然我行我素，派公务船亲闯中国黄岩岛海域，联合美日开展所谓联合巡航，不断上演先挑衅侵权后混淆是非的戏码。
3: 菲律宾方面也明确表达了希望管控海上分歧这样的意愿，但是他转过头来，那么又在向联合国提交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还有这个海图，这就反映说他这种反复和言而无信，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震荡源。
2: 中国和东盟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正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迈过关键的这个门槛，本来大家是坐下来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的，他进一步用法理的挑衅，用现地的这些破坏性的行为，这些对地区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对各方的互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误判的这种风险。
4: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5: 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部分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所在国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但尚未下达行动命令。
4: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
5: 纽约时报7月31号报道，根据对卫星图像现场画面的分析和专家研判，美军7月30号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和

2岁的孩子死亡，另外2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多名军事专家说，

0: 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况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七月报道，美军方已把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2: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阿拉格奇强调，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美媒称，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美国扬言扩大军事打击目标和力度，到底是真的准备大打出手，还是一场极限施压的威慑手段？伊朗方面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如果大规模战事打响，伊朗又会采取怎样的回击手段？相关分析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3: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因为尽管美国从7月份开始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并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做出让步。而且呢，尽管这两天美国好像主动说想要停止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仍然非常的坚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已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声调，向伊朗发出新的威胁，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大体上没有得到新的这种扩充，当前针对伊朗的打击还是由美国的两个航母编队以及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加上在伊朗周边阿拉伯国家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来共同展开的。所以说在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增援的背景 景下，想要真的仅仅通过升级冲突打击目标的范围。

0: 为这个手段来迫使伊朗就范，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或者说恫吓美国升级当前冲突的这个新的手段，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也就是如果说美国真的在未来攻击伊朗的大规模的能源设施，那么伊朗也有手段迫使美国做出非常大的这种损失。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所以从现在来看，冲突风险升级的这个趋势仍然存在，未来和平之路仍然漫漫。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政府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的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
2: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1: 那么针对这一次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 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经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会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爆炸事件。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这起事故是自制爆炸装置的爆炸所致。该委员会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的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还造成了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了今年夏天的新一轮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当地时间1号，希腊野火逼近首都雅典，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的水位严重下降。
2: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据德新社报道，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1号上午，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8月1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1/4。同时，电力服务商已启动针对重大电网故障制定的应急预案。此外，政府呼吁主要工业用电大户自愿削减用电量。作为进一步措施，所有国家机构将关闭装饰性及非必要照明设施。此前，包括布达佩斯市在内的多个匈牙利城市表示，夜晚将关闭景观照明。
1: 这几天，陕西、甘肃、黑龙江、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从7月30号开始，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伊春市累积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空中通道。
4: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沿河的地带，包括那个深洼的地区，迅速转移群众。
3: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区域最大降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受降雨影响，1号，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到达洪峰水位，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天黑龙江省东南部仍将出现大到暴雨。
5: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 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
3: 7月29号夜间开始，甘肃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

0: 截至1号上午，累积降雨量达200毫米的气象站点已经超过10个，当地共计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60毫米。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1.4 万余人。一号，陕西西安市出现强对流天气，阎良区、临潼区局地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当地连夜组织多部门排涝抢险。汉中市南郑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本轮强降水造成南郑区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高台、新集等镇部分农田秋粮作物泡水受损。气象预报显示，后续汉中全市仍维持中到大雨，三至四号降水逐步减弱。一号，广东广州市突降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天气，白云机场延误的出港客运航班超50架次，机场随即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蓝色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截至1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清明两天，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芬河支流小绥芬河、四川沱江支流青白江及岷江支流礼泉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1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今天到下周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而在西南地区，以重庆的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七月高温天数的历史记录。
0: 重庆市气象台一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璧山、江津、渝中、两江新区、北碚等27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已连续多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南京、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过40摄氏度。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徐州试行小区试点集中供冷。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吉林长春、辽宁沈阳的夜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打破当地七月份的夜间温度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线，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4: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3: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5: The Shanghai WIC this year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placing AI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s a top priority so that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In terms of computing power, expertise, and applications.
3: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儿？为何领跑全球榜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
7: 单周调用量从1.5万亿一路涨到了10.5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6: 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 DeepSeek。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3的腾讯混元3，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

0: 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1: 我们刚刚看到的榜单是调用量，那么我们再来另外关注一个榜单，下载量。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全球领先。
0: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
2: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0: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3: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0: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80%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3: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1: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4: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5: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4: 今年1至7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5: 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6: 7月31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深港两地目前正在全速推进多轮实测与演练，为口岸正式开通做准备。香港特区政府8月1号对媒体开放港方口岸区，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7: 这里是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将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启用后，不仅将维持24小时通关，还将首次采

0: 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
1: 据了解，黄冈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为高效应对高密度客流，口岸共规划设置了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通道，其中自助通道全面支持读卡与刷脸双模式快速通行。
0: 这就是自助查验通道，那未来通关呢，只需要在这里排一次队查一次证件，就能一次性办好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1: 口岸共配备26个私家车及跨境巴士检查亭，除随车司机外，一般乘客需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或旅检大堂办理手续，司机只需通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即可一次性完成体温检测、证件数据读取、面容及指纹采集。系统会将数据实时共享至深港两地5个相关部门，大幅提升过关效率。
2: 这个创新的一地两检模式加上这黄冈口岸的重大基础建设建成，确实是对15规划，特别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3: 今年暑期，广东珠海横琴口岸的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到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之下，外籍旅客也明显增多。为了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的顺畅有序。这个夏天，入境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3、4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宽。入境游市场的发展已然从观光打卡的1.0时代迈入沉浸式体验的2.0时代。
4: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了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游客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5: Very excited, to travel.
6: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3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
4: 今年3月20号起，河北等共7个省区市试点推行外国人非旅馆住宿线上登记服务，重庆、四川均纳入全国首批试点范围。政策解决了外籍游客入住民宿等场所需要线下办理、手续流程繁琐等问题，彻底打通外籍游客民宿自由行的核心堵点，住宿解决落脚之忧，让海外游客拥有充裕时间穿行街巷、邂逅市井烟火、沉浸式感受巴蜀饮食文化。
7: 这款应用十分实用，也很有趣，它能极大便利所有游客或是打算在中国定居生活的人，方便他们在此停留居住，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款新软件，对于所有想来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它都特别好用。
4: 这个夏天，青岛啤酒节吸引大量外籍游客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主动延长行程，同时当地创新全国首个游轮静态啤酒节，无需远航，不用签证就可以沉浸式海上度假。在西安，一批酒店面向境外旅行团率先打造常态化非遗体验，激发外籍游客深度探索本地文化的意愿。不少外籍游客走出酒店，深入城市街巷、社区公园，体验太极拳、广场舞等大众文体活动，从驻足观赏转变为亲身参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

0: 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1: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畅通的问题。
2: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1: 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跟团出游就有了参照系。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同时，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慢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邮政局近日表示，到2030年，中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 将积极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5时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昨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规划建设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林区偶遇棕熊母子出门玩耍，并拍摄下这温馨一幕。画面中，两只小棕熊跟在棕熊妈妈后面，沿着道路悠然前行。走累了，它们便钻进林子里玩耍。棕熊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额尔古纳市持续加强林区生态保护，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中国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不仅白天热，早晚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降水方面，四川盆地到西北、华北还有东北部分地区，今后几天多强降雨，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呢，在北欧的不少地方仍然多阴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甚至是大雨。另外，在欧洲的东部，包括波兰还有俄罗斯的西部一带呢，有一轮中到大雨，而在西欧还有中欧一带，降雨的范围和强度将会有所减弱减少，同时晴热天气也会有所发展，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不断的扩大，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些地方甚至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天呢，降雨的范围比较的广泛，五大湖的南部还将会有强对流，明天五大湖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停歇，但是美国东北部仍然会有强降雨出现。气温方面，受到雨水的影响，美国东北部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的清凉，但是西部和中部多地暑热仍然会持续。
13: 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5到31度，天津多云29到36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昆明小雨转暴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5度，济南晴28到36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3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3到21度，渥太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晴28到35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4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3到21度，柏林晴14到24度，维也纳晴21到34度，苏黎世晴19到33度，
0: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2: 再会。

中心，牢记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他以担当为脊梁，扛起求真务实的时代重任。他以长远为眼界，书写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答卷。一段无私奉献的传奇经历，一种永不过时的时代精神。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026年4月，河南兰考，近百名少年怀抱古筝，在一棵老泡桐树下齐奏《焦桐花儿开》，琴声穿林而过，清越悠扬，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皆产自兰考。然而60多年前，这些泡桐苗并非为琴音而种，而是为对抗漫天风沙而栽。带领乡亲们在绝境之中栽下希望之树的人，就是焦裕禄。治沙、治水、治碱，他以敢叫日月唤新天的胆魄，在黄沙漫卷中写下了一份为民实干的答卷。当年种下的治沙树，成了今日的致富林。焦裕禄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响，告诉世人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地处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兰考县，因历史上黄河多次再次泛滥改道，境内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1962年是这里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沦为了灾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带领群众渡过难关，这年春天，河南省委、开封地委就开始物色干部到兰考去，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物色到资历、能力都合适的，对方一听说是兰考，就连连摇头，不愿上任。直到1962年冬天，上级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焦裕禄。焦裕禄，1922年生于山东淄博，他做过苦力，当过禅工。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在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千人担架队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进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同事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筒卷扬机。从1946年入党，经过16年的艰苦磨练，焦裕禄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力全面的国家干部。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焦裕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炎。1962年，40岁的焦裕禄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郑州的医院进行治疗。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深，找到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他希望焦裕禄能够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救36万百。

0: 百姓于危难之中。
1: 焦裕禄当时表示可以，没意见，他去接受组织的分配。哎，他也没说他慢性肝炎可厉害，他没有说，这是以后知道的。
0: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带着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任命书，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兰考。在和同志们的交流当中，他很快就发现，如何调动县委干部的积极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2: 当时的兰考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0: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干部们去了兰考火车站。他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有多少兰考灾民在逃荒要饭。雷中江就是那晚逃荒人群中的一员。
3: 走到我跟前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焦裕禄的话让雷中江感到意外，却又有种别样的温暖。
3: 因为有个反差，俺还把俺送回去，变成他叫俺去支持俺，叫俺注意安全，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0: 火车站的见面带给雷中江的是感动，带给县委干部们的却是一言难尽的触动。干部们开始反思以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行为。焦裕禄趁热打铁，引导大家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焦裕禄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积极下乡进行调研。每到一户，焦裕禄都要仔细询问老乡家庭情况，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没有棉衣被子。
4: 所以老百姓说，焦书记哪一家的锅焦书记没有掀过，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而他自己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村里面去就吃老百姓的排饭。有时候呢，一碗饭里面端出来以后，拿筷子嚼一嚼，里面什么都有啊，又有米又有面。他就再三问，老百姓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焦书记啊，这碗饭我是给你从几家凑在一起的，就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0: 灾难面前，质朴善良的兰考百姓让焦裕禄更加坚定了扫除三害的决心。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求救灾办法。肖卫芬是城关区韩林公社的饲养员，他告诉焦裕禄，要想富，种红树。兰考抛桐发叶晚，生长快，耐干旱，耐盐碱，适应性很强，是防风固沙的好树种。从前兰考老百姓也种过抛桐，但都不成规模。1962年12月17日，刚到兰考11天的焦裕禄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抛桐防风固沙的优势。张庄是兰考县有名的风口，焦裕禄来到这里调研，偶然间他发现一片荒芜的沙丘中有一户村民的墓地绿意盎然。
5: 风一刮来，棺材露出来了，很难看，就用那土埋埋，上面啊弄那种好泥淤土啊包上一层，种上的胳膊草，就是那个根系很发达那个草，它风再大吹不动了。
0: 这位村民的做法给了焦裕禄启发，他

0: 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片20亩的沙丘上做起了试验。他们花了3天时间用淤泥把沙丘封住。一场7级风刮过，沙丘果然没有被风吹动。焦裕禄很高兴，给这个办法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贴膏药”。贴过膏药的沙丘再种上树，树更容易存活。这种办法叫扎针。在焦裕禄推动之下，这种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植树方法在兰考全县迅速推广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就这样拉开帷幕。焦裕禄的救灾办法从群众中来，经过实践验证，最终又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1: 先贴膏药再扎针，这个是他通过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生产的经验所得来的。那么这是立足群众，依靠群众，然后也是立足实际，那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政企官。
0: 让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栽种的泡桐树，在2个月后就被一场大风吹断了不少。焦裕禄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摸透。焦裕禄从全县抽调干部、技术员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120多人，组成了除三害调查队。那时候焦裕禄的肝部时常会隐隐作痛，有的同志担心过度劳累会加剧病情，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但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逝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半年下来，焦裕禄带领调研队，靠着骑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近2500公里。虽然这段时间他嘴唇干裂，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彻底查清兰考县的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多个，河流淤塞点62个，并且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留下了全套图纸资料。焦裕禄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定下了改造兰考的蓝图。在给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着重加了几句：苦战3-5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正是这种初心和执着，让焦裕禄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在兰考大地上留下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双重检验的政绩。
1: 焦裕禄同志呢，在兰考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发展的规划。既摒弃了主观的盲目的一些做法，那么同时呢，也避免了短视思维，而且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了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又往前走了一步，体现了科学决策久久为功的这样一种政绩观。
0: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除三害的决心。在抗灾的同时，焦裕禄也时刻关心着兰考百姓。冬天大雪下了一夜，焦裕禄带着县委的主要领导冒着风雪一连走访了九个

和村子，为困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走进一处低矮的柴门，发现这儿住的是两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当焦裕禄把救济粮送到两位老人的手上时，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就说

0: 功尽瘁，死而后已。
1: 焦裕禄亲民爱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兰考三害治理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截至1963年底，兰考总共植树20000多亩，改造了90000亩盐碱地，打造了83处堵风堤，186处防风带。在秋季，兰考虽然又遭受了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充盈了起来。就在整个兰考一扫灾荒阴霾，开始变得欣欣向荣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频繁。他开会做报告时，总是用手按住肝部疼痛处，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下脸颊，有时候手的力道已经压不住疼痛，他就会用一个硬的东西一头顶住椅子，一头顶住肝部。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2: 外婆最早发现他这个不对劲儿是什么呢？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他拿钢笔顶着那个肝的那个位置，后来就发现他怎么睡觉总拿钢笔，而且钢笔漏水，知道他疼，但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他已经受不了了。
1: 从刚来兰考时的意气风发，到一年多后的消瘦虚弱，焦裕禄的变化让周围的同志越来越担心。大家劝焦裕禄尽快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一年之计在于春，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又开始植树造林除三害了。焦裕禄坐在书桌前，脑海中一幕幕全县人民积极抗灾的情景让他心潮澎湃。他提起笔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可文章刚开了个头，他就疼得写不下去了。直到无法继续工作，焦裕禄才同意去省会郑州入院治疗。
0: 说完了上劲不接下劲啊，小组的精髓血汗都消用完了，他还关心着党政的，还关心着兰考人民。
1: 焦裕禄一心想要尽快回兰考，可医生却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个结果惊呆了同去的同志，他痛哭着恳求大夫一定要治好他们的书记，因为兰考百姓离不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的眼中有不舍，也有遗憾。他只有一个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医治无效，走完了短暂的42年人生。
3: 焦裕禄身上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呢，他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为兰考人民造福当作是最重要的政绩。第二呢，他是苦干实干的标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以实干出政绩。第三呢，他凡事探求旧理，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的去治沙、治水、治盐碱，真正做到了自觉按规律办事。第四呢，他是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的这样一种精神，正确处理险计和浅计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2012年12月17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了解到焦裕禄的事迹后，带着记者周元和冯健等一行人来到了兰考。在深入采访期间，他们听到的全是焦裕禄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经常被感动得落泪，采访笔记上滴满了泪水。
1: 一天到晚就处于那种非常激动的那种状态，啊！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不行了，咱们走吧，在这个地方根本写不成。
0: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元、冯健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在齐越录制的过程中，曾经几度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2: 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的说出了36万兰考人的心声。我们的好书记，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0: 就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回到了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聚集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带白花，眼含热泪，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3: 焦书记带兵啊，都是为俺老百姓，几十年了还不忘焦书记了，那老少都感谢焦书记，尤其是年龄大的，提着焦书记就像鸟儿，连我也是那。
0: 遵从遗愿，人们将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兰考他曾奋战过的沙丘上，魂飞万里，斯人长守这片土地。对于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深怀崇敬，视其为人生榜样。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阅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暮雪朝霜，无改英雄义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爱民为民的情怀。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如今的兰考抛铜成林，风沙不再，盐碱地化作良田，这片早已摘下贫困帽子的土地处处生机盎然，这是焦裕禄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

的抛筒，翻滚的绿野，悦耳的乐器，正是他留给兰考最珍贵的政绩。焦裕禄以一言一行作答了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的时代之问。一桩桩事迹，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丰碑，更是正确政绩观生动而有力的注脚。

0: 把百姓温饱扛在肩上，为民是他做事的起点。他把荒岛一寸一寸变绿洲，利民是他追求的根本。他把廉洁和实干落在地上，扎根人民是他践行一生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变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

0: 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屋脊，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地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谷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谷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谷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房间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谷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2: 谷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心系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0: 1952年，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谷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谷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3件原始工具，谷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

0: 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古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1: 古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了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处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峰为什么会这么大。
0: 古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古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古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古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古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古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古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10多个树种、10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1: 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治沙造林运动，但每一次都归终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0: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古文昌没有选择那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古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2: 19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种

0: 不忙还成功。哇，他古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养木麻黄。
1: 古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三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古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古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0: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而就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57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拿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1: 学会骑车的古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古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0: 公司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给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坐。这个是公家划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1: 古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古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古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古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9株。古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0000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古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功夫不负有

0: 新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六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1: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实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险。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从九株幼苗里，古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古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古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古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2: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古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古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古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军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 谷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3: 谷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谷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谷文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4: 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现在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谷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谷文昌在东山不仅制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谷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5: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为官三十余年，真抓实干，他打造滇西粮仓，生命不息，服务人民不止。退休后，他又扎进大山，辛勤耕耘，荒山披绿，他将价值数亿元林场无偿交给国家，把政绩刻在百姓心中，留在青山之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云南保山施甸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州，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州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州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州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88年，杨善州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州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施甸县老家植树造林。大亮山地处云南保山施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

0: 上，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洲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在杨善洲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洲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眼的事情呢？
2: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出成绩这个角度看呢，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啊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洲首先向省里申请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洲一头扎进了大亮山。
3: 哎，我们有上上课嘛，这个操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知道有水，水是有了，你得有个娃娃，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扛扛到房到回来嘛，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等到了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哪里有啊？你说。
4: 但是峻苦所在雨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接着圈的。
0: 大亮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与蚊虫蛇鼠相伴。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杨善洲一住就是9年。
5: 97年去看他的时候，11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上啊，基本上是不敢动，一动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
6: 这个年纪可能有点治不住了，他说是一习惯也就治得住了。
5: 我当时挨着讲，我说你拿神明开玩笑啊，
7: 就是个房子嘛，其中间嘛不过有两次啊，当时说说明说放了5、7、8间，在这8、9年就开始划水了，在这个上头，也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当然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好像是这个不注意身体啊，或者是什么子这个不关心职工啊，这些反应也有。那当时因为我没得钱，我的保证草林钱我的管钱，我先把林子草钱我的观点。第二个林子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林子少不得，就是不行。
0: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

0: 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凉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1: 我们有个同事在山里面劳作的时候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面没办法，在山里面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十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的一个窑湾卫生院去。我们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这长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0: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亮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林场职工和大亮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巡山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1: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在老书记的带领下，都是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0: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踩到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1: 在火炭边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他上面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森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的？他说，哎，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2: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这种苦这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就是有活鼓了嘛，就是入股，将来有几千万钱收入时候，我可能有几百万的，就是因为讲不清楚，怎么误解了。我从来不搞，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想来这种苦，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一句朴实的自找苦吃，看似自嘲，实则是杨善洲赤诚

0: 初心的写照。这份主动选择的苦，不是无奈的煎熬，而是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人们，党员干部的价值不在于索取多少、享受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为人民造福多少。
1: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作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0: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2: 我小的时候呢，在三岁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张玉珍一人带着婆婆和三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尽管如此，朴实的妻子却对他没有一句抱怨，替杨善洲默默守护好他们的小家。
3: 给老师啊，给老师，也希望你老实。
0: 为官三十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公司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70、80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两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4: 那又是到大观室呢，他们是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们要讲蜂种啊，要搞就风箱啊，那个大队就用不起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是把我的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是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得400来块钱。”好了好了，解决大问题了。
0: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工资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他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而得到一丝一毫的照顾。时间久了，家人难免心生埋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他。
2: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当时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那个时候呢有点怨言，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0: 在信中，杨慧兰埋怨父亲心里没有他。后来，他凭借自己的

0: 能力，当上了人民教师。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1: 那一封信呢，是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很后悔。
0: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

0: 你不照顾你，谁想我照顾你？那么你是算什么领导？
1: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2: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啊，公私二字。杨善洲同志啊，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用来啊为个人和家属啊，谋取私利，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啊典范。
1: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工资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坐坐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3: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的事迹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1: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20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4: 你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他说好吗好吗，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万呢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了，是那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1: 有人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

0: 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一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1: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慢慢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0: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给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衡量干部的政绩，既要看险绩，也要看前绩，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信学成返乡，他把扶贫当成长征路，心系群众，担当实干，他以无我的初心换来人民群众不忘的真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他用行动交上了一份青春答卷。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2026年元旦前后，围绕一个刚刚培育出的黄色月季新品种的命名，网上展开了一场温暖的互动。无数网友不约而同地在评论区写下同一个名字：黄文秀。以花喻人，以名祭司，大家希望这朵明亮而坚韧的黄花能永远带着文秀这个名字盛开。
1: 它就跟文秀的这种扎根在基层，另外一个就是永不褪色的这种一种精神吧，我觉得比较切合，所以我们就最后的话是决定用1673-3这一株来正式命名为文秀。
0: 为什么一株花的命名能激起如此广泛而真挚的共鸣？背后折射出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之问：什么样的干部才是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
1: 正确政绩观最核心的就是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
0: 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作为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那份汗水浇灌出的实际，那份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纯粹，共同铸就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磨灭的丰碑。
2: 从农村走了出去，
0: 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唐真宗，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这是黄文秀日记中的一句话。2016年。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黄文秀即将毕业，时年27岁的他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然而，面对着大城市的精彩世界，这个十年寒窗苦读从大山中走出的女孩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
3: 他很坚定地说，他就是那个回来的人，回到家乡来，能够为家乡做一点点的贡献。回到家乡里面，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
0: 学生时代，黄文秀是靠着扶贫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从那时起，黄文秀的心底就埋下一个愿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一片土地。2016年，黄文秀考上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如愿回到家乡，进入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 就在周围人都以为他将在机关的岗位上稳步向前时，黄文秀又一次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主动请缨前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乐业县百泥村投身扶贫一线。去村里面当秘书去，而且是做艰苦的地方去，当初是有点担心。
1: 因为当时百色到乐业的高速公路还不通，一个要自己开车的话，要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面对崎岖的山路、闭塞的交通，黄文秀没有犹豫。2018年3月26日，他背着行囊踏进了百泥村。 这个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山村，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脱贫攻坚战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初来乍到，等待他的不仅仅是艰苦的环境，更有村民们的打量与怀疑的目光。这位从市里来的年轻女书记，真的能带着大家翻过这座贫穷的大山吗？
0: 看着眼前这个扎着马尾、一脸学生气的黄毛丫头，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认为这个女书记很可能吃不了苦，待不了几天就会走。有些人还说，农村很多事，即便是有些老书记都做不好，她一个小姑娘能搞出什么名堂？那段时间，黄文秀挨家挨户走访，常常吃闭门羹。 我觉得心里憋屈，搞不懂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走街串户，老百姓们却对我这么排斥。黄文秀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委屈，对于如何取得村民们的信任感到困惑。

0: 然而这个看似温婉却骨子里倔强的姑娘没有退缩，而是转身敲响了村里老支书的门，虚心求教。
1: 老支书说，在农村他是熟人社会，你要在百姓村要把工作开展好，那你就得多去找群众，多跟群众沟通，多交流，互相熟悉以后，群众会相信你，会信任你，会依靠你。
0: 那晚老支书的话在黄文秀心里翻腾了很久。天亮之后，这个从广西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大山来的姑娘，骨子里那份执拗和韧劲儿全都涌了上来。她穿上便于走山路的衣服，背起包，揣上笔记本，一个村屯一个村屯地扎进去，帮村民打扫卫生，干农活，和村民们聊天，打听谁家小孩要上学，主动帮孩子申请助学贷款，谁喜欢喝酒，带着酒上门拜访，同好酒的人拉家常。为了真正走进村民心里，他还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桂柳话，并可以完整地用方言和他们交流。在黄文秀的驻村日记里，有一张手绘的百尼村贫困户分布图，每走访一户，他就会在日记里标出那家人的名字、位置、人际关系等。百尼村是个行政村，散落在山坳间的是11个相距较远的自然屯，屯和屯之间只有坑洼不平的土路相连。驻村头2个月，黄文秀踏遍了全村100多户贫困家庭的门槛，光是村民韦乃晴一家，他就来来回回走了12次。山路蜿蜒，步履不停，他始终相信，脚上沾多少泥土，心里就沉淀多少真情。只要一步步走下去，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终会向他敞开怀抱。日子久了，村民们从这位年轻女书记的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执着与真心。渐渐的，黄文秀成了人们口中的文秀书记，成了谁家做了好吃的都想给她留一份的文秀姑娘。
2: 和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融合到一体，打成一片，体现的就是总书记在政协政机关里要求的为民造福、亲民爱民、扎根基层、扑下身子做出贡献。
0: 黄文秀心里清楚，为民造福，让村民们真正脱贫，光靠发补贴、送物资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想让百尼村真正走出贫困，必须靠实实在在的增收，而这也是最难的。春节一过，村民班统茂就忙着给自家种植的砂糖橘修剪枝叶。百尼村山多地少，种庄稼收成一直不好，村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果树上，尤其是砂糖橘。可因为不懂技术，管护不好，结出的果子又小又酸，根本卖不上价钱。一次次失望，很多人也就放弃了种植。黄文秀看班统茂勤劳肯干，就鼓励他带头重新种植砂糖橘。他希望在班统茂的带动下，大家能把砂糖橘等产业重新发展起来。
3: 当时我非常不愿意，但是文秀书记他就是不放弃，他就是3连天了来动员我，可以说是5、6次吧，然后就是被他感动了。
0: 说动了班统

0: 冒只是第一步。为了真正种出好果子，黄文秀开始在市县之间来回奔波，一趟趟地请来农业技术专家，从剪枝、施肥到防病，手把手地教。不久，在农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下，班统茂掌握了科学的种植和日常管护技术，砂糖橘的味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1: 点啊，比较
2: 冰点点啊。
0: 同时，黄文秀也动员全村其他贫困户种植。看到了效果的村民们开始积极种植砂糖橘等果树。不到一年，昔日的荒山一点点被绿意点染，曾经酸涩的小果挂满了沉甸甸的金灿灿的希望。
3: 2017年我们收的最好了，我们收了6万斤果，但是从2018年以来，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就收了50多万斤，一直到现在都是保持在70万到80万斤之间。
0: 然而品质和产量提升了，销路又成为困扰他们的难题。百尼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砂糖橘很难运出去。
3: 之前是没有大车进来，因为路面很窄，没铺砂石，下雨，特别下雨，车子来不了。
0: 要解决砂糖橘的销路问题，必须得先修路。可修路谈何容易，仅是筹措资金就困难重重。黄文秀专门跑上跑下，多次向市里、县里申请修路经费。为了节约资金，黄文秀带领年轻干部拿着铁锹和锄头亲自加入修路的队伍，并把砂石一篓一篓背到山上。历经艰难，路终于修好了。可黄文秀还不放心，又亲自联络了云南、贵州等地的大果商，帮果农们找销路。仅仅是这一次的砂糖橘行动，就帮助全村销售了砂糖橘4万多斤，帮助30多户贫困果农创收脱贫。一年后，带头种植砂糖橘的班统茂，把曾经住了几代人的毛坯房改建成了3层楼房。除了砂糖橘，黄文秀还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鼓励他们发展其他致富产业，养蜂、种植八角、枇杷、猕猴桃等产业也已逐步形成规模。
4: 他理清了这个地区要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在哪，从这个产业振兴的角度去找突破啊，这是他把这个树振级落到了这个实事上。
0: 为了村民们能早日脱贫致富，黄文秀勤勤恳恳，一心扑在村里的工作上。在百尼村村委会的这栋2层小楼里，他的卧室只有8平米，勉强摆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桌上一本有关长征内容的书非常醒目，他把扶贫工作当成了他心中的长征。他还给村里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尼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
5: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责无旁贷，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文秀带领这支超强战队帮村民们摸索出了适合他们发展的产业。百尼村的路通了，灯亮了，收入提高了。

0: 全村100多户贫困户有88户418人成功脱贫。截至2020年底，百尼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我们村的产业园的牌子一直在努力中，5个致富带头人也在培养中，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1: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在面对一些问题或者是面对一些困难的话，他都会想尽办法去解决。
0: 然而生性积极乐观的黄文秀却由于挂念受灾的群众，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地离开了。2019年6月16日，这天是周日，也是父亲节。黄文秀的父亲刚做完手术，他趁着周末回去看望父亲，并给父亲送药。提起当天的情景，黄文秀的姐姐仍难掩悲痛。
2: 其实本来她可以不用亲自送那个药回来给爸爸的，但是正好那天是父亲节，她说她一定要回来看爸爸，一定要把从她叫的她朋友从北京那药，她说对爸爸的这个病可以有效。
0: 在市里看望父亲后，黄文秀决定连夜赶回村里，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一个牵挂。
3: 因为我们村里边当时水渠被水冲断了，群众正急着用水浇灌农田。
0: 为了尽快解决村里的水渠问题，以及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工作会议，当天傍晚，黄文秀决定自己开车回村里。车行不久，细雨转急。途经凌云县时，暴雨已引发山洪，道路顷刻淹没，前路断绝，后退不能，黄文秀一时进退两难。作为黄文秀当时的直接领导，时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秦卫峰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况。
4: 他在工作群啊都说前面有一辆车已经中走了，所以我们的看到这种情景都是很紧张啊。当时我们都在微信跟他说那个赶紧掉头啊，不要继续往前了，没回微信，打电话又不通，我们就有不祥的预感，估计出事了。
0: 预感到出事的秦卫峰急忙联系当地的干部到事发地点查看，之后又亲自带着几位同事去爆发山洪的地方寻找，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直到6月18日上午的11点多，救援人员才在下游河道发现一具遗体，经过指纹比对，正是黄文秀。这一天他30岁生日刚刚过去2个月。
1: 接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绷不住，在宿舍大哭了一场，非常难过。说实话，
0: 自从驻村后，由于工作太忙，黄文秀很少和朋友们见面。就在出事前一天，他还和朋友们约好下次回来一定好好聚一聚，没想到这一次相约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1: 他还号召大家说，哎，我们提前把菜点好吧，他说他要吃那个皮皮虾。完全没想到，你说前一天都还在跟你约说下个周要去吃饭的人，是吧？
0: 消息传来，百尼村的村民们更是悲痛万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一心一意帮着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年轻女书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0: 很多群众就当时就哭了，很悲伤的，很多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1: 在黄文秀的遗物里还有这样一个手镯，这是他牺牲前不久为母亲定做的，也是女儿留给妈妈最后的礼物。2019年6月22日上午，黄文秀道别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这位百尼村第一书记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那里，黄文秀还有着太多的牵挂。他在扶贫日记中写道：我还有许多想法，给百尼村设计一首村歌，再建立一个篮球场，还要建立幼儿园。如今他的惦念已变成了现实。
2: 黄文秀呢，是新一代的80后的党员青年啊，他展现的是新时代的党员的风采啊。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依然能够坚守信仰，能够积极地投身一线，去为民奉献，展现了正确政绩观。
1: 一位黄文秀走了，千百位黄文秀来了。越来越多的驻村书记、基层干部循着他走过的路，接过他未完成的使命，将双脚扎进田野，把汗水洒向青山。他们用青春浇灌大地，续写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誓言。
3: 黄文秀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的标准，以实际行动回答好了共产党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必须回答好的三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
1: 这个春天，一株以文秀为名的黄色月季在广西百色市百尼村的土地上悄然栽下。许多人说文秀回家了。当年黄文秀离开繁华，逆行乡土，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方言沟通民心。当暴雨倾盆，山洪肆虐，他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扶贫路上。那个雨夜带走了他的身影，他的名字与精神在岁月中却愈发清晰，愈发巍然。此后文秀月季会在四季轮回中年年绽放，黄文秀的优秀品质也会如这花朵一般，在代代传承中岁岁长青。新时代新征程，以文秀月季为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不负人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沾满泥土的双手握紧初心，用踏实有力的脚步丈量责任，让更多为民之花绽放在神州大地。

0: 15完美升空，心系国家，献身航空30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铸就护卫海天的国之重器。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12年11月23日，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一架编号为552的米黄色歼15舰载战斗机跃向湛蓝的海天。

0: 绕线转弯后准备降落。 随着砰的一声，歼-15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15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谁能想到，在歼-15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戍，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 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 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

0: 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钧重担。
1: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以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0: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2: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0: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3: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政绩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0: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五个志愿中，有三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2: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

0: 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着实装备我们的部队。
1: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2: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啊，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政绩观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啊，政绩观呢才不会跑偏。
1: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3: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1: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他总是记得特别牢。
3: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1: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4: 我就感觉到他含泪，有时候说是到了我那里啊，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在。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推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1: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0: 沈飞公司的这个重点型号任务的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5: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功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1: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歼十五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十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线，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十五从车间推出的时候，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2009年8月31日上午，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十五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

0: 对歼十五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三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十五即将进行起降试验。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17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18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1: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审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
0: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十五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2: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岛舰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0: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3: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0: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
2: 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
2: 就是大哥，你能
3: 不能
2: 休息一下，睡一会儿，是不是？罗阳。
0: 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社会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5年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数量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的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4: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

0: 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1: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2: 青年导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市

0: 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挟经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皆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历受名匪贬就和他有关。
3: 这块匾呢，是第12司主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4: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3: 对。
0: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5: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3: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历受民肥的歌谣，把这方历受民肥匾送给了何璞。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绿营炒作解放军卫星监控台海，肆意渲染所谓大陆太空威胁，还妄图放行星链入岛进行抗衡，持续抹黑制造恐慌，刻意造势究竟有何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千颗卫星监视台湾，绿营抹黑大陆太离谱。
8: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呢，是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而台湾

0: 地区呢，却在为星链进驻岛内开绿灯。第二个话题是岛内毒油事件愈演愈烈，民怨持续沸腾，更有民进党人士对台当局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如果处理不好毒油事件，又会给民进党年底选举造成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抹黑这些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援解放军演训、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
0: 我们看到绿营呢在大肆的炒作，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呢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番炒作？
2: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0: 那么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
3: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想我们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说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0: 那么大陆方面呢，曾经发布过用卫星拍摄到的台湾地区的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说这是祖国母亲对台湾地区温柔的凝视，但是台湾方面呢却在恶意

0: 炒作，说这是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甚至认为说大陆方面很有可能会利用卫星来封锁台湾。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种炒作，胡教授？
1: 那在去年的10月25号啊，也就是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当天，大陆的吉林一号商用卫星呢，是公布了8张从太空视角啊俯瞰台湾各地的高清的卫星影像。那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阿里山呐、日月潭呐、还有台北市啊，还有新竹的科学园区啊等等。那么这些卫星影像的分辨率啊是相当的高，以至于啊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在里面啊就去找自己家住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那么根据吉林一号的严志芳的介绍啊，那么吉林一号它的组网的卫星呢累计已经超过了141颗，那么最高的分辨率可以做到优于0.5米。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地面上面每一棵树每一辆汽车都清晰可见，基本上啊可以说是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当然了，这个吉林一号啊它还只是一个商用卫星，也就是民用卫星。那么刚才呢于强老师也介绍了，那大陆呢还有很多这个军用的卫星，那么它的这种分辨率啊肯定要再高出啊一个量级。那看到这些高清的自己家乡的卫星的影像啊，许多台湾网友都觉得大开眼界，觉得哎呦，大陆这个卫星技术啊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而且看到自己的家乡，看到自己的城市街道等等，那么内心呢也感觉非常温暖。与此同时呢，许多大陆网友啊也是通过了这些卫星影像啊进一步的了解了台湾。特别是啊，我们知道台北市的很多街道它就是用大陆的城市，用大陆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也让大陆网友看过之后啊也是觉得非常亲切。但是这些台独势力、台独分子啊，他们就坐立难安了。今年1月份啊，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陆的博主，他是自费的购买了吉林一号的卫星影像，然后呢，在网上是曝光了台独顽固分子啊，就沈博阳啊，他的住所还有办公地点。那民进党当局啊是如临大敌啊，立刻是要求相关的平台说你要去下架这些图片，并且要去封杀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想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大陆的这种科技实力啊已经打到了这些台独分子的痛处。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为星链开绿灯，旨在确保与大陆发生冲突时保持通信安全。相关人士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我们看到台湾立法机构呢是三读通过了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那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
2: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49%，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60%。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电信管理法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星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星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法律的障碍。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星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星链条款能够引进星链在台湾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0: 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新内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新内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新内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反制的能力了。
1: 所以呢，是不是看到大陆突飞猛进的太空科技发展，所以台湾方面是望尘莫及的，才想要加入美国的星链系统，企图分享美国星链系统的通信体系，来和大陆进行一下博弈？
2: 我想啊，这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想法呢，是属于拿着一个科幻片的剧本，但是一转身呢，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急于想要共享星链系统的数据呢，是因为他在岛内呢一直营造所谓的太空大战的氛围，例如他在持续炒作中美的卫星大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而卫星在现代战争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这背后啊，其实就是卫星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它的这个作用啊是日益的突出。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老师还有主持人谈到，就美国的这个星链系统啊，它属于是一个低轨卫星系统，那么可以用于啊战场的一个应急的通讯。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GPS 啊，还有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呢在提供民用服务的同时啊，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军事价值，或者是应用于军事的潜力。因为他们具备什么呢？他们具备了一个精确的定位，那可以用于啊这些精确武器的制导，还有就是一种协同的指挥控制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近年来啊就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反卫星武器啊，也就是打击对方的卫星，从而呢在太空啊就去瘫痪掉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美国政府现在要打造一个叫金穹的天基反导系统。那么未来啊，就大国之间啊围绕着一个太空的叫军事化或者太空军备竞赛啊，可以说会愈演愈烈。为了渲染啊所谓大陆的太空威胁论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有时候可以说是毫无下限。比方讲2024年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的前夕啊，大陆呢发射了一颗民用的探测卫星，结果呢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就向全台发布了警报啊，甚至呢在这个英文的短信当中啊，他把卫星呢翻译成了导弹啊，那么目的啊就是要制造恐慌啊，贩卖这种战争的焦虑，那么来抹黑中国大陆。再比方讲啊，民进党当局啊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了美国星链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心心念念呢想把这个星链系统啊也引进到台湾来，那么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一旦呢两岸爆发冲突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通讯系统中断或瘫痪的时候啊，可以借助星链的服务来进行一个应急的通信啊，进而对抗呢这个祖国大陆，来对抗解放军。
4: 两岸嘉宾，两岸观。

0: 点，两岸新观察。
1: 毒油风暴引爆岛内民怨，绿营内部掀起激烈杂音，怒斥台当局处理失当，乱象丛生。国民党喊话卓荣泰下台负责，危机持续发酵，赖清德如何收场？民生失策又是否牵动选举大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高官骂赖清德搞死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岛内毒油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近日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台当局搞死人，质疑20%的下架标准是谁定的，更直言厂商企业出问题，让地方官员疲于奔命，并呼吁台当局要有专案管理制度，负责查上游下游才不会出问题。
2: 岛内毒油事件呢，引发了沸腾的民怨，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依然在用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岛内民众的不满。我们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邱教授？
3: 一开始毒油事件发生的时候，民进党就在官商勾结，那么为了这些油脂厂商、制造毒油的厂商在隐匿、在盖牌、在包庇，然后紧接着在毒油已经泛滥成灾以后，民进党又希望能够赶快的让这些毒油的食品能够恢复上架，这些种种的做法激起了强烈的民怨，而且民进党在民怨沸腾，而且20万人上凯道强烈的抗争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仍然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对于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民怨而制造出来的所谓的 AI 的反毒油的视频，那么硬是给他扣上了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且用查水表的方式制造寒蝉的效应，这种种的做法使大家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里面充满了一个包庇毒油企业的一个做法。例如说，在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就特别提到啊，他说没有什么毒油风暴，根本就是在野党在那边危言耸听所造成。赖清德的发言人甚至说，因为我又没逼你吃毒油的食品，是你自己要吃的，而且甚至还有赖清德主要的爱将之一的戴伟山，甚至在电视台里面公开强调，这些毒油里面含的苯偏比呢，事实上它是天然的物质，因为是天然的物质，所以不需要大惊小怪。而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之下，20万人上凯道来抗争民进党处理毒油风暴的不当的时候，民进党一点反省之心都没有，反而在强调说这是一场政治表演的闹剧。这种种的做法可以说造成了民怨滔天。
2: 即便是绿营的官员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也是表达了不满。那么难道这些愤怒民进党当局看不到吗？
4: 民进党当局当然感受得到，因为这一次啊，这个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这个他在台湾行政机构的会议上讲的这番话呢，后来在台湾网上引起了热议，大家把它称为叫陈其迈的咆哮。陈其迈的咆哮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我们知道陈其迈是读公共卫生硕士，他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那么站在他的专业来看，整个事情爆发之后，因为这是个公共卫生事件，结果处理的实在是荒腔走板，站在他的专业角度，他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是高雄市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市的市长，台湾行政机构处理的问题，这个吞吞吐吐，这个慢慢腾腾，结果搞得现在作为一个高雄市长，他都已经被台湾行政机构弄得是简直是无语了。所以这次等于是压抑了这么久，这个情绪忽然间就在台湾行政机构内部的会议上就完全爆发了。民进党一直把高雄市当成是他的基本盘，现在来基本盘因为毒油事件大家都已经爆发了愤怒，而高雄市长在高雄感受到了这个愤怒，也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的愤怒已经把民进党烫伤了。而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他马上要卸任了，对于民进党内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作为即将卸任的高雄市长，如果说新的这个没选上的话，你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所以陈其迈这会儿讲这种话，其实也在推卸责任，就是如果高雄市真的丢掉了，那也

0: 不是陈其迈的责任，那是毒油事件没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陈其迈也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灾害控管，在甩锅，他还把这个锅扣到他身上。而这件事也说明，其实毒油事件对于全台湾民进党选情的伤害，其实不光是在其他的县市，包括连所谓绿营比较深绿的选区，其实现在绿营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
1: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如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为毒油事件下台负责，既可以落实政治责任，又可以化解台湾政治僵局，并认为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接替卓荣泰的合适人选。
2: 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满意呢？按照民进党当局一贯的作风，您觉得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平息民怨吗？胡教授，
3: 上千吨的一级致癌物超标的这些食用油，也就是毒油，居然在台湾的市场啊畅通无阻啊，50多天都没有人去管，而且大量的进入到了校园和餐饮业。那么你赖清德当局当然是难辞其咎的了，但是卓荣泰作为赖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居然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啊，口头呢道了一个歉，而且还没有公布啊这些毒油的一个流向。那么7月25号呢，这号称有将近20万的这个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发出了怒吼，说我是人，我反独台。那事实上啊，除了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地方那可是多了去了。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啊，2012年啊，10多年前，当时还是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啊，他说他反对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那台湾的简称叫做莱猪。而且呢，当时赖清德还信誓旦旦说不能为了政治利益啊来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结果2021年，民进党当局就强行的开放这个莱猪的进口。当时已经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呢，他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轻描淡写的说这个莱克多巴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它既不是毒药，也不是违禁的药品。那可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为了迎合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党一己之私啊，是根本没有把台湾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健康啊安全呢就放在这个心上。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在舆论的压力下面啊让这个卓荣泰下台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以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强势的、比较蛮横的这种个性的话，他不会轻易的去认错。那么这个卓荣泰可能啊会再坚挺一段时间。
2: 而且很快呢就会进入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爆发的毒油风波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情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而大家都在预测卓荣泰到底会不会下台，如果说这次下台了，那么到底由谁来接任他？邱教授您的观察。
4: 这个变化事实上是在预期之外的，因为在行政机构所举行的协调会议里面，同样是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倒是异于常态的表现出来激烈的态度，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处理是不当的，所以陈其迈接卓荣泰成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这样的说法，就成为台湾舆论上的一个热门的焦点。可是呢，陈其迈本身是蔡英文的爱将，也就是蔡英文所属的英系里面最重要的领头羊，他过去长期以来跟赖清德所拥有的赖系之间是处于对立的局面，所以这一次这个陈其迈的脱颖而出，当然会引起赖清德主导的赖系的不满，而且使赖清德提高了警戒心，认为蔡英文是以陈其迈来跟赖清德在对抗。所以民进党的内部三女欲来风满楼，可能一场提前到来的内斗就即将要上场了。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生气。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民进党抹黑大陆卫星渲染所谓解放军攻台，有为其在岛内施政不利转移矛盾焦点的嫌疑。如果再不好好的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年底的九合一会输，2028年的选举也会承受沉重的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了此项承诺。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电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数日。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月1号晚间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报道称，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8月1号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不充当美方的挡箭牌。

0: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1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梅姨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以及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敦促其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实施打击。此外，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在推动美国与伊朗缓和局势。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了会谈，以推动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会谈已经取得进展。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牛先生，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那么此前梅姨曾经被曝计划在本周末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那么伊朗方面也强硬回应，称将会继续抵抗直到消除敌人的威胁。所以您如何来看待美方释放的信号？
1: 特朗普这一次又紧急地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一幕呢，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就在今年4月8号的时候，美国本来也准备好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次特朗普说，打击的规模特别大，要毁灭整个伊朗的文明。结果也是在最后一刻，特朗普叫停了打击。这一次也是这样的，特朗普说，这一次的打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然后也是在最后一刻叫停了。但是呢，如果说这次叫停美国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可能美国传达的唯一的信息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做好战略上的准备，要对伊朗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虽然在过去这几天时间里边，各种信号都显示说美国已经做好对伊朗进行全面的战争了。那么先是有消息报道说美国把战斗机、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了以色列，准备从伊朗的西侧对伊朗发动打击。然后又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特朗普准备接受一个作战计划，对伊朗进行10到14天的大规模的轰炸，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就在昨天，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发出警告，要求美国人紧急撤离。那么中东地区的航班也都取消了，所以一切消息表明是山雨欲来，箭在弦上，可能不得不发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突然取消了，很显然美国就是要让他的军事威慑变得更真实、更可信，所以才在过去一段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但是最终美国还是取消了，就是美国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因为发动全面战争，第一呢是后果很严重，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可能打起来，油价会进一步升高。第二呢，美国的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了，之前打过42天全面战争，目标没实现了，这一次再打全面战争，目标不一定能实现。第三呢，美国国内质疑说美国现在的防空导弹跟其他武器装备有可能短缺，所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现在没有下了最后的战略决心。好的，主持人。
0: 牛老师，尽管刚才我们也看到有消息说美方称已经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但是美军仍然是在向中东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那么以色列方面此前评估认为，美国总统是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所以您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内容和消息？
1: 现在特朗普确实紧急取消了打击了，但是全面战争的风险并没有解除，甚至可以说全面战争的风险还在。

0: 上升，它正常的程序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先达成了协议了，然后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战争的风险就大大的下降。但现在的程序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达成协议，然后特朗普取消了军事打击，特朗普说取消之后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那么就要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所以现在全面打击的风险并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近期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对自己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特朗普说了，美国的要求还是两点。第一点呢，是霍尔木斯海峡必须是完全彻底的自由通行。第二呢，是伊朗要放弃核能力。那么这两点伊朗到现在为止都不同意。第一呢，伊朗要求海峡必须是在伊朗的管理和控制之下通行。第二呢，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不谈，核问题是要等到第二阶段以后再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军事威胁能够在几天之内就让伊朗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达不成协议，那么战争的风险就会上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还将就其他话题继续与您连线讨论。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
2: 《纽约时报》7月31号报道，根据对卫星图像现场画面的分析和专家研判，美军7月30号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和两岁的孩子死亡，另外两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多名军事专家说，从弹坑大小、建筑受损情况和炸弹碎片判断，这是一枚卫星制导的 Mark 84型重磅炸弹。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触地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没有回答美军这次空袭的是什么目标、使用何种弹药和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平民伤亡等问题，仅称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其中多数是学生，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况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把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七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当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今年年底。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当地时间7月29号晚间，两艘船只因为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在埃及北部达米埃塔港起火，虽然火势随后得到了控制，并且没有出现任何人员伤亡，但是此次袭击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军事摩擦不断的敏感时刻，该事件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3: 埃及副总理兼工业和交通部长瓦齐尔在内阁发布会上表示，事件发生后，埃及方面第一时间将起火船只脱离港口3.5公里外进行灭火。目前港口运营已完全恢复正常，但他也提到，如果无人机击中的是船上的液化天然气主储罐，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4: 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也表示

0: 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都在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官方确认的发生在埃及境内的袭击。
1: 达米埃塔港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是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此前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多数分析认为，不管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埃及政府奉行的根本政策不会改变。
2: تدخل مصر المحتمل هنا هيبقى تدخل للاتصال بالأطراف صاحبة التأثير ويقنعها بعدم التأثير ده وارد لكن التدخل العسكري المباشر لا أنا متصور أنه ليس هدف مصري ومصر بعيدة تماما عنه في هذا التوقيت بالذات
3: 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美军向伊朗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那么美军说正在对报道进行调查。美国军方的数据库曾经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是美军的高层仍然是批准打击。那么这种缺陷对于冲突的双方后续的军事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4: 美国在这次伊朗战争中袭击平民目标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知道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是2月28号那天，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在南部的一所女子学校。后来根据伊朗公布的数据，那么那一场袭击是造成了175人死亡，154人受伤，其中死亡的绝大多数都是女童。那么那一次呢，是美国进行了调查，后来在今年七月的时候，美国发布了消息说那一次是情报失误。那么这一次事件，美国也正在调查。那么这些有可能是由于美国所说的情报的失误、军事上的失误造成的。同时呢，在过去五个多月的战争期间，美国还故意袭击了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平民的设施，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那么更可怕的是，在战争打到今天，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的国内的民用基础设施，特别是桥梁、发电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如果是对民用设施大规模的袭击，一定会造成平民的更大规模的死亡。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是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外反战的声音特别高，到现在为止，美国国内70%的人要求特朗普立即结束战争。那么这些对平民的袭击会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内外反战的声浪的。好的，主持人。
3: 另外我们也看到卡塔尔分别与伊美各邦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了会谈，以推动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那此外呢，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也在推动美伊缓和局势。那么在美伊双方缺乏直接沟通的这种背景之下，这种外交斡旋的实际效率到底有多大？
4: 外交的斡旋或者说中间人、调停人，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最终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要美国和伊朗自己下了战略上的决心。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双方就没有外交关系，双方在对方也没有使领馆，所以那个直接接触是很困难的。特别是从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就不直接接触了。伊朗和美国之间要谈判，必须是有中间人和斡旋方。最近的一次伊朗和美国之间直接接触，就是上一次在瑞士谈判谈过一次， 从那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了，双方没有任何直接的管道，所以谈判必须有中间人，这是很重要的。更何况就是任何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你是必须谈判的，中间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自己都没

0: 注册。
1: 好的，非常感谢牛青春先生的解读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局势，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嗯，好的，一峰。
3: 我们看到美国威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外交斡旋空间被严重挤压，多国接连卷入战火，中东安全局势持续的恶化。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文章，题目是出现多条新战线。当美国打击伊朗腹地的发电厂、水库、炼油厂时，伊朗利用其支持的地区武装向设有美军基地的周边国家发射导弹。对抗引发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直接引爆了多条新战线。伊朗通过代理人战术对美施压，而沙特公开介入战事，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即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旧有平衡被打破，中东战火正进一步扩大，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的文章，题目是航运安全风险骤增。文章指出，埃及长时间充当美伊之间关键的外交斡旋方，那这一次埃及港口遇袭令其中立外交空间承压。同时，苏伊士运河与埃及港口本就是航运企业规避霍尔木兹和红海航线安全风险的替代运输航道，但是冲突持续扩散，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埃及港口遇袭之后呢，市场被迫重新评估安全风险，无法预测的袭击深刻影响全球能源航运布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文章，题目是引发无法预判的连锁反应。伊朗向驻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沙特港口，曼德海峡航运受阻，美沙联手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据点进行打击，一直充当调解人的埃及，其港口和能源设施也遭到了袭击，多国接连卷入战火，复杂的带有报复性的军事行动正引发无法预判的连锁反应，中东局势正被推入危险的未知境地。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的文章，题目是当前关键是重建区域安全规则。此前避免直接参战的沙特已经被卷入战事，海湾国家的地理红利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以色列有借机扩大军事行动的强烈动机，可能让局势更加的不可控。中东多国基于自身的立场诉求各异，较难协调，冲突加速溢出，从多重危机叠加进入体系性失稳的阶段。当前的关键呢，是在于能否重建基于主权平等和协商共识的区域安全规则。好，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一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号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会议并没有对媒体开放，国家情报局成立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高市本人也没有接受记者采访。
4: 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担任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1: 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5: 国家情报局は政権にと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を調査した場合、それを隠匿して閣下の手足であり続けるのか、それとも真実を報告して自らの長である閣下と対峙するのか、一体どちらを向いて仕事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6: 家庭のご質問、なかなか難しい問いで

0: 日媒指出，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事实上，强化日本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是高市早苗多年来一直的主张。分析认为，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的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当中声称，日本应当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根据共同社7月30号的报道说，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2: 长崎市市长铃木十朗呼吁小泉亲自访问经历过核爆的地区，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残酷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小泉充分考虑曾经历核爆的广岛的诉求。此外，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近日也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
3: 7月2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批评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カリワ柏崎カリワ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あの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あの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恐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あの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
2: 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对于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他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 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朝中社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把当前混乱的国际形势当作打破一切限制军事大国化枷锁的良机，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文章称，必须粉碎战犯国的拥核野心。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丽萍。
4: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日本政府近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阴魂不散的日本新军国主义再添国家级情报中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要看到的是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情报体系高度集权化》。 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之后呢，高市早苗政府完成了情报体系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持续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情报体系呈现高度集权化的局面。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又迈出了 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柬埔寨高棉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强化内外情报搜集工作。日本政府接下来计划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且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 不难看出，日本正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的调整。那么从长远来看呢，日本政府有意在情报领域逐渐降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依赖，试图打造相对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的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朝鲜日报的一篇文章，又一消极动向。 文章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争议，不少舆论将相关的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那前几届日本政府已经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监视民生内容的法律。 高市政府一旦完成设立国家情报局、对外情报厅等步骤，官方对民众的监视密度恐将进一步升级。

0: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右翼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一元化与隐秘化，这将导致日本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更为的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日本政府为了挣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设立国家情报局，暴露新军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凤，
1: 好的，丽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政府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
2: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1: 针对这一次的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了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经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

0: 艇深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会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的移民潮的原因都有哪些？那么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的背后又有何考量？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做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0: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的气温逼近历史极值，干旱与山火的风险加剧。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据华盛顿州消防局发布的消息，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左右燃起，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州长办公室表示，全州共有12起大火，过火面积约809平方公里土地，消防人员目前正在全力控制火势。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表示，该县多地已发布最高级别的三级疏散令，敦促居民立即撤离。消防局此前警告，历史罕见的大风和低湿度将极大增加斯波坎地区发生极端火灾的风险，并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8月1号风力增强，多地报告阵风风速为每小时48至72公里，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4至40公里。美联社8月1号报道称，美国西部多地遭遇高温热浪，山火风险加剧，当地政府已发布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留在室内。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从亚利桑那州到蒙大拿州上空形成高压脊，导致热量滞留在近地面。据美媒报道，一个强大的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预计本周末开始将给美国多地带来高温。美国西部至少12个州可能刷新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近50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今年夏天以来的新一轮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当地时间1号，希腊野火逼近首都雅典，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的水位严重下降。
2: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据德新社报道，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 一号上午，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月2号凌晨表示，由于多瑙河的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的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0: 毛焦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2号凌晨1点30分关闭，该核电站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当天早些时候，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1/4。该核电站已在夜间实施新一轮降功率措施。同时，匈牙利政府也启动多层次安全计划，包括调动国内电厂备用产能同时进口电力，限制工业用电，呼吁公众节约用电等。毛焦尔还警告，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
4: Magyarország rendkívüli helyzettel néz szembe. Várhatóan a teljes leállításra is korábban, akár már a hétvégén sor kerülhet.
0: 宝克什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先后建成于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水位过低将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8月1号23时，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而7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为31厘米，已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如果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斯洛伐克愿意向匈牙利提供援助。菲佐指出，他正密切关注匈牙利能源危机，愿意与邻国站在一起，并提供援助。他表示，他已与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萨科瓦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进行了商讨。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3: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国中东部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三两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昨天，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5: 昨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单小时最强降雨量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昨天，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

0: 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昨天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三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事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1: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米半了，进去1米半左右了。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20多方得10车左右，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家子就是护上。
0: 在甘肃陇南，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在陇南康县，为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当地街道群防队伍迅速集结，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4: 报舰子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3: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5: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3: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7: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

0: 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1: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0: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The
2: Shanghai WIKE this year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placing AI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s a top priority so that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 in terms of computing power, expertise, and applications.
0: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3: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了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那么，中国大模型的优势究竟在哪里？为何能够领跑全球榜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4: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 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单周调用量从
5: 1.5 万亿 一路涨到了 10.5 万亿， 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4: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 其中，旗舰Pro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部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3，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 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 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 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3: 好，刚刚的这个榜单是调用量，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榜单，下载量。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家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是全球领先。在全球最大的
4: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我们三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
6: 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4: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

0: 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1: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0: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 80% 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1: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2: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迎来了重要突破。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4: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3: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2: 随着中国入境游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到中国深度体验，来华旅行的路线也越来越多样。今年暑期，广东珠海横琴口岸的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旅客也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顺畅有序。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3次赴华旅游，目前第4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5: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ad in May next year again.
2: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为外国游客再次到中国旅游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吸引更多人将中国列入旅行目的地。
5: But by waiving it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台湾，台湾地区监察机构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7月31号届满，台立法机构称将于9月29号表决新提名的监察委员人事案，这段期间监察机构将处于无监委状态。多位国民党民代就提出冻结监察机构预算，民众党更是直接呼吁废除监察机构。赖清德今年6月提名台监察机构第七届监察委员名单，其中多人引发争议，尤其是提名独派背景的陈永兴出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对此在野阵营强烈反对。7月31号，台立法机构朝野达成共识，同意9月29号对新监委人事案进行表决，但7月31号第六届监委任期已满。这意味着台监察机构将有2个月的空窗期。对此，一直主张废除监察机构的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表示，应趁此机会让监察机构预算归零，实质废除监察机构。
5: 监察委员给社会的观感就是抽佣嘛，回猫，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预算就给他归零了，这样就好了，那就实质把它废掉。
4: 在野党指出，监察机构监察失灵，包庇权贵，早已沦为无能的废物机构。此外，监察委员在长达6年的任期内，台监察机构收到高达8.2万件陈情案，确警完成调查1300多件，平均每位监委一个月仅处理0.6件陈情案，严重浪费纳税人血汗钱。且监察机构选案毫无标准，在全民关注毒油案的同时，监察委员们却忙着查萝卜糕里有没有萝卜。
6: 你看嘛，我们的监委已经无聊到要去查萝卜糕里有没有萝卜了。我们明明认为有一大堆案子需要去查，他都觉得不重要，不需要，然后偏偏要去查这些东西。所以你说我们花钱养这些监察委员有什么用？所以熄灯很好，熄灯啊，没有监察委员很好，省钱啊。
4: 台监察机构是台湾地区所谓最高监察机关，负责行使弹劾案纠举权、审计权，以及对行政部门提出纠正案，扮演受理民众陈情与事后调查的角色。但是由于体制设计上的缺陷，加上后期修正条文，人选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台监察机构逐渐沦为装饰品，也被讥讽为鸡肋机构。近年来，岛内要求废除台监察机构的社会声量持续走高。岛内舆论认为，该机构每年耗费巨额财政预算，人事提名沦为民进党当局政治酬庸工具，办案长期双重标准，严查在野阵营包庇绿营相关弊案，已彻底失去中立监督价值。近期，两岸直航与民间文旅交流迎来了突破性复苏。随着台湾中华航空宣布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直飞航线，标志着台湾航司打破多年观望，正式加入两岸航线恢复的浪潮。岛内各界人士就指出，民进党企图通过政治操弄阻挠两岸交流的图谋彻底破产，民众正在以实际行动用脚投票，要和平、要交流的两岸民意势不可挡。
7: 今年暑期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多条航线密集落地，极大便利了两岸民众出行。台湾中华航空也在近日宣布，自10月28号起重启已中断6年的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 外界认为华航打破观望，主动加入两岸航线恢复浪潮，充分说明民进党当局不合理的封锁管控已经被庞大的民间需求和商业市场冲破。
0: 桃园飞重庆这条航线、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因为这个很多台湾民众、想到重庆去、直航的班机、座位不够、而且呢票价非常的高昂、从商业的角度看、华航呢、应该是、不想放弃、这么好的一段航线、毕竟、这个在商言商嘛，所以说、这个利益、摆在最前面、自然而然民进党也不敢多讲话。
7: 民进党执政以来，一贯将两岸民间交流视为威胁，其借疫情等理由，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关停小三通，下达赴陆旅游禁团令，甚至编造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恐吓台湾民众。尽管民进党当局刻意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但各项数据显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热度持续飙升。2024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交流、旅游及参访累计超过1170万人次。
8: 台湾当局不断地在宣传大陆呢旅游是有风险的，我们民众呢到大陆旅行呢要做相关的通报，以及就是有禁团令，还有中国大陆旅客没有开放来台相关的这些措施底下，市场呢给出了答案，民众呢用脚呢来进行了投票，航空公司呢也就是做出了市场对应的选择，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让这个两岸的人民呢往来自由的能够正常化。
0: 虽然民进党当局、还在不断的恫吓台湾民众，说大陆很危险，不能去，但是问题是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证明了大陆

0: 是非常安全而且值得去的地方啊，尤其是看到大陆的进步发展之后啊，很多人啊对大陆的印象啊都已经改观了，这个才是民进党最害怕的地方啊，因为哈、啊、民意势不可挡哈、啊。
1: 党内有识之士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信息封锁隔绝两岸民心，操控岛内民意，但市场与民众已经用行动做出选择，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
11: 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9: 干嘛？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未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的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有2人受伤。警方表示，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接到报警，并且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当地警察局局长表示，一名疑似枪手已经死亡，目前尚不清楚该枪手是否为3名死者之一。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的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并且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现场附近的多家商场、商铺均已关闭。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爆炸事件。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这起事故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该委员会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的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还造成了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1人受伤。来看天气情况。
3: 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广元大雨转阵雨，21到24度。宜宾阵雨转阴，23到26度。唐山雷阵雨，28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8度。武汉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7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阴转晴，16到28度。巴黎多云转晴，19到33度。罗马晴转阴，24到33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3到20度。渥太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4到28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散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还有赶路的，都给我清点好了。
1: 袁仲爵，你也不要上刘十一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0: 把枪端进来。
1: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抢救。

0: 这我已然能将啊！
1: 参谋长是湖南石门县人，只有25岁。朱军长痛心不止，毛委员为参谋长写了挽联：
0: 一哭二啄，二哭二啄。
2: 而浊，今已流水重任，谁承受？生未接济，死未接济，接济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又是一封没有寄回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圆？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历史不回家。
3: 叛徒逃到遂川，企图去投靠刘世义，结果被我们占领遂川的主力部队堵在了城里。

0: 报名，毛主任，驻军长，他们摧毁掉井冈山了。井冈山被援门才驻云清和天鹰带队伍守住了，击溃了湘军三个师的兵力。但是宁冈、永信连化全部失守，土豪劣绅疯狂反扑，残杀焚烧，逼寨受阻，分粮的田都不算数了。正是戈壑季节，老百姓中了田，收不到谷，这是真真正正的失败。加快行军速度，打回去！
1: 毛委员和朱军长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八月失败”。等我们回到井冈山，才听说，虽然宁冈、莲花、永新被敌人反扑，但是那里的百姓不再忍受宰割，都拿起了武器和敌人反抗。一样的，我们从后田到永定暴动，每一次敌人的反扑，结果参加暴动的人一次比一次多。 我们是越战越有勇气，他们贪生怕死的多。我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铁血团，从永定牢房营救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烧了他们的地契、田租，镇压了6、7个恶霸地主。解放碑他们摧残的妇女。姐，你们不是还传达了省委拥护永定暴动的宣言吗？你把宣言给爸，等爸上井冈山，交给毛委员看看。他爸。 什么时候有人上山，就跟友家讲，他答应我的，不算数了。总是插嘴，越扯越远，让人听个信也听不痛快。回回都这样，亏了友家这份心。
0: 快给你妈念信吧，要不是友家孝顺，你们哪能知道队伍上的事情？我爸知道。
2: 井冈山有5大哨口，黄洋界是通往山上的重要哨所。湘赣敌军接到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消息，立即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大陇、茅坪进入黄洋界，占领井冈山。他们哪里想到，毛委员在黄洋界哨口早有部署。
3: 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洋界。 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第一道，砍掉山里的矛盾，不砍工人，不砍我人。

第二道，堤坝障碍，把七段的锚柱倒塌的树干通通横在路上，可利用敌人清除障碍之机，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20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择机退下。第四道，把5尺宽、一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锚柱钉，掉下去就上不来。 第五道，揪住射击掩体，至少要4道堑壕。上面的壕墙要高于地面1米，壕墙筑成鼓垛形，即便敌人上来了，也很难接近。

0: 我们的子弹有限，要多备一些铁桶鞭炮，把刚修好的那的炮运上去。
1: 结果，敌军果然如毛委员预料的一样，我们正从上游开往遂川的路上，敌军就进攻了黄阳涧。

0: 在我这里，毛委员为纪念这次战役，送给井冈山人民一首诗：“西厢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必来，钢甲众志成城。黄洋介绍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问。
1: 这个字写得好，
2: 毛远，朱军长，这是宁冈县尉送来的。
1: 两支羊调集吉安整编，周浑元的第五师第十四旅接替他们进剿，已经进入了宁冈用心。
3: 江西军系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也是一条蒋介石的狗，本事不大，雕虫小技颇多。山下白取的敌军封锁的厉害，不要说粮食药品，连棉花都买不到。山里的红军队伍上，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
4: 毛委员、朱军长他们也都是单衣单裤，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上去。快，练好了就打他们去。农民要吃谷，队伍上也不能冻着饿着。哪天可以上山了，我们把裁缝铺搬到山上去，给他们做衣服，单的、棉的都做。

0: 朱军长呢？
1: 毛委员，朱军长天不亮就跟着队伍去山下挑粮了。
0: 不是讲，让你们把他的扁担收好吗？
1: 是收好了，昨天晚上他又去老乡家里买了根毛竹，新做了根扁担。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哎，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2: 认真，
1: 朱警长，朱警长，朱警长，不要再做运粮的事情了。
3: 步云山的战士快断粮了，我下来，运粮队伍的人会更多一些，速度也会快一些。有紧急情况，
1: 茅坪乡的工农主席谢桂山去慈平找到了文才，说驻扎新城的干级周宗昌买通了两个女探子，挑着货担进了茅坪，企图向周围的人打听我们回来了没有。
3: 周浑元就会搞这种把戏。
4: 人呢？刚进茅坪就让谢桂山的工农协会抓起来了，听两个女探子交代，还打听主力部队是否回来的消息。
3: 我的意见，尽快把他们放了，造成主力部队还没有回来的假象，再派人到新城去打探，看周浑元下一步要做什么。
4: 派人进新城的事宜，毛委员已经部署下去了，我尽快去通知谢桂山，放人。
3: 不要等，现在就去。
4: 是。
3: 来，
1: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3: 你一夜不睡，活动什么筋骨？
1: 等一下就还给你。
3: 一定要把假象做好。
2: 明白。
1: 放心，桂山对敌斗争是有经验的，
3: 这是一次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啊。
1: 嗯，黄洋界两只羊惨败，周浑元一定急于从蒋介石那里拿功劳，应该正虎视眈眈的等在新城，随时过来血洗茅坪。
3: 他们为了赶在我们回来之前行动，也许明天就会进来。
1: 嗯，一定要迅速干掉他们，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总结一下8月失败的经验教训。上次在沙田，我们只是就29团出现的情况统一了一下思想，强调了军队的性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日我又到下面走访了一些人，针对杜秀京、龚楚的私自离开队伍，以及目前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问题，我认为他们分析得很有道理。
3: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就几个月的时间，宁刚、新城、联华就增加了10000多党员。
1: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5: 特别是湘赣边界一打以后，军事上我们取得的节节胜利，各地方党组织进入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党团组织，甚至下达指标、规定任务，有些地方公开挂起了征收党团员的牌子，不论什么人填上表格就可以加入，还有的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串联发展法，不经过任何考察考验，很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
1: 纷纷反水，
5: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3: 你打算如何处理？
5: 西党尽快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地点就选在茅坪步云山的白云寺内。
1: 这是我草拟的大会提要，列举了一些目前边区党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改造这些问题的办法，供大家讨论。你抽空过目一下。嗯，
5: 具体大会哪天召开，总要等到临冈地区的局面打开，才可以确定。
3: 嗯，调步云山的28团、31团、32团下山，马上部署，今晚就埋伏好等他们。
5: 好，我去通知。
3: 好。

0: 现在胃口小了，吃不下这些，一半就够了。哎，
1: 虾饺，
0: 吃吧。
2: 山上和下山的战士都有份。
3: 朱军长下山，挑了几千斤粮食上来，
0: 今天可以吃到一满碗红米饭了。
3: 很快就会有大碗的红米饭吃，棉花也会上山。

0: 林彪，你新任团长，这次对你是个考验。
1: 军长，你只管下任务，保证完成。
0: 好。28团林彪，31团朱云清，分别率队伍，明早天亮前开到奥头垄，借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埋伏在两边的高山上。 中间这条峡沟，就是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王总，你们32团派出少量战士，在沟口引诱敌人，
2: 游击战术，一路直接深入。
0: 对，32团一营，由牛亚皮、霸上绕道赤坑村，切断敌人的退路。你们对山路熟悉。 夜间行动也不会迷失方向。林团长，你们团还要留下一个营，待诱敌队伍撤进山里，你们马上冲出来，正面迎击敌人。好，
2: 等我安排好埋伏队伍，立即带一营过去，直接干他们。
3: 正规军差不多6-7个连，应该还有驻宁章的禁卫团。
0: 肩上扛的是什么？
4: 应该是进过煤油的草纸，准备打烧打杀了。
0: 差不多都进来了，留着草纸就自焚吧。

0: 周浑元自己都想不到，你对他会了如指掌。
1: 他一定以为我们会攻打永兴，马上会派遂川的第七师过来打我们。

0: 发信号，收兵，打扫战场，准备向遂川进发，先搞一些给养回来。你留下，负责宁冈百姓吃饭的事情。我和陈毅过去。
1: 好。
2: 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刚刚传递过来润之的信，我正在给他们回信。
1: 他们又回到了井冈山，
2: 夺回了宁冈，攻占了遂川、永兴一带，恢复了红色政权，三战三捷，又一次粉碎了周浑人、刘师义的会将。
1: 他们还召开了边界二大，400多人参加，例行洗党，指出过去一切党内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支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重新登记党员，严惩了混入党内贪污政府财物、勾结地主、破坏分田的坏蛋，清除了一大批工作消极、被敌人抓去左右摇摆、意志不坚的人。部分乡支部2/3被清洗，湘赣边界10000多党员，有近6000人不符合党员标准，全部被清除党外。虽然党内人数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发挥，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教育，接受任务不再讲价钱，工作也很努力，知道自己时时都要起带头作用的意义。重新选举了边界特委，润之他们太了不起了，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依然坚持我们党组织的建设。我要把这封信翻译给布哈林。
2: 润之上一封信就讲，朱毛朱毛姓朱名毛，他们现在是一个人，
3: 他们还在大小武井和九龙山两处建立了军事根据地，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机关，朱军长统抓军事，他和陈毅同志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根据地也正在壮大。贺龙军长在湘鄂西，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同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湘鄂赣边转战，搞土地革命，4个多月不停与湘赣敌军周旋，使用了朱毛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界也建立了根据地。目前湖南省委鉴于蒋介石的疯狂会剿，建议他们尽快与井冈山朱毛会师。
2: 润之信上讲，他们正准备派何长工率领队伍去接应他们。
1: 湖南省委那个姓廖的书记免掉了吗？
3: 上个月就免掉了。
1: 早该免掉。润之信上讲的对，我党在用人上是存在大问题，
2: 但是据我们联络员讲，他们那边困难重重。
3: 蒋介石几次进剿会剿失败后下了死命令，
2: 命令国民党统治区彻底切断与井冈山的一切贸易往来。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灯草鞋、打仗训练。
4: 坚持！

0: 就连红米饭、南瓜汤，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更多的时候，都是靠挖野菜充饥。
1: 认知的欣赏，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包括上次对他的处分，甚至周鲁误传开除他党籍，
0: 你看到了，他在信上没有丝毫怨言，只是严厉批判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之事。
2: 不是他那封信，我们在六大的发言不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讲心里话，我非常想念他，非常羡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朱德同志。
3: 我也很想念他们。我跟朱军长、南昌起义一起战斗，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

0: 仅仅只有一年，
1: 但犹如跨越一个世纪。和润之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暂了。
2: 但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强调，坚持要把我们党的工作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一定要工人化，中国革命一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而不完全是农民的。甚至他们的井冈山斗争还是应该尽快的转到城市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壮大正规军队伍。布哈林同志希望我们尽早落实。
1: 我正准备回复瑞芝的信，提出这个问题。
2: 我来回复瑞芝这封信，你来写报告，我就接在你的信上写了。瑞芝看了，一定会很奇怪。
1: 我们两个的字，他都认得清。

0: 我们来到井冈山一年有余，给乡亲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乡亲们也因为我们遭受了敌人的残害，我们内心的伤痛，同你们一样，会牢牢记住那些为井冈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我们更不会忘记。 你们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与照顾。原来这里只有两处卫生队，只能容纳几十名伤员。可是伤病员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都分散在你们各个家里，没有医疗器具，西药奇缺，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用木头。 毛竹制作成镊子、探针、消毒腕盆，拿出家里仅存的土布，甚至把床铺的床单扯下来，清洗干净，做成药棉、纱布绷带，不厌其烦的反复清洗再用。没有了消毒药水，你们把家里的盐巴化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去山上采掘。
1: 金银花、鱼腥草、
0: 赤座人中白等等各类草药，救治伤病员，护理好了一批批重返战场的红军战士，你们已经成为了最标准、最合格的红军医护人员。我代表朱军长以及全体红四军战士。
2: 谢谢乡亲们，
3: 红军为我们打天下，为我们挑水、砍柴、修房子、种。

0: 你们往家里送多少伤员，我们都愿意。现在他们不住家里了，好像屋里缺了人口。
1: 红景妹子，我已经替你跟队伍上申请过了，你可以来医院当护士。
2: 我们也要申请，我们要过来做护士。
3: 我们也要做护士。
1: 好，农忙下地种田，农闲。
4: 就分批换岗来医院做护士。
5: 是，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没有军饷可发，每天只有几文钱的伙食费。可是战士们为了建这所医院，自发募捐，5分，1元，共募得1000多元。
6: 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心意，尽快尽早的好起来，拿起武器，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是，
7: 请他们放心，虽然我们是缴械投降的俘虏，但是我们认定了共产党队伍，跟定你们上战场杀反动派。
8: 我们不做反动派，要做红军。
9: 要做红军。
10: 要做红军。
11: 天气寒冷，快送伤员进医院。
12: 子清，朱军长，你脚伤越来越严重了。你是带兵打仗的师长，怎么连点盐巴都不舍得用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杀敌人啊？
13: 朱军长，我做梦都想，我一定尽快治好我的脚伤，一定跟随你出征。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死在战场上，我也此生无憾。
12: 哪里的话，要跟。
14: 就跟到底，是猛虎，就给我跑起来！大家都等你回来呢。子欣，这是朱军长为你省下来的盐巴，尽快消炎伤口。不要讲，你做梦都想，朱军长也常常念叨你，特别是在二卓牺牲后，更希望你。 快一些归队。
12: 谢谢军长，
14: 回去，回去吧。

0: 听曹荣院长讲，子晴的脚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也许最终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
1: 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2: 我回来了，驾！
3: 陈毅同志，
2: 周局长，任职。
3: 彭德怀，黄公烈的红五军走到哪里了？
2: 湖南省委送过来消息讲，他们刚刚攻下了万载，运气很快，会向莲花行进。
3: 啊，到江西了。前面还在讲，他们在浏阳、修水，他们的声东击西、豫南环北的策略很是神奇啊。
4: 是，命令何长工率特务营、独立营明早出发去莲花接应他们。
2: 好，这是黄公烈让湖南省委特派员转给你的，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给黄公烈写的一首密诗，黄公烈希望你在看到他们以前能够读到他。
4: 你也想再去喽？啊，
2: 好，我最喜欢读诗了。唯有润之工农军，月上请刚齐志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盘伴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
0: 听恩来提起过，他是今年四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秘密加入的党组织，七月就与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
3: 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
0: 救出了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
3: 红军
0: 第五军。他们来井冈山不只是源于湖南省委的支持，而是他们在起义之前就打算来井冈山同我们会师。
2: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是第四军，他们就组建

0: 军。这信上写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声东击西也是我们的游击战术。
1: 快去通知何长工。
0: 是，执行命令。
2: 他们是700多人的队伍啊，
1: 还在东南大部队继续下山挑粮，要连续挑。
3: 好在今年粮食大丰收，有的买，有的挑，
1: 还要再想办法搞一些棉花布匹。他们7月份就打出来了，湘鄂赣敌人围追堵截，身上穿的一定很单薄。
3: 好，我们把第一批做好的棉服先让给他们。
1: 嗯，
3: 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待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军装，棉服、棉帽、单衣、单帽都要有。
4: 咱们宁冈今年的粮食收成增加了1倍，乡亲们种了田又收了谷，各家各户争着上交粮税，主动由政府规定的15%交到20%。为什么？他们知道山里的红军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壮大1800人，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51团平江起义的队伍，他们就要上山了。这支队伍厉害，作战勇猛，经验丰富，对壮大我们红四军是件大好事。人多好打仗，不好吃饭，所以从今天起连续10日下山运粮，各团每个人都要轮上，至少3次。
5: 是。
4: 由于储粮地点不同，运粮队伍分3条路线上山。第一条北路线，由宁冈蒲村粮库、经李亚、梅树山、斜远、猴子坳、黄杨涧进慈平，大小武警六连纵，大约23里地。第二条茅坪线，由牛亚皮、邓挂星、团山下桃岭，经黄杨涧北进茅坪后仓粮库，有25里左右。

0: 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平江闹翻了天，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1: 此次出击，共18个团，直捣大小无减。
2: 他这次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冈山，
3: 两军合编，共同坚守井冈山，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
4: 邱牌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请看《浴血荣光》第21集。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5: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6: 和善统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第三条，大陇县，经姚背、乔林、楼下、源头，经黄岩涧南，进白泥湖草坪村两口，有20里地，这条路进湘对南走线。泽泰，是你们这条线路吧？
1: 是，请军长放心，保证按规定时间粮食进仓。

0: 光太阳爬满一风等着偶然想起了的伤心等人以后
1: 哪天送上去说好了我们后天的妇女一起上
2: 哪个上哪个不上要听我爸的针线活利索的都能上就是不要吃山上的粮食
1: 不吃十几天的馍馍都准备好了哪天呢
2: 要听组织的

0: 都赶出来了，关上十天半个月兔子没有问题。
1: 要不要从赤卫队调些人护送你们上山？
0: 那声势就大了，我联系的几个能落脚的商人，若是看见他们，不然货取不出，人也保不住让警卫团抓去。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
1: 好。
2: 哎，
1: 子辉讲明天清晨你先赶到福建省委，找刘谦朱书记的特派员，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需要先取回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决定出发的时间了。
0: 好，我今夜就动身。

0: 这个朱培德果然引咎辞职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他有何颜面来见我？他凭什么向我递交辞呈？本应我辞退他，而且是登报辞退。
1: 不经免去，他相干剿共总指挥，所有职务全部免掉。
0: 自剿共以来，无任何作为，连个湘赣边界都守不住。撤回去两只羊，换上去一个只会耍小聪明的周浑元，跑到宁港没几天就失手了。还有那个彭德怀、彭代远。
1: 两个混蛋把平江闹翻了天，调去湖南八个团都没把他们消灭掉，
2: 东追西追，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1: 这个朱培德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怎会不晓得去向？此人自视甚高，策无一算，如今剿共屡屡挫败。 时光落彩，以俯首之心引咎辞职，可暂且欺侠罔顾，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对党国将才，要归之若水，可以批辞呈，不宜搞得太过分。
3: 我送朱培德出去，他跟我讲，他引咎辞职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军队。 因为目前几次进剿会剿下来，队伍十分混乱，有些被抓去又遣放回来的官兵，在下面大肆宣扬朱毛如何优待俘虏，有些官兵的家里，他们还分了田，所以两兵相接，弃械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1: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血溃。
3: 百尺之势，以突袭之烟焚，有高人的。朱培德讲，目前接任他最可靠的人选是何健，他培养的手下对赤匪无不暴力自随，铁腕反攻政策更是无人可比。他手下的徐克祥，在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已有卓越之举。
1: 他队伍上的徐克祥，不计其数。唐生智已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不可重用。看来朱培德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你便可顺水推舟了。
0: 何健也是个投机之人，但反攻一时。 有誓死如归之心境，若想牵制此人，势必要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倾斜，使其没有退路。
3: 密电，张学良近日将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
1: 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于蒋总司令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市地区正在准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总算要霸占西兵了。没有了北洋政府，你便可只顾从容地去剿共了。
0: 发电，电令何健，迅速赴南京来见我。令，电令湘赣两省即刻组织兵力，再次会剿井冈山、朱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把彭德怀、滕代远两顶人头带回南京城门示众，我看哪个再给我闹暴乱之事。
3: 好，我去安排。

0: 我们要向朱毛红四军报道。辛苦了，
1: 王爷。
0: 朱军长，黄公略同志呢？留在平江，浏阳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让我们代他向老远朱营长问好。
2: 他讲，
0: 他一定要创建一支红六军，上井冈山找你们。
1: 长工，你又立了大功。
3: 长工同志了不起啊，在莲花，他率领两个营的兵力，歼灭了赣军禁卫团300多人，为我们晋城打通了道路。
0: 这是搞什么吗？
3: 把棉衣都还回去！直接命令，
0: 都还回去，
3: 还回去！
0: 不要还，不要还！
3: 山里凉，你们刚刚上来，也许会不太适应，这是红四军战士主动送过来的，不要生病。 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了。我建议我们的党员干部先让给战士们穿上，好吧？好。我们的防务委员会正在为大家想办法，让你们受苦了。
4: 快穿上。
5: 彭军长，你的诗写的不错嘛！啊，<笑>
1: 这个黄攻略让我献丑了。
5: 蛮好，看到朱军长和我都很感动啊。
6: 报告，
1: 毛务员，林老先生带着闵新来的缝纫队进山口了。
5: 林老先生也过来了。
6: 啊，
5: 朱军长，你陪彭军长的队伍先吃饭，我代表你去迎一下。
6: 好。
5: 我也去跟林先生打个招呼。走，跟我去吃红米饭、南瓜汤。
0: 走，
7: 彭局长，走。
0: 朱局长，你也去迎一下林先生吧。我带着队伍去吃饭。

0: 我们辛苦了。这是陈毅同志，我们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
1: 我去过米西嘞，在长汀住过好几天嘞。

0: 有家来兴讲了，队伍上纪律严明，我们不能戴这个头。林老先生，你们一路走了好久啊。
1: 路上连进货4天不到，要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2天就上来了。
0: 不称心的是，有2个取货地点没有进去，不一定人人能穿上棉衣啊。
2: 没关系，队伍上都在想办法。我们的防务委主任。
0: 就是去接应你们的王总同志，已经派人打进来去了。很快还会运来一些物品，布匹、棉花也会有。那我们就抓紧做，来多少做多少。要是上头没有任务过来，不回去也不是问题。过来之前，刘建收书记的特派员交给我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交给你。他跟我讲，命丢了，也不要把它落在敌人手上，不是那种有密码的信件。 副连长院长还带来一些药品，我交给王所主任了。
2: 副院长，送来了及时雨啊。

0: 炸弹放在里面很危险的。
1: 为了这封信，子辉让兵工厂特别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炸伤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我跟尤家大妈讲好了，万一碰上敌人开着箱子，赶紧带他们拼命跑，不要误了队伍上的棉衣。
0: 林老先生，你跑不掉了呀，这四天你就没离开过这个箱子。
1: 箱子在，我才可以在，不能离开。

恩来写给我们的信，朱毛先生，你们好。来信收信，甚是喜悦与想念。你们历尽磨难，保留了革命火种，让我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从井冈山的3月失败到8月失败，包括对润之同志的处理，中央也是有责任的。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队伍和井冈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深感惭愧。

0: 我应该道歉，向你们做检讨。这哪里是他的责任？若没有他们的六大报告，我们还不知道要接受多少个不切实际的注意。那个罗明纳兹还要跟着跑回来。
1: 你们做了我党第一次洗党行动，在步云山向山庵办党员培训班，翻印了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纲领等教材，在组织上、思想上、战斗力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打开了湘赣边界的新局面。看到这里，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你们那里。多么想在那里跟你们一起战斗！
2: 回想起跟郁杰兄在南昌一起战斗，
1: 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在三河坝分兵。 你们在井冈山的经验。 中央要认真总结一下，并且发放到各级党组织去研究借鉴。下面是秋白写给我们的：“我是秋白，我与郁杰兄尚未谋面，但恩来会屡屡提起你们的过往，令秋白心悦诚服，奉为楷模。” 似有千里神交之感，对润之常会辗转思念。八旗会议一别，一亿年有余。若当初可与你们一起，在秋收时节，举起镰刀斧头之旗帜，秋白今日也当是井冈山一员。
0: 事断情长，
1: 很想念他们。如果他们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总
0: 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大会师，贺龙军长、叶挺军长、柏成、建英、徐德利先生，所有的人。
1: 秋白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不要我们总在山沟沟里跑。
3: 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张学良已经宣布了意志，北伐战争就算是平息了。蒋总司令发布了命令，命湘赣两军不惜代价共同会剿诸谋是非。由于朱培德总指挥身体有恙。 所以蒋总司令就委任我，何健为代总指挥，赴会剿诸谋之全责。因此，湘赣两军的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的调遣。
4: 是。
3: 此次出击，共18个团，分5路，向宁冈推进，直捣大小武井。第一路干军李文斌，你的第21旅驻遂川，由黄骜向慈平推进；第二路，张宇仁，你的35旅和周辉元，你的14旅驻太和永新，从七七岭向宁冈推进。 第三路湘军王杰俊，你的三个团，驻莲花，由永新西乡直捣韩江，再抵宁冈古城龙市。第四路军吴尚，从军长撸到了旅长，再撸下去你就卸甲归田了。
5: 是。
3: 你部由长岭临县，进攻八面山。 第5路刘建旭旅自桂东、遂川向慈平推进，各路军必须在15日之内抵达指定作战区域，不得有误。
0: 是。
3: 蒋总司令批准为这次剿共颁布了一道悬赏令，活捉或击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袁文才，打死赏10000，
2: 活捉
3: 赏20000大洋。来，我们举杯，谢蒋总司令。
0: 谢蒋总司令。

0: 王老先生，你们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五六天的功夫，山上快两个团穿上了棉服。
1: 不快，一大半的战士还冻着呢。王主任，你进的材料要是一时到不了，我们就再下山走一趟。
0: 不能再下去了。据山下传来消息讲，湘赣敌军正大批调防，很快就要围攻井冈山了。
2: 这些做完，你们也要离开了。我的货，也许这次都上不来了。现在是布还有，棉花没多少了。一只袖子的棉花分两个袖子用，尽可能节省一些。
3: 做棉砍吧，又快又省棉花，至少心口窝暖和。
4: 对，做棉砍。
3: 把袖子剪掉，我们尽快的制作棉砍。
4: 好，好，好，这个方法好。这下山上的战士都能穿上了，大家赶紧剪，赶紧剪，
3: 来。
4: 走之前，不知道能不能看上他们喝三个一眼。
3: 那天会试大会，你不是看到了吗？
4: 你真以为我看到了？两万多人的场子，周围都是人，我上哪里去找他们？
3: 妈，我那天举了半天，你可是说看到了。

0: 看不看他都一样。你跟朱军长表过态了，不破坏纪律练兵要紧。没听王佐主任讲，敌人说话就要过来了。
1: 爸，你给毛委员做好了棉袍，还有朱军长、陈毅主任的棉衣，我看还没送过去呢。
2: 送了，他们又让你爸拿回来。
0: 倒是都穿上试了试。

0: 都合适。
1: 丁老先生，等哪天我再去做教员，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我现在穿不上这么好的长衫，我们忍忍心，先把它拆掉。这些棉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们做两件棉衣呢。
2: 我这件棉袄也太厚了些，也可以分做两件，先给山上训练的战士们。
3: 我年轻，就不要穿棉衣了，都拿去给山上的战士们穿吧。
2: 林老先生，这是若兰做给有家有田孩子的一点心意，拿上。他还说

0: 等有国有了娃，他再绣一只小老虎送给他。你的三个儿子都是我的虎将。
1: 林老先生，想不到吧，我们红军的双枪女将军会有这般手艺。朱军长的夫人了不起哦。
2: 家里孩子他妈做了快一辈子的刺绣手艺，也不一定搭配得这么精巧。
0: 等消灭了反动派，就让他到你们那里去做工，我做伙计。
3: 爸，你可要把那两个小枕头收好了，太金贵了。
4: 你爸收的东西还用得上你操心啊？
3: 爸，那毛委员朱军长的棉衣真不做了？
2: 做了，临走的时候再给他们。
3: 先冻着。
2: 只好先冻着吧，免得再让我拿回来。
5: 我赞同毛委员的建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对付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何健那王八羔子我了解，心狠手毒，又急于向老蒋献媚，展示他的威力。我听说我们的平江起义气得老蒋直跺脚，骂个不停。他这次拿下朱培德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冈山，但就目前我们无论是军事力量和经济状况都达不到死守的条件。不是老子怕他们，老子要守在这里跟他们干，保卫我们红色根基，支持大部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
6: 彭军长，你们红五军才来了20几天，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还没搞清楚，不好守吧？
7: 红军长来这里没几天，毛委员就派我带他在山上走了几遍。
5: 王阳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隘口，一夫当关，万步莫开，还有一道道工事，竹钉子、滚木雷石、垒壕，看得我老婆都傻眼了。井冈山人民了不起，老头，你这个党代表也要表个态度。
8: 赞同老彭的意见，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如果这里被敌人围困太久，定然是守不住的，不仅会拼光红军的老本，井冈山人民也会再次惨遭迫害。
9: 所以红军主力一定要打出去，开创新的根据地，我们就按照毛委员的决策思路干，才有可能挽救今天的局面。
0: 润之，你的意见呢？
5: 就这么定了吧。你们为了建立根据地不出千辛万苦，我们刚一来，将军们把新做好的棉衣就给我们穿上，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大部队分三路下山去运粮食，恐怕我们饿肚皮。不用考虑我们的压力，老蒋问何健要5只人头，你朱军长、陈毅主任，你们三个排在前头。红四军可以没有我老彭和袁团长的脑袋，但是你们三个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革命的火种在你们手上。
3: 若不是跟着哥哥躲避敌人追捕，从永新跑来投奔袁文才团长，哪里会有机会参加红军，哪里会看到这么了不起的文章。我2年前加入党组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很多革命道理还是很欠缺的。这一年多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10: 你那个时候在永兴县做共青团县委书记，还有吉安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我们耒阳很出名的。我为什么苦练双枪啊？就是要向你学习。
3: 你的枪法比我好。我刚加入组织不久，就看到了毛委员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羡慕你们湖南党组织有这样一位懂得老百姓疾苦的领袖，心里一直盘算着哪一天一定要去湖南。

0: 湘潭、湘乡、衡山、李陵，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找这位毛人之先生。那天我听说他带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井冈山，我激动得了不得，见到他的一瞬间我顿时语塞了，说不出话来，只好背了一段他在调查报告中的文字给他听。结果他讲来到了井冈山同样会写调查报告，刚到没多久他就组织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又深入到乡亲们家里，很快就写出了宁冈调查，你看，然后又去了我们永新的秋溪龙源口一带走访，跟乡亲们一起在田里耕地，又有了永新调查，写得真好，比我们永新人还了解永新。
1: 那你是自己要求去做纪要秘书的？
0: 那不是，袁团长分配我去的，当然整理他的文章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你看毛委员这次边界二大整顿党组织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2: 决议，
0: 尖锐真实。
1: 朱军长讲党的工作是头等大事，幸好有润之在他身边。
0: 你看他的这篇井冈山的斗争讲的，边界的斗争完全就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这句话讲得多好啊。目前井冈山山上的人民就是这样的，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还有他对这里地势的了解，山上的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夏庄、行州、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枯宅之所，现在做了我们的根据地。还说了我们这里的五大哨所，具体讲了黄洋界一战胜利，把他为我们写的那首诗也附在了上面。这样详细的报告，不要讲中央看了服气，共产国际看了也要赞叹不已。等他们开过会，我还要上去请示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带走还是藏在山里。
1: 嗯，
3: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我跟朱军长商议过了，两军合编，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十团团长。
4: 是。
3: 滕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十团党代表。
4: 是。
3: 袁文才同志的三十二团与彭团长的三十团共同坚守井冈山，确保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
4: 明白，前委怎么安排我们就照做，人民和红色政权都要保住。
5: 为了加强力量，何长工，你从二十八团抽调出来留在这里配合彭副军长。
4: 是。
5: 子清，
6: 啊，
5: 你的小伤还没有痊愈，不能上战场，可你在队伍中威信高，有战术，乡亲们信任你，你留下来工作更方便。
6: 听从朱军长安排，一定完成任务。
3: 西贤也留下来开展湘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6: 明白。
5: 回去跟战士们讲清楚，大部队向赣南进发，不是躲避敌人，而恰恰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更有力地从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敌人对井冈山进攻的压力。无论是留下还是转移，都是对每一个战士生死考验。如果有谁对革命产生怀疑，不知道红旗还能扛多久，
7: 给他们好好做思想工作。
5: 做不通的就劝他尽快离开。
8: 是。
3: 我们之所以选择赣南，它的有利条件在于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与闽西、粤北山区相连，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活动范围大，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十六自觉。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工人和农民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石，农村一定是红军的根据地。
9: 我来讲一下明天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前委会决定 在白鹿村2公里处，废弃多年的老宅内集中。两项内容：第一，传达刚刚下发的中共六大正式文件；其二，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并通过的决定。
3: 会议结束后，我希望各团抽调一部分力量，配合当地党组织，尽快下去部署井冈山需要转移进山的乡亲们，特别是老人、生病的，以及孩子、妇女，要找好安置的地方，他们的吃饭问题要做长久打算，还有我们的伤病员们。
5: 现在是人多山洞少，每个团从步云山抽调200人去挖山洞，明天一早就去。
2: 是。
1: 大会散了，小会一定还在开。刚到这里，我说要给朱军长做双鞋子，他总是不肯。这一次，他没有反对，应该是要走远路了吧。
0: 井冈山的老百姓，如果知道大部队要离开，一定会寝食难安。茅坪这里的乡亲们，现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门打开，看看红军火房的烟囱里，是不是有烟冒出来。
1: 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他们对这里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了。
0: 没有问题的，老百姓心里清楚，井冈山是朱毛红军的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来的。淮阳界一战，他们一走就是2-3个月，这一次就算多几个月也没有关系的。毛委员讲，这里乡亲们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一流的，
8: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这类首领均应完全坚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3: 我们前几天还号召绿林兄弟加入红军，与我们党齐心合力，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就出现这样的调调，不可以的。如果传达下去，袁文才、王总会怎么想？扰乱军心。
5: 土匪不过是地主豪绅的叫法，这些人的大多数也是深受剥削压迫
4: 才占山为王的，
5: 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中央也不应该这样看待他们。
8: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5: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2个其中一人带走。

0: 太少了，时间又紧，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
1: 朱毛主力，九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2: 这是要出我的圈子，
3: 请看《浴血荣光》第22集。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
3: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在自然界中，家。
4: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啊啊

0: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1: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吧，既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朱毛红军是认可他们的。
2: 这个办法好。
0: 那就让袁文才同志跟我们一起走，再给他一个高一些的职务。王佐是个孝子，他一定放不下自己的老母亲。
1: 袁文才文谋不浅，仗也打得，我提议任命他为红四军副参谋长。
0: 好，明天会前我们先开个前委会通过一下。

0: 不知道叔叔婶婶他们的缝纫队是不是也要离开这里了？
1: 朱军长从白鹿村开会回来，命令林彪团长传达指示下来，让我们今天晚上下山去看他们。应该是快离开了。
2: 看见他们一定要带问候他们二老。树泽潭非常想去看他们。
0: 上一次婶婶没有做到塔腰粑粑，真甜。
1: 我帮绍兴说，不让我们下去看他们。 反动派不消灭，就没有儿女情长的日子。让我们三个好好跟着毛委员、朱军长打仗杀敌，少操家里的心思。

0: 辛苦了，乡亲们辛苦了。
1: 受累了。哎，
2: 包委员，周军长，
3: 包委员，
2: 哎，辛苦了。哎，
1: 请坐。
2: 林老先生，
0: 陈毅主任，
2: 林老先生好，
0: 坐。
2: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没有向你们去请示，对不起。
0: 你们日夜忙碌。 不给这里添一点麻烦，自己带粮食上来。你们身上的棉服都成了单衣服，这里的乡亲们都被你们感动了，每家只剩下一条薄薄的被子，一身最旧的棉服，其余的都缝制了棉背心。
4: 山上的战士们讲，棉背心最好了，既方便打仗，胸口窝又暖和，还让我们带战士们谢谢你们。
5: 井冈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闽西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6: 快去把那个十恶不赦的郭凤鸣杀了吧！我们那里不知道又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了。我们有家媳妇，就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
5: 郭凤鸣要杀，所有的反动派地主恶霸都要杀。你们的有家媳妇，子辉来信讲了，已经安排到妇联长院长那里了，店铺也有人看守，放心。
0: 林老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了，你真的不想让儿子下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几天走都不用过来看，明天走，这些活要连夜赶出来。毛委员、朱军长，你们事情多，去忙吧。爸。
2: 你答应我和蓝英的事情还没跟毛委员、朱军长讲呢，
1: 我和你妈商量了，不用讲了。朱军长夫人送的两只老虎枕头就是名字，一个叫林大虎，一个叫林二虎。同意，干革命，打土豪劣绅就要有猛虎精神。
2: 你就是后田村党支部书记张希都同志吧？
1: 就是他。嗯。
2: 来，给我。 你的家里也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嗯，因为家里贫寒，出生35天就被送到后田村，张三姑家里做了等郎妹，等到最后，三姑也没有为你生出郎君，你就做了他的女儿。三年前，三姑在你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听说你在后田暴动中用的斧头很特别，一斧头。
7: 就打掉了地主粮仓的大锁。
2: 毛委员，你脑子每天要装多少事情？怎么还能知道西都这个等郎妹？毛委员，我是上杭的儿童团长。八妹子，嗯，学名张景辉，是你堂哥张鼎成同志为你起的。你可以自己编写歌曲，你的歌声唱出了穷苦人的心声。你们来的那天，把井冈山这里的歌谣一下子就唱了出来。
7: 这里的乡亲们现在都在学嘞。等你再长大些，我批准你来队伍上教战士们唱歌，做一名文艺战士。嗯，禁止服从命令。
2: 八妹，听林老先生讲，你为这里的战士们编写了好几个歌曲，都没有机会唱给他们听，心里很难过。
7: 不难过了，林爷爷讲，现在红军战士最要紧的是穿上棉衣，去杀敌人。
2: 唱一下喽。 我们来学，等有机会再唱给战士们听。
8: 嗯。毛委员讲了，你要服从命令哦。

0: 交给子慧。
1: 你爸来的那天就跟毛委员讲好了，两个孩子的学名。
2: 林千学，林千民。回去给妹妹。

0: 好像不会走路了，鞋子不合适。
1: 小楼，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脚腕出了问题。
0: 是啊，你穿草鞋太久了，要做的长一些宽一些才会合适，不应该按照原来的鞋样子去做的。哎，我脑子太迟了。
1: 你脑子没有迟，是我把鞋样子换了。幸好我的脚板不大，你的脚板不小，总算没有露出破绽。你看，只大一点点。盐巴你不肯吃，拿给受伤的战士，还带着宣传队四处跑，上步云山找战士们谈心，给战士们讲故事，激励他们的斗志。你住山洞，睡草铺，这样的脚板我哪里舍得让你跟队伍再走下去啊。
0: 什么样的脚板我都会跟上队伍，跟上你走下去的。你跟父亲都讲过，妻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父亲希望我像兰花一样美好坚贞高洁典雅，我更喜欢我们结婚那天你讲的，希望我对党的誓言如同兰花的芳香一样长存不变，对革命的忠心如同兰花一样忠贞不移。父亲的希望我做不到，你讲的才是真正说到了我心里。
1: 那天我有些摆军长的臭架子，我要做检讨。你早就是远近闻名的女英雄了，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第一次在耒阳，我看你为农民自卫队演讲，有魅力，有才智。我想你这个年纪还在云南新军总队做见习官，36岁才加入党组织，你呢，21岁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认为你父亲对你的希望你没有辜负他，你的坚贞美好高洁典雅我都看到了。
0: 你换掉我的鞋样子，一定是有谁帮助你。是子珍吧？只有他天天跟我在一起。
1: 我笨手笨脚的，哪里捡得出。子珍劝你不要再上山了，你不肯，他想给你做双鞋子，你一定也不肯。

0: 保卫员，你看谁来了？大哥，
1: 泽民。大哥，总算见到你了。
0: 大哥，真是对不起啊，泽民失言了，没有跟上你。哎，
1: 不要说这样的话。来，快坐下。哎，先把我事情讲了，我就走。刚刚进来。 看见林老先生抱着他，站在门外。林老先生讲，他不好进来打扰，也担心你们再拒绝，总不能让他等到天亮吧？我和泽民替你们收下了。景冈山人民的心意你们拒绝，闽西人民那么远过来，你们不能再拒绝了，叫人家心寒。林老先生讲的对，哪个倒下，战士们的主心骨不能倒下，你们哪个也不是铁打的。
0: 人民，人民才是我们的依靠。腾工，你晓得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
2: 人民的长工要跟人民在一起。
0: 你放心，我一定配合好彭团长。你今天在下庄会议上的部署，我们一直在落实。彭团长讲了，一是把家看好，二是把家里的人也要守好。
2: 我略加详细的总结了一下我们上井冈山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特别介绍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政治思想工作需要把握的方针政策，列了一些具体实例，留在你们这里，请彭团长、戴远仔细的阅一下。我本打算给他们送过去，你就带我送去吧。如果他们休息了，明天再拿给他们。
0: 他们猜到你会留信给他们，都在等呢。
3: 我现在就去。这两件棉衣送去给朱军长、陈毅主任，放在楼下他们门外的椅子上，明天醒来他们就可以看到。肥大一些的是朱军长的，长一些的是我的。
4: 是。
5: 哥，革命很艰难，但是你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2: 不仅壮大了军队，还在这里扎了根，安了家，你也成熟气质了很多。还没有吃饭吧？嗯。来，我这里晚饭还没吃呢，我们边吃边讲。
3: 好。
2: 红米饭，南瓜汤，好吃的很嘞。朱军长上来之后。 队伍才真正壮大起来。我们现在是一个人，
3: 周某。嗯，
2: 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军事上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前不久，彭德怀、滕代远把平江起义的队伍带来和我们会师，我们还要会师贺龙军长的队伍。我们要把湘鄂赣粤闽都建立根据地，要连成片。 我们不在乎蒋介石疯狂，他的兵力再强，也比不过我们。未来有4000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彻底消灭掉。可惜的是，找不到叶挺军长，队伍上很多战士都是从他那里过来的。
3: 大家非常想念他，朱军长也经常讲起他。我更希望早日在队伍中看到他。
5: 我已经打听过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挨了中央的批评，从香港去了国外。听说周恩来同志也一直在找他。
2: 广州起义失败哪里是他的错？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们现在哪里有条件去攻打大城市？
5: 嗯，
2: 这次六大又在报告中。 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嗯，总之，我们现在还是太弱小了，有些事情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算了，不讲他了。讲讲你吧，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你现在的化名还叫周芳吗？
5: 嗯，没变。
3: 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各地的书店都已经开始恢复了。
0: 但目前还是在秘密期行中。香港和巴黎的代售处也已经开始营业了。我在上海碰上了彭湃同志，他讲中央很快要在上海、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因为现在国民党对各个印刷厂进行了全部封锁，如果发现赤色书籍和报刊要砍脑袋，
2: 不能让敌人卡住我们的喉咙。宣传同样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你要报名，要去建立这个印刷厂。
0: 我已经跟彭湃同志申请过了，他讲恩来同志说到办印刷厂，第一个就想到了我。
2: 太好了，泽民，我很羡慕你啊，你总可以听到恩来、彭湃的消息，甚至还能见到。我跟朱军长经常坐在一起想念他们。恩来写的信我们反复读，他读我读。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同样是凶多吉少，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信上是不能讲的。你要帮助我们把这里的情报传递过去。
0: 你们的战略长公路上跟我讲了。

0: 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
1: 弟弟总归是弟弟，关键的时刻就会出现。
0: 听到北伐战争结束的消息，就晓得了，你们这里的情况会更加紧迫。我那边的事情一结束就赶了过来，山下的白区查得严谨，你们的防卫队查得更严谨。我是被防卫队员带上山的，幸好碰上了成功。
1: 你也很久没有去过板仓了吧？你会有他们的消息吗？
0: 何健把长沙周围的各县完全控制了，布置了非常多的密探，我们在长沙县的秘密联络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中央明确指示我目前不要再回长沙。
1: 那里有很多人晓得你是我弟弟，很容易暴露身份。又过了一个八月节，孩子们一定会很失望。
0: 哥，今年八月节前一天我回去看过他们，阿莹个子长得很快，有这么高了。安青也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了。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1: 安龙呢？
0: 可以在地上跑了。
1: 难为峡谷了，上次误传他牺牲的消息，我感觉家里的天塌了。泽坦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他嫂子来信没有。
0: 泽坦怎么样？没让你生气吧？
1: 朱军长最喜欢他了。
3: 听说家里有贵客来喽，
4: 我们也要凑个热闹喽。
5: 果然是贵客。
1: 朱军长，陈毅主任，我弟弟毛泽民。
4: 泽民睡着喽。水了，
3: 朱军长，给我吧。
4: 来，水了，睡觉。

0: 有泽建的肖像。
1: 泽民没有讲，应该还没有找到。
2: 至今还没有菊妹子牺牲的消息，组织上也派人寻找过，基本确定还是关在衡阳的某个私密的地方。
0: 敌人知道菊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妹，我担心会更惨暴。听若兰讲，她14岁做童养媳，受尽折磨，17岁跟你闹革命，18岁加入党组织。
3: 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
3: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0: 向南跑动，他和陈芬领导的自卫军立了大功。若兰听到他被捕，一定要回去组织力量营救他。
1: 朱军长已经给他的结拜兄弟范时升范军长送信过去了，请他帮助寻找。

我讲要救泽贤，就一定要救出他。谁敢杀了他，我就杀了谁。你我现在是一个人。

0: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我待他也喊你一声哥哥，泽健一定喜欢你这样有幽默感的哥哥。
1: 我也待他叫你一声哥。
2: 不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我的鞋子呢？一路上没见你穿的，等这么久也不还给我？
1: 不还了。恩来同志讲了，你穿我穿是一样的，他还会送你一双新的布鞋。
0: 明天你若穿上它，就不要还；你不穿，就一定还给我。
1: 给。我若不是去还你鞋子，还不晓得泽民来呢。
0: 不来找我，我也去找你。臭得很嘞，还是你穿。我等恩来送我一双新的。

0: 陈毅同志，执行命令。明天我们要走的路会很艰难，你是政治部主任，任务繁重，3600人，争取没有一个人调离队伍。你恐怕要跑的路会很长。龙超清讲，这条秘密通道非常狭窄，山石峭壁也很多。祝军长让你穿上它，没有错。
1: 算了，我还以为你们的第一仗会在大汾，我上山的时候了解过了，那里只有李文斌的2个团，打完后还可以带走一些补给。如果在家门口打，就不是围魏救赵了，是引狼入室。我们准备在大隅。
0: 或者信奉调动敌人，
1: 路上遇到敌人就打游击战，诱敌深入，在歼灭他们，彻底破坏和解的五路会教。
0: 我们要沿路张贴红军第4军司令部布告，宣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还有对敌政策布告，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对土豪劣绅、普通商人。 老板，都有政策布告，要狠狠的宣传，广泛的传播，署名全部都是朱毛红军。你们的秘密印刷厂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布告详细的印刷出来，发到各个地方。要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怕你，朱毛红军是打不垮的。
2: 彭军长，待远，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和乡亲们等着你们回来。
3: 完成任务。

回来过年。

0: 叔叔，婶婶，
1: 嗯，
0: 老郑，爸妈，嗯，嫂子，
2: 德腿，德腿，二哥，嗯，

0: 丁老先生，哎，你们路上要小心。哎，辛苦你们了。八妹，再唱支歌。
1: 这里也可以唱吗？
2: 朱军长下命令喽，一定要唱。

0: 丢尽面孔，丢尽面孔，瞎子，一群瞎子！
1: 我们的人来消息讲，朱毛主力九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0: 九天前下山，今天才来消息吗？他们已经跑到了遂川大隅，吓跑了保安团，闹起了土地革命，四处贴标语、发告示、发表他们的进军宣言，这是要出我的圈子。在大汾，整整灭了我一个营的守军，这是在向我宣战。
1: 这上面讲，朱毛下了山就没了踪影。我知道，有一条险路，
2: 可以跳出我们的部署。
3: 但这个季节，
2: 很少有人可以活着走下去。

当心，小姐当心。

0: 朱毛的脑子，共匪的毅力，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父亲当年为了供我读书，带我兄弟跑生意，就死在这条路上。
1: 金汉鼎，你是此次剿共的副总指挥，屁股不要坐歪了。我晓得你是朱德、蒋武堂的同窗好友，一起跟蔡锷干过，他是先锋，你是后卫，不要再搞金兰之交的事情了。我们都在为党国效力，若是让蒋总司令看到你这副面孔，你就是第二个范世生。

0: 我们要重新部署了。
1: 重新部署？再部署，他们又会搞出一个井冈山来。给李文斌、刘建旭、刘世义发电。
2: 是。
1: 命。第一路的李文斌21旅，进至资兴的5路刘建旭旅，会同赣州的刘世义15旅，火速向四川的大余镇出击，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3天之内消灭他们，活捉朱毛，赏金翻倍。
2: 是。
1: 给第二路的张宇仁、周和元，第3路的王杰俊发电。命张宇仁第35旅，周和元第34旅，进至莲花的王杰俊部，还有无上的4路，进至陵县、茶岭，缩小包围圈，10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2: 是。
1: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洋界，南边的八面山。

0: 李文斌和刘心怡都过来了，拖住他们，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性受散完毕。
1: 何剑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
2: 两个师都给我上去，
3: 右地陷入，把他们引到前面的山坳里。
4: 若兰呢？若兰，
1: 请看《浴血荣光》第23集。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不花钱。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0: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学小事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这怎么样？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7: 应该的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和善统一。

0: 进至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十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1: 是。
0: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阳界，南边的八面山，西南的双马石，朱砂冲，东边的桐木岭，班家界莲花县，我要亲自督战。来人，
2: 快过年了，来，装上吧。
3: 谢谢。
2: 多装一些，快过年了。

0: 阿伯，口袋里就这些钱。
1: 不要不要，你拿去吃吧。你们是红军，拿去吃，拿去吃。
0: 来，那就这些吧。
2: 太乙兵，敌人来了！太乙兵，太乙兵，太乙兵。
3: 雷团长，你怎么不在北边山上了？李文斌跟刘新一都过来了。
4: 总算把他们调动出来了，就是来得快了些。
5: 赵书记、叶主席，你们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快过年了，街上的老百姓会很多，你们分头行动。
6: 是
7: 是。
5: 文才，
0: 来，
5: 你带上31团一个连，去协助他们。
0: 明白。
8: 周军长，组织突围吧。敌人离我们不到2公里。
4: 有多少人？
8: 李文斌的21旅，刘世义的15旅，从南北2路过来了。
4: 他们的第5路，慈平的刘建勋，
8: 东边，刚刚露头，4公里左右。
4: 何健的第1路、第5路都过来了。突围，进山，跟他们搞游击战，用飘忽不定拖住他们。
5: 你去跟武仲豪和林彪讲，要全力阻击，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疏散完毕。
8: 武团长的31团正在部署阻击，林团长刚才在路上知道了，警卫团的战士也做好了突围准备。
9: 他的28团不是在山上防守吗？
8: 好像是下来给战士们找吃的了。

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我们要把你留在这里了，天太冷了，把它穿上。你是五月生日，不足24岁，在队伍里你的党龄可不短呢。你是跟德明一起来参加秋收起义的，一路走来你率领的队伍没有一个人离开。你跟我讲队伍打败仗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在3万村，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一起创建了根据地，你在黄洋界保卫战

起的，我做市长，你做党代表的那天，你讲过的，消灭了蒋介石，要带我回你的家乡陕西南郑县，领我去听你最喜欢听的逛逛戏，韩信败将。我懂你的意思。

谢谢你，红四军会铭记你，人民也会记得。

0: 毛委员朱进长，我要做深刻的检讨，不应该下山脱离岗位。目前的局势，我们没有理由去想过年，是我放松了革命警惕，给红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请求前委处分我。
1: 你的问题，先交给28团各个支部讨论，拿出意见后再报到前委。你还不足22岁，就做了主力团的团长。 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没有组织观念，战场上再有能力也要不得。你想一下，你的前任团长王二卓同志是怎样带兵的？
2: 归队吧，认真反思，不要在这里捣乱。
3: 是。
1: 翻过这个坡，让大家休整一下吧，填一下肚子。 战士们太疲惫了，我们也好开个前委扩大会，掌握一下战士们的思想情况。
0: 好，
1: 但时间不要太久。李文斌、刘十一的两个旅，还有刘建旭他们，一定追在我们屁股后面。我希望多一些旅追过来。何健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抄我们的家。南昌暴动。 三河坝分兵，井冈山的3月失败，8月失败，都是血的教训。

0: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幻影界八面山，走，干他们去。
1: 好，
2: 打掉他的黄羊界八面山，两个师都给我上去，哪个敢后退就地枪毙。
3: 是。

一群混饭吃的东西，猪毛在你们拿不下，不在你们还拿不下，让老子见血，那咱们就都见见血。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我集结队伍再攻，不把井冈山踏平，不拿彭德怀的脑袋，就拿你们的脑袋来见我。
1: 是。
0: 把他抬回他的队伍，以示警告。
2: 是。
0: 给张雨人、周浑元、吴尚、王杰俊发电，都给我到前沿来督战，轮不上他们在房子里指手画脚。
1: 是。
0: 给李文斌、刘诗意发电。
3: 李文斌、刘诗意刚刚发过来的，他们离顾茂的队伍已经不远了。
0: 好，回电。最迟明天天黑前，歼灭朱某主力部队。如果拿下朱某人头，我何健亲自向蒋总司令给他请功褒奖。
4: 明白。
3: 蒋司令对朱某是要活捉的。
0: 不要火说了，直接砍脑袋。在我们这里，对党国不忠的大有人在，恐怕在他们那里也不少，路上很不安全。

0: 说小孩子五个月以后就会在肚子里面提交了。他提了吗？
1: 他哪里会等到五个月啊，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开始手脚乱动了。我跟朱军长讲，他说孩子是想快一些跑出来跟他一起去扛枪打仗。
0: 下山前我去找接生伯伯，
2: 我都学会了。
0: 如果你生产在路上，不要怕，我来为你接生。
1: 好，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0: 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
1: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听到了，
1: 他们追过来了，
2: 准备战斗。
3: 有国，你带三营去军部，保护马委员朱军长突围。
4: 是，三营跟我走。
5: 快，
6: 润之，你带警卫团协伤员从右侧突围出去。
7: 水丫子，
8: 走。
6: 马委员交给你了，
7: 这是就是两命令。
8: 我们一起打阻击，
6: 没有阻击，只有突围。现在是战士，执行命令。
1: 放心，朱某一个都不会少。
6: 快走，
7: 走，
4: 走，
2: 走。
6: 听命令，从前门冲出去，把敌人引开。
9: 是。

0: 他们是连夜追过来的，我们跟他们打疲劳战，准备手榴弹，给他们炸崩。
1: 后山的敌人进村了。

0: 你要回去，不能回去，保卫员让我保护你。
1: 准备下手，诱敌深入，把他们引到前面的山坳里。刘诗意一捞头就打死他。

0: 若兰呢？若兰呢？若兰！
1: 听他们讲，为了保护你们，武若兰同志把敌方主力引到了相反方向。
0: 跟我走。
2: 朱局长，他们要抓的是朱毛，你留下，我跟林彪去找若兰。

受伤十五人，牺牲十七人，敌军伤亡近百人。林有国营长为了救武若兰同志牺牲了。

0: 妈妈妈妈，
1: 你爸可能出事情了，辛苦我难受。
2: 不会的，妈，我爸送你们几十人上山，都平安的回来了，一个人更不可能有事情。
1: 就是有天他们哥三个出事情了，阿珍心慌得很。
3: 兰英，快去请石大夫过来给妈看看。
2: 哎，爸，你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妈急的，幸可我难受得很。
1: 怎么了？果然出事情了。
4: 出大事情了，井冈山失守了，已经变成了白区。
3: 这么快就变成白区了？
4: 我在山洞里找到了赵嫂，她跟我讲，打了三天三夜，五大哨所让他们炸成了废墟，敌人都没上去山。后来他们抓住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浪荡痞子，给他上刑具，又上大洋。第四天他就带着敌人从黄洋街背后岔小路进山了，先是偷袭了小井，把医院里住的100多红军伤病员、护士、医生都赶到了稻田里，逼他们背叛红军，用刺刀先挑了我们一个伤员和女护士。
5: 同志们，记住毛委员说的话，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修筑的工事没有了作用，上山的敌人越来越多，山上的武器弹药兵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0: 请告诉毛委员，井冈山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朱毛红军和敌人战斗到底，山林是我们的天下。
1: 彭军长呢？他们也被杀害了。
2: 为了保存红军的力量，井冈山的乡亲们要求他们尽快撤离。
3: 彭军长，你们放心的走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你们回来，斗争到底。
1: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0: 我没有替朱毛守住井冈山，保护好这里的乡亲们，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1: 走吧，再不走，天亮就撤不出去了。
0: 长工，谢谢。 子衿，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要等我回来。
2: 嗯。
0: 这口气我咽不下。
2: 明白。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0: 你们在家看好你妈，指挥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寻找毛委员、朱军长的队伍，把井冈山的消息传给他们。现在不能往井冈山回了。何长工让我给毛委员带了封信，他们现在都出不去山了。
1: 爸，赣南这么大，你去哪里找啊？
0: 总要找到的。
2: 要找到。
3: 兰英，
2: 哎，
3: 去给你爸煮了那碗玉子饺，吃了赶紧睡觉，明天一早就去找。
2: 嗯，那碗玉子饺妈做了几天了。妈，你心口窝不疼了吧？

自井冈山下来，25天，我们一路遭到敌人的追袭，朝不保夕。根据我们侦察员的报告，一路追赶我们的是刘师义的15旅。我们前脚开往瑞金，他们就从会场追赶过来。预计敌人的前锋很快就会到达黄百合大百地的交界地段。

0: 只能拜托当地的老百姓去安葬他。在井冈山，我们还可以吃到红米饭、南瓜汤。现在，连红米粥一天都很难喝到一满碗。大家还有力气打仗吗？
1: 马委员，朱军长，不要犹豫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去打一场有把握的仗了。敌人的机枪就架在我们面前，不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不是老百姓拥戴的红军战士。士气可鼓，不可泄啊！
2: 红军万岁！
3: 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2: 好，这就是我和毛委员要看到的结果。我们就在大白地跟他们拼一仗。
4: 马上要过年了，我们要把肚皮填饱。

0: 我们所在的大柏地，距离瑞金大约有30里。南边，从爱前马枣到大柏地之间，是一条南北走向，大约有6里地的峡谷。两边山高林密，是打伏击的最佳位置。这一仗，关系到我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
1: 我们一定要打赢！是。我们现在就去勘察阵地，具体布置，谁拦头谁断后，哪个营负责拦腰截击。6里地的峡谷要把他们填满，口袋要扎紧。再看看有什么工事要修筑。井冈山五大哨所的经验我们要借鉴。
2: 坡陡的地方可以放滚石。
3: 战士们休息。
1: 营一长干部高奏，
4: 朱军长，我的三营长林有国同志牺牲了，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是不是要补上？
5: 钟浩，你心里有人选吗？一连连长林有田，
4: 有国的哥哥，
3: 正是。
1: 作战勇猛，沉着冷静。
4: 赞同，
1: 赞同，
3: 赞同，
4: 赞同。
1: 连长的人选，你回头给补上。
3: 是，林有田到，听命令。
1: 你跟我走。
4: 是。

0: 朱毛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生。
1: 朱毛，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这场战斗生死未卜，朱毛至少胜一个。
2: 没有子弹了，放滚石了，准备入伏。
3: 有冒犯党国力者，格杀无论。
1: 请看《浴血荣光》第24集。
4: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5: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 安利纽崔莱，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这次回到珠海，本只短暂停留了三天，而就是在这三天中，他还碰巧赶上了堂妹的婚礼，这让本更加相信亲人之间血脉的缘分。在马山村，本感受到了太多亲情与爱。在离开珠海之前，本的家人带他来到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因为那里的孩子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0: 他的爷爷是马山村人，然后爷爷在比你们还小的时候坐船很远很远从这里到了危地马拉，然后再也没有回来，然后现在他就回到了他爷爷的家乡，然后他也姓林，所以你们唱这首歌让他也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1: Gracias, gracias, gracias, gracias.

0: 2026年7月，第十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在武汉大学举办。来自澜湄六国17所高校的34支参赛队伍以及各界嘉宾齐聚江城，共同开启下一个崭新的10年征程。自2016年首次举办以来，大赛已累计吸引澜湄六国各界3400余人次参与。六国青年在跨文化协作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积极回应澜湄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1: 3 years of YCMG taught me how to turn an idea into a real project, and this is the most creative thing that I have learned.
2: 这次比赛它帮我建立了一个更宏观的国际化视野。
3: All the friendship that forge here serve as a bridge across the culture.
4: As a younger generation,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transfer our idea into a meaningful action to build closer, better for our future.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澜湄青创赛将继续完善青年交流互鉴平台，拓展青年创新合作网络，聚力培育兼具国际视野与实干担当的青年人才。
5: YICMG and Wuhan University this year to celebrate the 10th anniversary it is a very well organized. It gives a very vibrant enthusiastic to our team. And for our opinion, YICMG is not only a competition, but actually it's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across the Mekong countries together to share ideas.And then to discuss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gion.
6: I traveled to China several times. I love this country. And I hope that our both country, China and Vietnam, will have more friendly and effectively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creating more chance for students, for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xt development.
0: 新的征程上，六国青年将继续以创新智慧回应时代之问，以务实行动共绘澜湄未来。
7: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8: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他门上。
7: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优于。

0: 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猛然袭来的麻木感，肢体感知瞬间归零，大脑下达指令，腿脚却纹丝不动。别大意，这很可能提示你的神经已经受损。
2: 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
1: 沉迷短视频，注意力频繁切换，这些行为正在逐步侵蚀我们的神经。
2: 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1: 一张薄薄的电极，如何重建神经通路，让大脑能在转念之间恢复运动功能？
3: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
1: 敬请收看《警惕隐形神经损伤》。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丽萍，我想给你猜一个谜。这个组织呢，在我们的体内哈，它的速度非常快，达到每小时432公里，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高铁。
4: 那是挺快的，
5: 而且它还非常长哈。如果把它都连起来，它可以绕我们地球赤道50圈。
6: 就是有一定的长度，
5: 它还决定了我们很多的生命活动，
6: 应该是还有思维吧，对吗？
5: 对，是的。
6: 哦，我知道了，那就是神经。
5: 哎，没错。其实啊，我们的神经呢，就是在精密地控制着我们体内的各种机能和活动。但是啊，它非常的脆弱。
6: 其实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也许会影响它的健康，甚至可能会损伤神经。
5: 是的，没错。
6: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5: 那你的神经健康吗？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
1: 计时30秒，用食指分别快速点击鼻尖和手指，统计点击鼻尖手指出现歪斜的次数。
6: 预备，30秒，开始。

0: 间到。
1: 接下来做第二个测试哈，
2: 闭上眼睛，用两个并列的笔尖从指尖轻轻滑向掌心，注意感受被划过的地方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1: 大家开始哈，从指尖到手掌，就是划过的感觉不太一样。
0: 好的，那请大家举牌来亮出一下自己的感受啊，你是感受到了一个笔尖还是两个笔尖，大家的感觉都还是比较敏锐的。那第三个测试呢，叫做提踵练习。
2: 首先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接着闭上眼睛，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统计身体出现歪斜的次数。
0: 做好准备，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
1: 感觉现在这样已经起飞了。
0: 对，接下来我们提高难度啊！首先把眼睛闭上，天黑请闭眼，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四五六七，停。经过了三轮测试之后呢，其实大家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啊。这些测试呢是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设计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解读一下。好，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刘长青，有请刘主任。
3: 大家好，我是刘长青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神经受损不可怕，健康康复有方法。
0: 欢迎刘医生的到来。大家做的这个测试反映出了神经系统什么样的状况呢？
3: 第一个测试是我们叫指鼻实验，小脑是管平衡的，如果我们的小脑功能出现问题呢，就导致我们可能指的会不准，或者比较笨拙，或者是指到旁边去了，或者是可能要反复去寻找才能指到我们的鼻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平衡功能，小脑功能出现障碍。第二个叫量点。

0: 辨别觉，滑的话辨别不出它是一个或者两个，距离是多少。那么这样呢，就意味着我们的周围神经，我们的手部的末梢神经受到一定的损伤了，它的敏感性已经比较差。第三个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叫体肿测试，如果是下肢的小腿的腓神经啊，或者是我们的腰底椎的这个神经受到损伤，一个是可能会有疼痛，不敢做大范围的活动，那么第二个也会限制腿部的这个力量，导致他不能完成这个体肿的测试。
1: 我刚才观察到我们有些嘉宾一闭上眼睛这个动作就没有睁着眼睛做得好了，这说明什么呢？
0: 就说明我们的小脑的平衡功能可能存在障碍或损伤的风险。
1: 谢谢刘医生的讲解啊，大家或者电视机的观众呢，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刚才的这些自测的方式，如果自己觉得做的不是符合标准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最好能够去就医看一看，这些可能都是这个神经受损发出的信号。
0: 大家一说神经受损呢，自然就想起来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脑梗塞啦，或者脑出血啦，比如脑外伤，或者那些摔倒之后脊髓损伤导致一个下肢的截瘫。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一类的神经损伤可能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隐匿性的这种神经损伤，如果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话，那么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我们的大脑和脊髓一旦出现损伤是很难修复的，所以就提示我们要重视生活的这种习惯，那么尽量避免这种隐性的神经损伤。
2: 那在网络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针对神经系统有很多的传言，
1: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神经系统健康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沉迷短视频可能伤神经。
1: 哎呀，短视频大家肯定都看，它对神经系统有没有损伤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下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3: 生活当中肯定是离不开平板啊、手机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会感觉到头啊、手臂会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长期一种姿势导致的，按摩啊、放松、舒缓一下就可以了，倒也不至于说会影响到神经。
4: 一天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神经绷得比较紧，晚上的时候刷刷短视频，对神经会觉得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5: 因为大脑神经在内部还是比较远的，所以我认为的话不至于伤害到神经的位置。
6: 刷的时间长了顶多是骨骼肌肉不舒服，跟体内神经扯不上关系。
1: 那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刘医生吧。
0: 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认为对神经是没有什么损害的，但其实呢，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比如说去读一本书啊，处理比较复杂的工作。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2: 但是为什么这个沉迷于短视频会损伤到我们的神经呢？能不能请您结合一些道具帮我们展示一下？
0: 现场两位嘉宾身后的模型分别对应了他们的大脑在不同状态下的表现，大脑不同的闪烁状态意味着大脑工作时需要不断释放多巴胺产生满足感和动力。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吧。
1: 好的。
0: 这位女士正在处理文字工作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多巴胺来让我们去摒弃外界的干扰，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去做这个工作。这边呢，这位男士刷短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大脑多巴胺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当他刷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闪烁的就会更强烈了。
1: 刘医生，我们现在是模拟说明，那能有专门的设备测试对比效果吗？
0: 可以的。
7: 考虑到脑电监测设备比较复杂，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完成进一步的对比测试。
8: 这两台设备呢是我们的脑电图监测系统，可以捕捉到比如说他看视频的时候出现的激动的一些个情绪，或者说是比较困倦的时候出现的脑电的活动反应。现在咱们让两个志愿者，一个是处在刷短视频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咱们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咱们现在开始测试，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然后反映到脑电图上，他的额叶的快波是增多的。而在咱们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额叶是没有过多的反应性的，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平静的状态。

0: 这说明对我们的神经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
1: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就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的大脑是有损伤的。
0: 好的，刚才刘医生啊已经为我们讲解了这个刷短视频呢、对我们大脑神经的损伤，但是对神经的损伤仅此而已吗？
2: 刚才其实大家也已经讲过啊，有提到过，那现在呢就请大家来亮出自己的观点吧。
0: 熬夜刷屏，昼夜颠倒，持续刷屏眼睛遭罪。
1: 熬夜刷短视频呢，第一个让我们的昼夜节律会颠倒，那么可能晚上会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晚上睡眠的时候是我们大脑去清理垃圾的一个时间，我们的脑脊液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类淋巴系统啊，都会把我们的一些废物去带走，这样会对我们神经是有一个修复。如果我们在应该睡眠的时候我们去在这熬夜，那么可能对我们大脑排出这些废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第二个呢，长期刷短视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低头，我们的颈椎正常是有弧度的，总低头导致颈椎已经变直了，它的生理曲度消失了，就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神经受压了，这样的损伤呢就是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了。
3: 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得去医院吗？还是说在家有一些缓解的什么办法吗？
1: 在这儿有几个建议给大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第三个，一段时间的低头后要活动颈椎，让我们的颈椎神经得到休息。
2: 可见沉迷于短视频对身体的损伤，尤其是对神经的损伤，真是不容小觑，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4: 长期沉迷短视频会导致大脑专注力持续退化，为此我们在平时应当注意，为手机设置30分钟定时锁屏，及时提示手机使用不超时，调节屏幕为灰度模式，降低对视神经的刺激，每次持续观看电子屏幕20至30分钟后进行适度运动。
0: 沉迷于短视频就对我们机体的这么多神经可能会造成损伤，
2: 由此可见啊，神经系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刘医生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来讲解一下神经系统。
1: 神经系统呢可以分为三大类，那么第一大类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指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下边整个脊髓。中枢神经系统呢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司令部，中央的一个处理器，大脑有管运动的，有管感觉的，还有管听觉的，还有管视觉的，不同的系统构成一个整体的网络，我们叫脑网络。那么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脊髓的功能是协助我们的大脑去支配我们的身体。第二部分呢我们叫外周神经系统，从我们的中枢会有4通8达的神经到我们的全身，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脑发出来有12对颅神经，有视神经，有嗅神经，管嗅觉的，还有听神经，还有管平衡的耳蜗神经。除了我们头面部之外呢，每一段的脊髓都会发出来一个脊神经，整体来支配我们全身的感觉。除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这个外周神经系统，还有一类我们往往比较容易忽视的，我们叫自主神经系统，它管控着我们的心跳、呼吸、消化等等功能，维持着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那么自主神经系统呢主要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叫副交感系统。比如说现在我要考试了，我需要我兴奋起来，我们的交感系统就要起作用。如果说我现在要休息了，我要睡眠了，可能我们这个副交感要起作用。这三个系统一起构成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神经系统。
0: 感谢刘医生的精彩讲解，让我们认识到了神经系统对我们的重要性哈。而且神经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运动、思维、语言，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2: 是的，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
0: 其实我们现在都说什么一心不可二用，但我们往往是多线程工作
2: 啊，
0: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
2: 刷着手机，
0: 对，刷着手机，做着家务，可能心里还得想着工作上的事儿。
2: 我们接下来这个传言呢，就与此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一心多用，

0: 可能比熬夜更伤脑。
1: 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判断，来，三二一，请亮灯。
2: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平时无论在工作学习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多任务同时在进行，一心多用就会伤神经，这不太可能吧？
3: 顶多是会感觉到累，感觉到疲劳，至于说伤神经还真的是没有想到。
4: 我们这一组其实也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很容易出现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被安排另外一个事情去做，只能同步去推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我觉得损伤到大脑或者比熬夜还伤脑的话，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吧。
5: 我们很认同这种观点，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很忙，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看到他们非常的疲惫，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会伤害神经吧。
1: 刘医生，那到底一心多用会不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呢？
6: 在给大家解释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测试，给大家三个任务，大家把每一个任务写到我们每一栏上面，我们有一个动画，上面会出现很多小动物，那么大家把看到的小动物呢写在题板的第一栏上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现在我们同时播放一段音乐，请大家同时要写出音乐的名字。好，音乐起。
0: 现在难度升级了，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听我念算术题哈，我们把正确答案写在上面。11×15等于多少？235+752等于多少？下一题，第三题，1247减去387等于多少？
1: 要加快速度了啊！1024减365等于多少？抓紧啊！968除以22等于多少？264×564等于多少啊？589减去52等于多少啊？15042除以23等于多少？都有人做题做的咳嗽了。
0: 天哪，一会儿该不会嘉宾都跑光了吧？心疼大家一分钟，快整理一下自己的答案。
1: 好，我宣布时间到，停止作答，请大家亮题板。关键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当时又要看视频，又要听音乐，又要做数学题，什么感受啊？来分享一下。第一组，
7: 忙着看屏幕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可能是哪个音乐，然后你正在思考的时候，哎，又要写数学题，我又想听音乐，又想做算术，就是不知道该忙哪一个了，越来越混乱了，变得心情越来越不好了，就是很着急很急躁，有点烦。
2: 只有一项的时候感觉还比较从容，后面又有主持人说的一些算术，然后就更慌了，因为又想顾那个又想顾这个，结果三个基本上都顾不上来啊，尤其是数学难了以后基本上也就全都乱答啊，然后心情的话呢也是很急躁。
4: 最开始我还是很淡定的，就到后面就已经乱了，然后再加上咳嗽，我整个人是很慌然后很急躁的一个状态。
0: 咱那歌名写哪儿了呢？忘了，
4: 好像没有，
0: 漏一道题，
1: 漏了，竟然有漏项。你们感觉到一心多用难不难呀？
8: 太难了，
4: 太难了。
1: 还是请刘医生啊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一心多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6: 一心二用啊，或许还能够兼顾一些，如果我们同时处理三个事情，那个是非常困难的，频繁去更换任务就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出现一个频繁的一个更换，我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在一个点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会受到一些损伤。
1: 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比如说结合模型来为我们详细的再讲解一下？
6: 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就开始启动了，大脑三个脑区已经亮灯了，那么说明可能在不同的脑区它在处理我们不同的任务，如果说这个任务越来越重的话，这个大脑几个脑区之间的转化会越来越快。大脑就像咱们把一个游戏最小化以后去打开了别的程序，我们再回到这个游戏之后呢，要重新加载信息，就会留下一些缓存，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下一个任务会有干扰，残留的信息会越来越多。我们到医院利用专门的测试设备对比一下，
9: 现在要进行的这项测试呢是单任务和多任务的一个脑电图的比较，这位男生进行的是单任务的计算，

这位女生进行的是三种不同任务，在时间叠加情况下，她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脑电图的变化。单任务的这个志愿者呢，咱们可以看到她的脑电的活动呢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在情绪上呢没有什么波动，专注力呢也是比较这个集中的。对于多任务的志愿者，那么咱们能看到她的脑电呢波动和起伏比较大的，她可能情绪呢是波动很大。

0: 来进行正常的工作了。
1: 这额叶被累坏了。
0: 对，
2: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平常骑自行车，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听音乐，一边做饭一边看短剧，这算一心二用吗？
0: 其实这个并不完全算一心二用。比如说我们在骑自行车，我们基本上是个机械记忆，比如说两个月不骑，我们不可能说哎，在我在学怎么骑自行车，这种其实不太耗大脑的。假如说我们正在开车，路上车特别多，我还在接电话，这个肯定要一心二用，这个肯定是对我们的大脑的处理这两个任务是有影响的。
3: 刘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工作当中难免会碰到多线程多项工作同时处理的情况嘛，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它也很难避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去调整？
0: 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会遇到很多任务同时在进行的话，状态非常差，我们几个任务同时叠在一起，让我们有点不堪重负了，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冥想，让大脑能够得到一点净化和休息，那么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得到一点点恢复。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啊，听听户外的声音啊，闻闻花香啊，听听鸟叫啊，这样也可以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得到一个修复。我们在下班回家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上我们的睡衣啊，洗个澡啊，然后留一段时间去读书或者去听音乐，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和之前的工作做一个切割，这样的话让我们大脑有一个充分休息的一个时间。
4: 之前呢大家都觉得一心多用是本事，但是我觉得现在看着呀，大家还是别这么干了，还是踏踏实实把手头这个活干好。
5: 的确，在快节奏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按下慢放键，可能是对大脑最高级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6: 在一天忙碌疲惫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舒服的热水澡、安静的读书或听听音乐，让大脑和多线程工作形成切割，重新恢复单线程工作状态。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冥想、走向户外、接触大自然等方式，让神经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重建大脑的持续思考能力。
4: 那如果说我们整个机体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它对我们的健康又会带来哪些威胁呢？
5: 那是肯定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呢，我们请康康给我们带来。
7: 康康来了。研究表明，脑血管病是当前主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统计表明，脑卒中已成为中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根据统计，脑卒中的致残率高达70%-80%，重度致残率高达40%。调查还显示，中国出血性脑卒中呈现发病年轻化趋势，农村地区发病率高于城市。近年来，中国脊髓损伤患者数量快速递增，每年新增脊髓损伤患者约90,000人。脊髓损伤患者往往面临高发且严重的并发症。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全方位低于一般人群，为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5: 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呢，的确是触目惊心。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4: 长期高糖饮食，就算没导致糖尿病，也可能会损伤神经。
5: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看的呢？3、2、1请亮灯。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8: 我们都知道高糖食物不好，甚至引发糖尿病，但是没有糖尿病就会损伤神经，这一个观点我们不是很认同。
2: 是的，我们平常不建议老人吃高糖食物，是担心他们有糖尿病；不让孩子吃高糖食物，是担心孩子长胖，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吃高糖食物会引发神经损伤，这点确实不太能认同。
3: 高糖的食物它首先会导致糖尿病，然后其次才是对神经的损伤，所以我们也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4: 我们想听听这个刘医生专业的解答。
0: 长期这种吃甜食啊，比如说一些饼干啊，或者是奶茶呀、啊，还有一些蛋糕啊，我们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明显的会增加。其实单纯的一个高糖饮食也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损伤的。那么我们下面通过一个模型再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5: 虽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喜欢吃甜食，但是还是要请刘医生来讲一讲为什么糖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0: 大脑的重量可能在咱们体重里边只能占到1%左右，但是其实大脑的对糖的能量消耗可能要占到20%左右。因为大脑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是一个高度需要能量的这么一个器官。假如说这是一个葡萄糖，这个小点点是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我给它滴上一滴葡萄糖， 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些神经元正在进行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那么假如说我们继续给它葡萄

0: 糖的话，神经元的灯光闪烁更加的频繁，那么也就意味着高糖对它的这个兴奋性会越来越高。继续维持高糖饮食，神经元能量是一个损耗，对它也是一个破坏，那么到最终可能我们的神经元就罢工了，就不工作了。
1: 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那糖尿病足算是一种对神经损伤的伤害吗？
0: 糖尿病足呢，其实是我们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那我们的外周神经也出现了一个破坏，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个下肢既失去了血液的营养，又失去了神经的支配，就导致我们的下肢的感觉减退、疼痛、破溃，然后甚至到截肢这么一个状态。
2: 所以我们说整个神经系统可能和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关键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3: 长期高糖饮食可能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造成神经损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为了降低高糖对神经的损伤，应当避免高糖饮食，同时通过科学膳食补充神经营养素，多搭配燕麦、深色蔬菜等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亚麻籽、坚果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以及浆果类颜色鲜艳的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的食物。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4: 身体一旦出现左右对称麻木，要特别小心。这很可能是神经受损信号，它比单侧麻木更危险。
2: 好，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如何来考量的呢？三二一，请亮灯。
5: 我们之前也听很多长辈说过这个问题，说一旦出现了麻木，尤其是对称出现这种情况，就要非常小心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6: 我们也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单侧神经麻木的话，一般可能是一个姿势太久了，但是如果是双侧同时麻木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7: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左边或者右边脚麻或者手麻，说明他脑部神经出现了问题，单侧麻是更加危险的。
4: 看来大家都是从自己身边人的例子上发表了自己很明确的观点哈。但是大家观点也不太一致，那刘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传言的呢？
0: 其实第三组嘉宾说的很有道理，单侧的感觉的这种异常可能比双侧的要更加危重。那么下面我们通过道具给大家展示一下，双侧的麻木它的这个病因和单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我们的双上肢或者双下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些颈椎病，那么压迫臂丛神经，那么会出现双侧这种对称的这种麻木。单侧麻木为什么更危险？我们比如试一下，左脑是管右侧肢体的，管右侧上肢、右侧下肢，我们的右脑呢是管我们的左侧肢体，是一个交叉支配的一个状态。左侧肢体麻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右侧大脑出现问题了，是不是有脑梗塞啊，是不是有脑出血啊，或者是有肿瘤啦，压迫我们的运动神经了、感觉神经了，导致它一个麻木，就意味着大脑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问题了，这样的话可能更值得我们去警惕。那么还有两个部位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遗漏，比如说我的脸面部出现麻木，哎，可能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受风了，我这个着凉了，其实很可能是脑部神经中枢出现损伤。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舌头如果出现麻木的话，高度怀疑是肯定我们大脑受到了有脑梗啊，受到损伤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头面部的面部还有我们的舌头出现症状，那么也是要警惕的。
4: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说双侧麻木啊，就只是电话线断了，但电话局还在工作。
7: 对。
4: 而单侧麻木呢，可能就要提示我们电话局可能出现了故障，更高级的中枢出现了故障。
2: 是，你这个比喻特别形象。由此可见呢，如果身体出现了单侧麻木，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刘医生一起认识了神经系统的精密构造，认清了神经损伤与神经疾病的种种潜在隐患。
4: 没错，神经不仅是贯穿全身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掌控生命活动的超级指挥中心，更是连接意识与行动的精密网络。因此 科学防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正确的应对各种神经问题，都是在为全身健康筑牢防线。
2: 是，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将聚焦科技如何赋能神经疾病治疗，探索前沿技术为患者带来的新希望。让我们欢迎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于延斌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神经外科医生于延斌。几十年来，提起大脑，人们心中是敬畏，是神秘，更是面对棘手的神经疾病，这个时候呢，深深地感觉到无力。而今天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大脑对话。我们先来看看全球神经健康的现状。帕金森病、癫痫、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慢性意识障碍，这些疾病正以惊人的速度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在中国，仅帕金森病患者就有超过300万人等待救治，而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患病率逐年的攀升。面对这些挑战，传统的药物治疗虽然是基础，但是很多患者在长期服药以后出现了耐药性，或者不得不忍受严重的并发症。传统的手术往往需要切除病灶，创伤大，风险高。神经外科医生便开始思考，能不能既不破坏组织，又能解除病痛，神经的机械调控便应运而生。他遵循不破坏只调节的原则，不通过切除或者破坏来治病，而是通过呢干预来恢复神经的正常的组织的功能，从而生效。比如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很多的时候呢病因是由于呢一根血管搭错了线，压迫了神经造成的脱髓鞘病变、神经短路。在神经调控的理念下，我们采取了机械性调控，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加上了一个电开物，也就是一个垫片，达到了绝缘，在显微镜下完成这样的操作。一个小小的垫片加入了神经和血管之间，就治愈了病。特发性的面肌痉挛和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舌炎神经痛、耳鸣眩晕症、神经源性高血压等颅神经疾患就得到了救治。开颅不开脑，虽然是在颅内完成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不损伤脑组织，也不损伤血管、神经、脑干等正常的结构，等于是一个微创的机械调控的一个方法。不破坏只调节的理念在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当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的彻底治愈颅神经疾患的方法，也就是显微血管减压术。这还只是开始。如果说机械调控是用物理的手段为神经解围，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直接与神经对话，动态调节它的功能，甚至让它自己恢复正常的节律？答案是神经调控技术。什么是神经调控技术？简单的说，它就是通过电调控、光调控、磁调控、化学调控等方式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调节异常神经环路，从而重现它正常的神经功能。它不是破坏性，是可逆的、可修复的，不通过切除正常的组织而调节。这个时候呢可以呢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奇怪吗？很奇妙吗？这些物理的能量是如何与神经对话的呢？其实人类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很久，真正改变治疗格局的转折点发生在1987年，法国医师班德毕的教授成功地应用了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治疗了帕金森病，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神经调控，特别是电调控这样一个领域的发展。治疗 帕金森病、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这些疾患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些年来，在脑深部电极刺激术植入这样一个电极，通过电流来调节核团的功能，来改变它的病理生理过程，从而呢让指挥中枢派出一个精准的调解员一样，让呢过度兴奋的神经元安静下来，让被抑制的神经元重新的活跃起来。让我来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曾经接诊过一个优雅的老太太，这位老人退休以前呢是个舞蹈老师，她非常的注重自己的容貌，也注重生活质量，但只可惜她患上了严重的肌张力障碍的一种疾病，叫眉睫综合征，也是眼口下颌综合征，不自主的眼睑、颜面部的抽动，长时间的困扰着。发病的时候，他没办法睁眼，眼睛怕光，无法进行社交，甚至不敢出门。我们为他植入了脑起搏器。手术当中，当电极精准地植入到目标的核团的时候，电流开启的那一刻，他的眼睛缓缓地睁开，紧绷的面部的肌肉瞬间放松了。他看着天花板，又看着我们医生，哭着笑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拨动的不仅是电流，更是一个人的灵魂和尊严。如今，神经调控技术已经从最初的最后一张底牌，锐变到多种神经疾病的首选的方案。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神经调控技术呢？对于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癫痫、强迫症、抑郁症、肢体功能运动障碍等神经系统的疾病，这些患者呢，当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或者副作用体现的，神经调控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可以说神经调控技术整体的安全性非常非常好，它需要区分有创和无创技术的风险的差异。例如，有创的脑深部电极刺激术手术作为微创操作，只在颅骨上钻个眼，把很细的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这样一个电极来植入在脑子里，可以避开重要的血管和功能区，风险远低于传统的开颅手术。植入的电极和脉冲发生器均通过严格的生物相容性的测试，可终身流入体内，而且呢，刺激完全可逆、可调节，设备呢，可关闭也可取出，不会对脑组织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当然，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但专业医生会严格的评估，将风险降到最低。作为医生，我建议大家不要盲目恐惧手术，也不要轻信神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的路径是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外科去就诊，让专业的团队为你做一个评估评价，制定一套个体化、规范化、整体的治疗方案，才是最完美的治疗策略。从药物到手术，从破坏到调节，我们正经历一场神经疾病治疗的革命。神经调控、脑机接口这把打开大脑奥秘的钥匙，正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智能。作为医生，我们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希望的播种者。每一个康复的笑容，每一次重获新生的拥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路虽远，行则将至，让我们一起为人类的大脑之光继续探索，永不止步。
4: 感谢于主任的精彩分享。刚才于主任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前沿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神经调控技术的神秘面纱。
2: 是的，那么这场关于与大脑对话的探索，既是科技向善的生动体现，更是对神经疾病患者的倾情守护。
4: 那在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里，我们来一起关注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领域的突破性成就。
2: 那这项前沿科技呢，正在重新定义神经康复的边界，让意念控制走进现实，为无数患者点亮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之光。
4: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让我们走出演播室，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9: 正在走向临床的脑机接口技术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呢？
10: 他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他自己的脑电的想象。
9: 冰冷的脑电设备，超级敏感的脑组织，他们的结合如何实现安全无伤害？
11: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六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9: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12: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3: 在我手中呢是一枚1元硬币，各位可以想象吗？现在有一个医学装置，就像它这么小，却有可能帮助到已经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秘密武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接下来的时间请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4: 这样摔一摔，绳子呢往前扑过去了，系鞋紧张，就跟一根电话线是一样，这中间线断了。你想吃饭，你想拿这个馒头，你就是想，那就是因为你的手动作可能做不了了。我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5: 一场事故导致了杜先生脊髓损伤，切断了大脑与肢体之间的通讯联系。除了意外事故，脑卒中、渐冻症、颅内肿瘤等都可能带来类似的伤害。成年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几乎不可再生，一旦损伤，传统医学手段很难让功能恢复。但是今天，一项源于脑机接口的全新技术正在创造令人欣喜的奇迹。
6: 为什么这个神经损伤会导致运动障碍呢？
7: 中枢的损伤，或者是运动皮层的损伤，或者是脊髓传导通路的损伤，或者是肌肉本身的问题，都会导致整个这个链路是一个不通畅的状态。不同疾病的来源，它有这个不同的运动的这个表征的一个情况。从残联的数据来说，这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病人大概有2400多万。
3: 其实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脑子没有问题，我们的肢体也很健康，就是我们中间原来的这条信号线被切断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绕过这条旧路，修一条新桥，让大脑的指令直接传递给我们的肢体呢？接下来带各位一起去到一家科研院所，那里的科学家们正在完成这项奇迹，走。
8: 人脑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神奇的计算设备，它主要是通过电神经信号的电活动来做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呢，可以用玩具汽车做类比，遥控器啊，就是我们脑子里头做多的运动的控制信号啊，汽车就是你的外设，你在这做一个发出这个控制信号，往左往右啊，往前走，然后这个汽车跟着走。我们人脑呢也是不断的发出这些信号来控制，因为脊髓的损伤哈，导致的比如说高位截瘫啊，或者腰椎的截瘫，导致的四肢瘫或者下肢啊瘫痪，它走不了，其实就是这个遥控的信号给断了。我们呢就是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系统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通道，做无线信号的控制。
3: 我们重新的搭建一个全新的桥梁或者路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5: 所谓脑机接口，是借助人类大脑与外部设备建立起的通讯通路，实现大脑可以控制设备或以外部设备影响大脑。2019年，中国科学家开启了北脑一号的研究。此时国际上流行的脑机接口方式是侵入式，而中国科学家则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思路。
3: 之前世界范围内大家的研究也都是围绕着侵入式这种路径。
8: 您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在颅骨上扎了一个连接器，事实上再插一根USB 线似的那种线啊，来接收信号。我们是纯无线的，所以北脑一号呢，对比起别的更侵入的办法啊，我们算是安全性高了很多。
3: 那我们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我们现在能不能赶紧来看一看北脑一号是怎么工作？
8: 北脑一号呢，它不仅是技术很先进，它其实也很有特色啊。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用了柔性的薄膜电极贴附在大脑皮层表面，记录表面电信号的变化。我们脑子里头有一些区域呢，是用来控制运动啊，我们叫运动皮层。如果一个人想动手啊，这边有一些电信号发生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极铺在大脑皮层表面啊，记录着电信号的变化来做解码。
5: 铺在大脑皮层的柔性电极会实时采集来自大脑的信号，这些信号通过主机无线传输到体外接收设备。如果这台体外接收设备是外骨骼，它就可以代替我们以无法运动的肢体实现运动， 完成由于神经损伤无法实现的功能。
8: 借着这个模型就可以看到北脑一号的薄膜电极事实上是贴附在硬脑膜的表层，在硬膜上，没有直接的接触脑组织。
3: 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损伤，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个损伤。
8: 对，这个就是我们北脑一号的实物，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六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3: 看着比保鲜膜还得再薄一点。
8: 是的，
3: 我们现在拿在空中的时候它都会有抖动。
8: 对，你
3: 上面有好多点，
8: 一个记录点就像一个小麦克风一样它可以记录到脑子里头一个小人的发出的声音，所以有128个记录点呢是可以记录到128个小人的信号，可以做比较准确的解码。
3: 这个是什么呢？空间小圆的，
8: 这是我们高集成度的一个主机，这里头有一堆芯片它可以把128个记录点的电信号进行放大呀、滤波呀、塑膜的转换呢、最后呢再送到这个天线把这个信号再传出来。这个线圈它事实上是黄金线圈，我们可以把这个体外机拿过来，就像我们手机无线充电一样给这个主机供能。
3: 大家看看这个主机的大小，刚好是一个硬币的大小。
8: 是的，
5: 自2019年以来，北脑一号科研团队联合各大高校的微电子和材料专家共同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核心难题。北脑一号成为了全球首个百通道以上高通量柔性半侵入式无线全直入脑的脑机接口设备，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单位联手完成30余例植入手术，涵盖了多种神经损伤问题。
3: 这个患者呢，大概康复期需要多久？
0: 一般我们是手术之后7天就可以开机进行一个适配，适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跟患者进行一个上下午的康复训练。一般康复可能需要1到3个月。对，
5: 借助接收设备，杜先生的大脑意识转化为电信号进入电脑，这就意味着杜先生正在用自己的意识控制电脑屏幕上的光点运动。在这样的训练中，杜先生要全神贯注，逐步实现自己大脑意识的稳定输出，才能实现精准控制。完成这次训练后，杜先生佩戴上气动手套，大脑成功发出运动控制指令，气动手套随之响应动作。未来他将持续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最终实现对外骨骼等设备的自如控制，让自己重新拥有运动能力。
3: 那一天大概是做多少训练？对，
4: 上午做光标，下午做前骨打，前骨打都是由艰难到难的一步步来的。
3: 那康复是每一个患者有一个标准，还是说我们整体有一个规划，它复健到多久？
9: 整体会有一个标准，

0: 但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他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他自己的脑电的想象，他想象的不光是方向的这种控制，他想象的是一个特定的动作，想象特定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方向的这个控制，电脑会给他指示让他去不同的方向，他需要在过程间去做不同的任务和动作的想象。
1: 嗯，
0: 对，在这个过程间可以提升他对于自己躯体这种功能的一种控制。
2: 邵先生多年前由于脑梗导致肢体运动出现了严重障碍，一年前他完成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也迎来了全新的康复希望。
3: 一开始吧，就是说在家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切菜是用这样摁着，这样整个肌张力大，他这样放平不了。现在能放平了，
1: 现在可以了。
3: 对，
1: 对我们而言，再平常不过的简单动作，但对于患者来说都是失而复得的尊严。
2: 让患者动起来，北脑一号只是起点，科学家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在北脑一号等脑机接口技术的帮助下，为损伤的功能找到新的神经通道，从而让患者们能恢复更自如的自主运动。他们希望这项技术不仅能应用于瘫痪患者，还有望为抑郁症、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患者带来希望之光。
4: 下一步呢，我们要做拓展适应症，然后呢进一步拓展外设，比如说外骨骼啊、具身机器人呢、也当然包括计算机程序。最终呢，我们希望北脑一号呢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输出信号，用于控制脊髓，用于控制脑子，自己控制自己。那么这种时候呢，那适应症可以继续的拓展到认知的增强，拓展到情绪的改善，这么一个适应症上去。
1: 一枚硬币大小的芯片，一段跨越近十年的科研之路，一群不甘心让患者被困住的人。北脑一号突破的不仅仅是无线传输的技术瓶颈，更是意识与物理世界之间的那堵墙。所以我们常说，科技最动人的力量往往不是某项参数有多高，而是它能够照亮更多被遗忘的角落，让意念触达，让希望有声。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6: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激活神经，让神经系统保持健康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通过身体协调性与稳定性的相结合，调动我们神经的调控能力。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前后摆臂，双脚略宽于肩，保持身体稳定性，同时我们从点脚慢慢过渡到脚跟点地，这么一个摆动的过程。脚点地的时候手往后去，随着摆动脚跟点地的时候手往前，这样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我们摆动20次为一组，我们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来做一个上点强度的单腿站立画弧，我们双脚分开略宽于肩，重心向右侧移，用右腿来支撑身体的稳定性，左脚脚尖点地向后画一个弧形，直到身体的后侧，可以手臂画前或者是与肩平宽，双手平举，一侧重心倾斜保持稳定，脚尖向左伸出，慢慢带动髋部向后滑动，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回正。好，右侧右脚滑出，向后画弧，慢慢回正。我们左右交替4次为一组，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稍稍的有点难度，叫左右踏步。我们下半身呢做轻微快速的踏步，做的时候注意要点，下半身轻轻踏步，1、2、1，在第三声的时候我们把脚踏出去，1、2、1，尽可能的去够触自己的脚尖，1、2、1、2、1、2、1，我们左右交替可以稍微快一点。
6: 感谢刘医生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相信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唤醒全身的神经系统。
8: 好的，也希望通过本期的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神经系统，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保护好我们脆弱的神经。
6: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

0: 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可以放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像
7: 吗？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有请武林高手。
11: 我们是上海飓风特技团。
12: 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
13: 我是2019年哈巴道特技冠军。
14: 我2018年浩哥世界特技大赛冠军。
15: 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
16: 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当中呢，最高的境界是止戈为武，
10: 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核心的理念。
12: 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显虎门的逍遥扇。
10: 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
12: 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16: 作为新一代的这个武术人，我们肩负着很多的使命和这个责任。
12: 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们。
17: 一二三，
18: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9: 妈，好香哎！
20: 有秘诀吧？
21: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0: 实在是香。
1: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下面我们有请武林高手。
2: 好，

0: 们请他们逐一的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创想剧本特技团，现在让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伙伴们。
2: 大家好，我是创想剧本胡耀武，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极限武术长棍。哇，
0: 好展示，
3: 直接表演，哇，好厉害。
4: 大家好，我是李彦前，来自创想飓风，我是2019年哈妈档特技冠军，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特技表演。
0: 个个身怀绝技，哇哇，兄弟，这动作可真是挑战极限的。
1: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谭龙，曾经拿过2018年 HOG 世界特技大赛冠军，现在给大家展示一段极限武术。
5: 哇，33！
6: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王露露。
7: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肖立伟，我和王东东一起拿过全国特技团队冠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双人连击。哦，
0: 双人连击。对，这个节目它的创新点在哪儿？和大家所知道的这种武术有什么区别？
1: 它的区别在于它的难度会比较多，对，变化会比较大。然后呢，跟传统武术的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比如说跟传统武术的腿法，还有空翻的变形。啊，
8: 空翻好像用了很多是吧？
9: 对对，刚才的表演非常的好看，但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升级一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么我们下面要展示的是什么？
2: 大家好，我现在要展示的是后手翻转圈圈。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腰和它的控制力要同时发挥，稍微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导致手部受伤或者是腰变形。
0: 后手翻我们就来看好不好？来，还有吗？
4: 好，大家好，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是踢跃转体冠。踢跃转体它的不同点在于刚才都是双脚，正常的空翻都是双脚落地，我的是单脚然后去做连续的。为它的危险性在于单脚落地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的膝盖和脚踝容易受伤，容易变形。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
0: 好，
3: 加油，
0: 来。
3: 这个不是普通的翻，它还得转360度，
0: 感觉很轻灵是吧？
4: 问你是不是该服了？
10: 太美，
3: 又心动了，想再看一下是吗？
10: 我看得太爽了，我能不能再看一会儿？
1: 我们还有
0: 还有很多哈，来我们再展示一个。
1: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绝活转体无限连。
8: 怎么讲？
1: 正常的空翻呢，它的轨迹都是一条直线往前走的，然后我创造了一种它可以在一边空中在做转体，一边可以围着圈绕圆走。
9: 这好难哎，

0: 这个动作他一旦偏移方向就很容易摔倒摔伤，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注意安全。我的天哪，
2: 好轻松啊，
3: 对，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我们练的不仅仅是筋骨皮，更多的还有很多武术的精神在里边，为人的做人的道理也一并的都学习到了。好，再次感谢他们，谢谢。

0: 这个速度啊，
1: 好快。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叫李阳，从小6岁就开始习武。
1: 据我了解，你有多重身份呢？
0: 我本人是这个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也经常会做一些段位的考级的考官。
2: 在全运会宣传片里头的武林双刀的那个片段的表演者，就是我们这个。
0: 全运会的这个散打的这个裁判，我也是有参与。
3: 全运会是什么概念？
0: 全运会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次运动会，
1: 国内的最高的水平最高的，
0: 对，然后4年1届。然后我们的武术呢，就是现在基本上有全运会，然后还有世界锦标赛、世界和平比赛，还有一些全国的和世界的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包括我们申奥成功的青奥会的一个比赛，所以现在还是武术的这个项目还是很遍布全球的。哇！现在据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美洲以及我们的欧洲、澳洲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武术比赛。
3: 对，就包括在埃及也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在埃及，他打武术嘛，然后他来过中国，就是因为这个。
2: 他其实除了双刀这个套路之外，还会很多。
0: 今天我再秀一段那个长穗剑吧，穗随身走，气贯长虹。
1: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精彩。
1: 怎么样各位，长穗剑下面这个穗比较长，
2: 对，
1: 有多长？
0: 大概就是15厘米左右。
3: 所以说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在于驾驭这个穗啊？
0: 对，它的这个穗比较考验我们的功力，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身法和我们的核心让穗先走，穗走了之后我们剑才能随着走，所以一定是穗先行。
4: 其实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帖子，还有好多人说就是中国的武术它主要是就是来做一些秀，而且不会打什么人啊，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打人的这个说法。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武术里面包括这个散打和套路。嗯，我们的散打就是以这个攻击为主的。我们的套路就是有计划性的，就是编排好的动作，它的作用就是增强体质，对外交流。但是在我们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并不是说把你打倒，而是点到为止。就是我们武术的武，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分开是一个止和格，就是止格为武，就是我点到为止，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以和为贵的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风范。
1: 所以说武术的文化博大精深，通过武术这种套路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这种核心的理念。
0: 我们武术当中，我们左手是掌，右手是拳，右手代表五湖，左手代表四海，这个大拇指扣住就代表我们比较的谦虚不自大，尊敬老师。所以在这个武术的礼仪当中就已经体现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其实真的希望我们的武术也好，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像蒲公英一样，能够遍地开花，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也谢谢李阳，谢谢，
0: 谢谢。
1: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爱上武术。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0: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延龙，延续龙的传人。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在2018年，我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巴林王国，把上一届的55个国家的世界冠军用了8秒钟 KO 了。
1: KO 了，
2: 8秒钟 KO。
1: 这个表演用了很多的道具，对吧？
0: 这是武器，应该是那个宝剑用的是真正的龙泉宝剑，削铁如泥的。刚才那个是5斤重的那个剑。
3: 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轻呢？
0: 那是因为我力量太大了。对，
2: 你看你射啥的？
3: 你刚才是不是把木棍给弄断了？
0: 刚才那个木棍是叫藤条，叫藤子棍啊，
3: 藤子棍，
0: 它可以窝到365度的，啊，断不了，很结实，很坚固。
4: 结果的意思是想看到这棍子被
1: 劈卡了
4: 砍断
3: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不看可惜呀。
0: 刚才那个只是冰山一角，我现在展示的还是冰山一角，中国功夫的冰山一角而已。哇，
3: 真的是刚才看到了你的力量厉害，你的硬度是真的有。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功夫里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准。
0: 准头我可以把瓶盖一脚把瓶盖给踢开，但是不能碰着瓶子。
4: 我们以前会看到矿泉水瓶的瓶盖一脚扫完了之后瓶盖就开了。
3: 短视频平台很多这个视频，是不是
4: 有备而来？
5: 是，我们很自信，我们的嘉宾没问题。
4: 来，哇，这个瓶盖还真是太小了，咱们看一下，真的太小了。所以说下面我们发起的挑战是
0: 旋转一下把这个瓶盖给踢掉，还不能动着他的手啊。可以做到。
2: 我不信，好小啊。
4: 它就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很小，它跟矿泉水瓶的瓶盖应该是有矿泉水瓶的1/4或1/5。
0: 对对对对，就是。
4: 好，下面炎龙要发起的挑战是要用脚把风油精的瓶盖扫开，能否挑战成功呢？来，我们共同来见证。准备，5、4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延禧，从小6岁开始习武。
1: 欢迎延禧，欢迎欢迎。刚才看完这个节目感觉怎么样？对吧，
2: 这个很厉害，我跟你们讲一下，他拿的这手里的扇子不是一般的扇子，那是冷兵器啊。
0: 主要是因为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一个从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一门兵器。然后我这个是用作表演用的，叫做显虎门的逍遥扇。飞出去比较简单，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就可能练几年吧。
3: 所以我真的其实要是可以，能不能让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叫他回来？
1: 我们一起来切磋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来尝试感受
1: 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就是女孩子喜欢扇子嘛，你们可以去试试。
1: 好，来有请田老师，下面帮他们体验什么呢？
0: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我们来表演这个飞的扇子，然后回来。特点呢是我们要斜上方的45度的角，对，然后用你的腰的力量和手腕的力量飞出去之后呢，初学者心里面默念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他就回来了，好吧。
3: 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好，1、2、3，回来。
4: 对着声音，
1: 45度，我
0: 他算是最接近的了。
1: 对，
4: 那错误在哪儿？是那个方向不对，对吧？不要往上一点，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练习，因为很容易受伤。大家在练的时候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喜欢练，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才可以练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
5: 老师出一些挑战，
1: 你要出难题啊？
5: 对，难题，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考验一下这老师的瞄准度。
3: 变蜡烛可以吗？
0: 试一下吧。
1: 飞扇灭蜡烛，我们现在看到蜡烛是目前距离有将近2米高的高度，严师傅能否挑战成功呢？来。
4: 肯定可以的。
1: 好的，开始。哇，厉害！哇，而且大家发现没有，他这扇子是在回来的路上把蜡烛给灭掉的。
0: 我去灭它的难点呢，这个是会怕打到它，接触到它，所以说我要让扇子尽量先绕开它，绕开它，在回的过程中去击打它。
1: 这是很难的。
5: 还没有过瘾，
3: 还想看。
5: 对，我们觉得就是升级一下这个挑战吧。
6: 移动气球怎么样？啊，
2: 刚才都是站在那儿的，
5: 对，
4: 是啊，
2: 还要那个变成动的，
5: 对，
0: 没问题啊。练武术就是不断的挑战嘛。
1: 但是这也得有助手吧？
0: 那就挑事儿的当助手吧。
1: 哎，这好，
0: 可以。
1: 来，下面飞扇击破移动中的气球，能否挑战成功？来，准备，3、2、1，开始。

0: 挑战成功。
1: 好赞！
0: 要想让这个扇子做到每一次都能击中目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看不到的，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精彩的呈现。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一样的飞啊试啊，其实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坚持，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我练武术的感受，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们。
0: 再次感谢，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0: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1: 我可以说江湖侠义，讲剑做天涯。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0: 那您有没有想到您会成为武当三峰派的传人？因为洋面孔成为传人，这应该大家会打一个问号，但是您也做到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就是你说就是第一次有外国人在。我觉得这个不分人吧，人就是人，来这里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谁能来谁能坚持，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分享，都可以互相鼓励，因为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就是帮助家人，这是可以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出来去分享。
0: 相信老师当把这样一个头衔放到您身上，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的时候，不仅是想让您练好，同时也寄予一些厚望，希望您能够把它传播开来。
1: 对，因为现在是应该最重要就是传钱，传钱必须要有学习，长期去学习，系统来学习，那样的话更好去传到下一代，我们这个文化要保护得好。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些传统文化的时候，刚才念讲

0: 我们要将它传播好。这些好的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也是希望分享给全世界所有的朋友，共同去感受到它的美好的。也非常感谢杰克为此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
1: 我们是程家班龙运集团，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面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舞蹈的编排手法、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不断的改良，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

0: 我们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来，请我们的三位冠军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袁兴，我曾经获得2014年的墨西哥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2016年秘鲁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
0: 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胡明达，我是跟队长一样，也是2014年墨西哥冠军，还有2016年的秘鲁世界冠军。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刘雨清，我也是获得过2014年、2017年、2019年的世界冠军。
0: 刚才呢，我们认识到的是三位冠军选手哈。其实，在这儿呢，我们想加大一些难度，我们在现场呢提出一些挑战，看三位冠军，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想挑战一下。
4: 对，
1: 我们有蒙着眼睛然后去击破木板，
0: 蒙着眼睛
5: 看不见，

0: 大家好，我叫藏哈尔。
1: 就听了铃声就去了是吗？
0: 对对对。
2: 那你怎么知道高度呢？因为铃声可以告诉你方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高度你怎么知道在哪里？
0: 就前面在

0: 上面的铃
1: 了，对，但是还是比那个还要高，哇，太棒了！
2: 铃声告诉方向和高度，其实在引导着你往前走。
1: 对，
2: 我觉得如果对常人来说，睁着眼睛去踢都有难度，
3: 而且你要飞，然后下来的时候也要稳，这个很难，我觉得。
2: 大家想不想看更难的在现场？啊，
4: 当然有更难的，
5: 有。就是我们会把苹果抛在空中，然后做一个把苹果踢破的一个动作。
2: 好，环球综艺秀现场，我们加大难度。
3: 好，
2: 来，
4: 好。

0: 真的很佩服你们，觉得你们真的很棒，而且不单单是坚持和团队，就是说你们不是单单顾你自己的事情，你也是在帮助别人飞得更高，做得更好啊，这是
1: 太棒了。是的，
2: 这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跆拳道的精神。最后我们想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暂时告别我们今天这个舞台，我们一起再呐喊一声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哪个动作？
3: 格斗士。
4: 来，准备，一二三，哈！
1: 谢谢，谢
2: 谢他们，谢谢，谢
1: 谢。哇！我媳妇。哦。这是什么拳？应该是什么拳？最拳的。

真的不好。

0: 中国冠军武术团的各位，欢迎大家。
1: 哇，吴鹏老师，您上场不怕吗？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中国武术冠军团。哇，
2: 大家好，我是刘艳英，我是1997年的全国太极拳冠军。
4: 太极拳。
5: 大家好，我是赵鑫，这是我的搭档。
6: 大家好，我叫戴磊龙，我们获得的是2019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队列冠军。哇！
7: 大家好，我叫高小兵，我是2017、2018、2019三年连续获得全国武术套路冠军的获得者。
8: 大家好，我叫王宁，我在2019年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中获得的是男子棍术冠军。
0: 大家好，我叫吴鹏，我是冠军旁边的主持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啊，真的感觉这个气场不一样，不由自主的要挺起胸来，
9: 对，
0: 就是感觉有一股劲儿劲头在里边一样。
10: 是啊，
0: 感觉不一样吧？
11: 非常不一样。这是我相信，就是像我们这样，就除了埃及人之外，全世界所有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从武术开始。然后呢，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可能看过就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杰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我这里就是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啊。你说的非常对，很多的外国朋友啊都是通过中国的功夫武术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所以说呢，我经常说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之一，有着鲜明的文化符号。
7: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用两个字呢特别能够体现，一个就是勤，一个是散。勤呢，武术需要勤学苦练才能够找到武术的真谛。你像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冠军都是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才有的他今天的卓越的成就。那么勤劳本身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
0: 传统美德。
1: 对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善。这个善我觉得是一种大善大爱，是一种侠的这种具体体现。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他的血液当中都有想当侠客的梦想。
11: 对，
1: 那么这个侠是什么？是正义、正气、正能量。所以说呢，我认为武术它代表了我们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哇哦，
0: 谢谢，说得好。下面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要从小开始练起来，要有基本功，要有力量，也是我们中国的另外一种呈现，非常精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1: 好的，
6: 好的，
0: 我们有请他们。好，谢谢各位，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东方文化不仅有含蓄内敛，还有力道和劲道。哦，那么下面这个节目呢，就将这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了。来，我们有请他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们是成家班龙运武艺团，很高兴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成家班的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2: Oh my God, I'm in love。
3: 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武术跟水秀这个的结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震撼。我从来没想到这两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还可以这么震撼。它其实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出来。
1: 到底有多长？我们请我们的
0: 谁出来展示一下吧。它是一条袖子在3.5米加上臂长，两条的话，哇，两边找个人扯一下吧，应该在8米左右。哇，对，这个我们是经过有改良的。
1: 其实刚才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那边是电影《十面埋伏》里边的一个场景，水袖击鼓。
0: 我们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毕竟是电影的剪接手法。现场起来有困难，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2: 好的，
0: 但是做得不好大家不要见怪。
1: 他们成员我真的已经听到鼓的轰的一声的这种声音，
2: 对啊，
1: 这是这要求很高的，也很难的。你像水袖这么远抛过去，毕竟它是布，
0: 这个袖子看上去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是这样一个抛洒，但是它是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边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一些舞蹈的编排手法，包括一些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不断的改良。这个节目最初的创意是在2010年开始的，所以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1: 好，再次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谢谢。文化中的灿烂瑰宝，一朝一世都蕴含着5000年来人类智慧的深厚积淀。而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不仅能够看到各国最精彩的文艺节目，更能够感受到他们相互交融、相互融合而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震撼。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3: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所以他本人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可能是海湾国家的劝说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影响了特朗普的最终决策。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本人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方面也和自己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消息人士透露，沙特方面担心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也报道称，美国若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将促使伊朗对沙特、阿联酋的油田及卡塔尔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美国国内，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0: 伊朗麦哈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

0: 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另据俄罗斯媒体一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二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3: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一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 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前，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还发出安全警报，呼吁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软硬两手操作，暴露美国在中东怎样的战略困境。特朗普将取消打击的前提绑定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伊朗核问题，同时拉上以色列共同推进谈判。如何来看待特朗普这样的表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国再次出现了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怪异的操作，或者说矛盾的操作。那么他的国务院使领馆从比较具体的层面是发出了相关的安全的预警，但是特朗普从他的总统的地位上又做出了最新的决定，就是取消了对伊朗军事升级的行动。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反映出，就是自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面临的这种战略上的矛盾，就是如果他不去升级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不能够解决，或者不能够干净利落的解决这场战争所产生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那么他也不能够解决美国长期关切的所谓伊朗的核问题。而且我们看到最近伊朗还有一种动向，就是在美国还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发动对美国或者美国地区盟友的这种突袭。那么不光是伊朗，包括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失败民兵这些伊朗支持的力量，那么也有这种行为。那么这个使得美国就不得不在军事方面继续去保持这种施压的力度，甚至是考虑去强化这种力度。但是同时，一旦军事行动升级，它对美国造成的副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战争延宕会使得美国国内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会有所下降，同时战争的延宕、海峡的封锁会使得美国国内的油价处在相对的高位。那么同时，伊朗的反击会使得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受损，那么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受到进一步的压力。那么也是在这种战略的困境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本人他始终在打与不打、打与谈之间在摇摆。根据他最新发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显然他又要把谈判作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我认为他这个最新的表态里面有两点值得关注。那么一个是他开出了一个更明确的、更简洁的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海峡开放，需要解决伊朗的核威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作为下一步谈判的伊朗方面需要做出妥协的明确的点。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特朗普也意识到，就是重返6月17号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么除此之外，美国也给出了一定的这种激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伊朗的某种承诺，也就是特朗普在其中提到，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一样也致力于现在特朗普提的这些目标，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美国对下一步以色列的行动会有更强的限制，就是美国希望打消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这种安全的顾虑。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特朗普通过最新的这份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言论，他是为下一阶段和伊朗的谈判重新开出了条件，也明确了新的红线，也给出了对伊朗的某种激励，那么试图呢通过这样的行为把局势重新控制下来。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亚历克苏斯·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 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

0: 报道称，格林克维奇向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交了书面通知。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做出选择，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称，如果面临的资源和武器有限，美军指挥官们可能会展开争夺，并向美国防部发出此类通知。报道称，格林克维奇发出警告之际，美军的行动强度已经耗尽了美国在关键防御武器方面的供应。报道称，作为对以色列保护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驱逐舰多年来一直部署在东地中海，而美国欧洲司令部协调了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在这项保护任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司令部还要准备好应对可能针对北约以及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目前有五艘美军驱逐舰部署在西班牙罗塔的港口，第六艘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但由于伊朗战事，这些军舰的维护问题大量堆积，导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处境变得复杂。根据军方官员出于安全考虑的要求，报道没有透露这些军舰可用性的具体细节。对于相关报道，美国国防部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八月二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二号凌晨，俄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及服务于乌武装部队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八月一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3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二号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0辆装甲车、69套火炮系统以及2套防空系统。好，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针对这次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0: 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当地时间8月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鲍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1: 毛加尔称，8月2号，鲍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关闭。鲍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此前7月30号，毛加尔曾发文称，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多瑙河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受5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对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渔业都造成较大影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表示，鲍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能源危机，斯洛伐克已准备好向匈牙利提供支持和帮助。菲佐称，他已与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官员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0: 截至当地时间8月2号早上，希腊境内共有4处山火仍未扑灭，其中西部博埃蒂亚林区的火线已达100公里，当地海滨小镇格梅诺港的大部分民众已被转移，同时在希腊中部、东部和西南海上一处岛屿也有火情。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当地时间2号表示，政府将尽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的民众。据悉，目前希腊全国共有约500名消防员和包括飞机和直升机在内的大量装备投入灭火，另有来自法国和罗马尼亚的消防队伍也参与了灭火行动。好，再来关注到今天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1: 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海军83舰编队缓缓靠泊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及留学生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活动，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开放参观。
2: 站在异国港口，眺望两岸风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军舰既是流动的国土，也是传递和平友谊的桥梁。此次远航不仅锤炼了我的专业技能，更直观地体会到了我国海军开放包容的大国姿态。
3: 第一次登上军舰，还是心里感到非常自豪的，那也被我们祖国的这个强大震撼到。
1: 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展海上联合演练。
0: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3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国的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四川、陕西等地，局地雨势猛烈。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区域比较分散，主要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点。

0: 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据票务平台数据，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前五名。据路透社援引印尼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印尼东爪哇省马图拉岛附近海域一渡轮今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事发时，船上载有约250人，大部分人员已安全疏散，仍有41人失踪。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方面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经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而就在此前呢，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派遣了重型运输直升机部署至中东地区。以色列官员曾经透露，近日美方正在考虑对伊朗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我们将来反观伊朗方面，一位伊朗军方官员在8月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了准备。那相关话题还有哪些热点呢？跟我一起继续搜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1号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据悉，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隔时母岛的袭击行为。据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专家称，这一枚炸弹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据悉，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当天凌晨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精准打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的是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撤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经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的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画设所谓的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就发表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8个字亮明严正立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搜索其他的热点。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到中国深度体验，来华旅行路线也越来越多样。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游客也明显增多。
2: nhóm ban tập tế chân trở đòn là xa tà nhóm chưa chật tập tế chân thoáng tha tập tế chân cứ miếng cả áp hiệp vọt khăn mềm tè mềm tha rú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hay rú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nó khổm đây ấy càng thôi đồng nào ấy cứ nghi sùa hay mà dạng viên tiết càng còn mong mà hộp cứ bụi quạt ai đặt mà hộp ao dương đò bật tục cứ mà bạch hạt bụi dương.
1: 近日， 延宜高铁无锡落设镇施工现场，重约680吨首品箱梁完成架设，标志着整个项目建设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延宜高铁起自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泰州、无锡、常州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正线全长约311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线。建成运营后，将构建一条新的快速过江通道，对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0: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就在外界持续神经紧绷，美以扬言对伊朗发动最猛烈的攻势之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对此，伊朗方面表示说呢，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攻势的准备。那么伊朗目前准备了哪些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当地时间的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空袭箭在弦上却紧急刹车，特朗普临时取消打击伊朗，这背后都有哪些关键的考量呢？另外，大规模的轰炸计划搁置，是否代表着美伊的对抗强度开始降温了呢？这些是网友非常关注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我们请王明志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4: 好，谢谢网友提问。特朋普在这个美国东部时间8月1号的22:0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0:05，最后取消这个打击计划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的决策习惯，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现在在对伊作战过程中间面临的一些内外的困境。从特朗普的决策习惯上来看呢，他历来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然后某种程度上到了关键时候又虚张声势临阵退缩，这是特朗普这个作为一个这种商人的政客，他本身的色厉内荏和这种虚张声势这个原因造成的，历来他就是这么一种这个决策的这个习惯。那么从美国现在面临的内外困境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内部对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不太支持的。特朗普的这种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大约28%，这是政治层面。 军事层面，美国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的。7月27日刚刚这个美国相应的智库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爱国者的 PC-3 的这种关键拦截弹只是战前它库存的31%到34%，萨德这个反导的拦截弹大约只是战前库存的61%。那么面临后续如果恢复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如果反击，可能拦截弹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从外部的情况来看的话，盟办来劝他外交上进行斡旋，还是想让外交的这个通道继续保持顺畅，另外打开外交的大门。同时呢，伊朗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反击也是让美国必须要考虑到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失，所以这几个因素促使特朗普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取消了打击的计划。但这绝对并不是意味着后续可能冲突就明显的这个降温，正像这个前方传回来的消息一样，就是美国的关键的诉求实际上是没有达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在几个关键点上这个矛盾依然是存在的，核问题、代理人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矛盾点，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妥协的空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双方互不信任，此前签的一些这个协议对于特朗普来讲想扔就扔想废就废，所以这一点他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别人在跟他进行外交这个方面根本不去相信这个美国人的这种最终的做的这个决策，所以特朗普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很多正常的这个外交很难继续推进下去，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冲突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走向可能有两点，一种这个走向可能是这种边打边谈，小的冲突不断，可能会在一个长期时间进行，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强度可能会比较低但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一种情况，美国也可能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那么另外一点呢，可能特朗普耐心这个到了极限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猛打了以后然后宣布所谓的胜利转身的退出来。从第二个这种趋势来看的话呢，有点像1972年12月份尼克松结束越南战争的那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当时也是面临着一个想走走不了，想赢赢不了的这样一个困境。因此，在这种面临非常严重的困境情况下，美国在1972年12月份进行了后卫二号空中战役，天文时间12天，作战时间11天，在这过程中间，2003架次的飞机对这个越南进行了空中打击。B-52 轰炸机出动就是729架，打的这个结果是，美国是 B-52 轰炸机损失了被击落了15架，战时飞机被击落13架，总共是28架飞机被击落，死亡飞行员44个人，被抓飞行员是43个人，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双方是回到了谈判桌上，签了这个谈判协议，美国用一种所谓的体面的方式结束了漫长的越南战争。所以特朗普现在来看的话呢，也有可能他面临的困境和1972年的时候困境是一样的，所以不排除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可能在某一个他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根据所谓的政客和军方的这个决定，也有可能采取短促的强大的这样的军事打击的方式，标榜所谓的胜利，然后转身结束这个冲突，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既有这种小打小闹持续一个很长时间的情况，也有可能短促突击转身离开，都是有可能的。
0: 嗯，所以说短短的2天之内呢，局势骤然升级，有迅速放缓。那么特朗普为何突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另外德黑兰方面说呢，已经制定了涵盖范围非常广的大范围的报复计划。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暂缓打击。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就在此前，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

0: 冷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电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此前也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草拟作战升级方案，核心是实施10至14天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导弹打击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1号报道，针对美伊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通过组合不同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试图迷惑美国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表示，除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外，伊朗还对同一目标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较落后的导弹，不断调整战术。此外，伊朗还多次将美军基地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并瞄准支撑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风险。
1: 所以说，小辉老师，尽管说目前剑拔弩张的空袭行动戛然而止，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依然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一边踩刹车，一边呢却在加码军力部署。美国是否还在为后续的潜在的军力部署来蓄力？
2: 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宣布周末就打，之后呢又亲自叫停。那么美国仍然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集结，这样的一种对比之下，一个总体的判断，美国现在谋划的并不是长期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在疲于应对。那么美国现在急于应对的，正是因为冲突升级外溢所造成的困境。其实我们会看到，当美国总统宣布周末就要针对伊朗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呢要联合以色列进行行动的时候，发出这种威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锁定了高价值的目标，认为呢可以一击即中，之后呢就可以形成这种压倒性的胜利，而伊朗方面呢不会回击。其实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在军事博弈方面反而是伊朗占据了主动。我们注意到的是，在7月28日，伊朗是主动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存在，这是在24号美国主动喊停之后，伊朗主动重启。过去呢在美伊互动的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当美国宣布暂停之后，伊朗并不会跟进，但是现在伊朗释放出的信号是并不是美国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伊朗呢在军事方面是对美国在进行攻击，而美国防不胜防。从此前呢各个消息层面传出的信号，伊朗强调的是针对美国的先进战机，包括 F-35 是造成了杀伤，尽管美国予以否认，但是显然呢美国现在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很明显的是，当前呢应该说在中东地区是出现了两条战线，两条战线之间呢还进行了联动。美国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同样还注意到的是红海、曼德海峡。那么结果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明确不会在曼德海峡收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对于沙特的海上封锁仍然要进行。那么与此同时，在红海的北部苏伊士运河，那么埃及港口船只遇袭，现在呢仍然是一个罗生门，但是代表着可能会出现这种混战以及冲突上升的态势。此时美国看到的当然是油价上涨，同时可能是进一步的失控，伊朗在启动抵抗阵线与美国进行周旋，所以此时呢威胁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是要所谓的以这种放手一搏来对伊朗进行压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临阵退缩在斯塔口，而这个时候呢美国的手仍然扣在扳机之上。说到临阵退缩，根据特朗普本人的解释，这是伊朗方面以及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对美国做了工作，甚至说呢伊朗明确要求美国不要打。而对于这样的说法，伊朗方面在第一时间予以了回击，称说这是假话。而对于沙特方面，更多的消息指向的是美国的中东盟友是不希望美国贸然的升级军事行动，认为这并非明智之举，反而会招致伊朗的大规模的反击，让美国得不偿失。那么现在呢美国手仍然扣在扳机上，一方面呢是在谈判进程当中，只有军事行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才可能成为更大 大的筹码。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呢是在判断撤军的时机，如果现在呢贸然撤军的话，可能面临的是伊朗会对霍尔

0: 霍姆兹海峡进一步的加强控制，同时涉及到核问题，伊朗迈过核门槛的这种决心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解读。那么我在后台呢也看到了一些网友的留言，他们也搜集到美伊双方各自发表过的一些言论，比如伊朗军方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并称伊朗早已经制定好大规模的报复计划应对美伊。那么伊朗对美伊袭击是早有预期吗？还有网友关注的是伊朗宣布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那美媒也称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了美国及其网友及其盟友的防御的体系，那美军能否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呢？那网友的这一波问题，我们请杜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的确伊朗的愤怒了三个原因。第一呢，在是谁主动停战方面，他认为美国在造谣。伊朗并没有向美国请求停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停战。所以从2月28号到现在，双方对峙5个月，目前先眨眼的是这个美国，并不是伊朗。而且伊朗之前讲过，这个战争是美国发起的，但是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美国说了不算。有说明呢，战争行动持续到什么样，今后作战态势向哪个方向延伸，目前伊朗依然有发言权。所以到底是谁不想打了，现在呢是美国。所以通过这个点可以表现出目前伊朗依然有较强的实战能力。第二呢，伊朗认为现在暂停不是终止，停火并不是停战，所以下一步伊朗依然有强大的反击能力。伊朗之前认为自己在新装备、新导弹、新领域都有新的作战技能，那么下一步随着反击持续的延续，他对周边美国基地、对美国目标打击方式、打击重点也会发生变化。你像之前打了在这个巴林的叫智能中心，所以下一步打击点位未必集结于主要的军事目标、硬目标、软目标、数据目标、智能目标，也会成为攻击重点。另外伊朗认为自己有能力打破美国在中东的各种防御体系，因为最近很多的新导弹，包括这个海巴尔斜看导弹，就是堡垒破坏者，可以这个变速飞行，可以末段机动，对各类目标的打击水平将成倍提高。另外新装备、新能力，包括新型无人机，伊朗说要拭目以待，下一步有可能在中东对全纵深的美国目标发起打击。所以无论是装备和能力，目前伊朗占据主动，特别是海峡没有开通，其他的美国要求包括一些核心要素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总的感觉伊朗目前依然有能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攻击。总的感觉目前对于美国的窘境，伊朗方面心知肚明，因为在中东美国是向前赢不了，向后打不起，主要武器装备严重消耗，再加上国内这个主要政府部门对战争是否进行争议巨大，所以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如果复制前几天的作战，现在无法持续。所以伊朗认为是美国主动停战，并不是我要停战，今后不排除伊朗会主动的通过多少轮次的先发制人打击行动，让美国感觉到伊朗依然能够作战。
3: 好，谢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近日呢，美伊战火不断燃烧，也产生了外溢，中东多国相继卷入其中，而这种持续的交锋也引发了更大的担忧，担心目前的战火向更大范围蔓延。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硝烟四起，当地时间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据沙特通讯社7月30号报道，沙特日前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这一联盟将由沙特主导，科威特、巴林等国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这一倡议。与此同时，7月30号，埃及政府首次证实，该国达米埃塔港口两艘天然气船前一天发生大火，是由无人机袭击而非事故造成的。

0: ابتدينا نشوف اثار المسيره وبقاياها اللي احنا النهارده الاجهزه الامنيه قاعده بتحللها وبتدرسها علشان نعرف مصدر هذه المسيره جاي منين.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ه اكيد حضراتكم تابعتوا مفيش جهه طلعت قالت بصوره رسميه ان احنا اللي عملنا هذا.
1: 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口船只起火事件有关。埃及是美国盟友，地区重要斡旋方，也是本轮冲突中少数未直接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一旦证实本次袭击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发起，将标志冲突出现实质性重大外溢升级。与此同时，战火还进一步向伊拉克扩散。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2: 美伊的战火不断向外扩散，现在外溢效应已经呈现出来。伊拉克、约旦相继遭遇了跨境打击，埃及的港口遇袭，德国的《时代周报》发文称呢，报复循环导致地区风险再度上升。
3: 王老师，说到冲突目前的外溢呢，这是否会迫使中东多国被迫选边站队？另外，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呢，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的航道呢？
4: 2026年的美以战事确实是不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形势，也对全球的安全形势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场战事已经从围绕着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不断地进行外溢，对这个地缘格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个中间呢，这个美国从它的安全利益考虑有可能会抽身离开，但是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紧挨着伊朗，他们与伊朗就是邻居，他是不可能搬走的，所以他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困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情况。那么分析这种复杂情况，我们可以从这种矛盾分析的方法。那么在中东地区显然是存在着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那么也存在着伊朗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是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与以色列存在着这个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矛盾关系。这种矛盾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形势。正是因为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其实就出现了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属于一种阵营分裂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大致可能会分裂成3种这个不同的这个阵营，一个就是以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中间形成的一种这个关系，这中间关系就包括类似于像以色列啊，与这个阿联酋啊，还有与巴林，他们在亚伯拉罕这个协议框架之下，他们的这个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显得略微的紧密一点。与伊朗之间这些，比方说阿联酋和这个阿曼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与伊朗之间那个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讲疏远一点，这是第一种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以这个类似于像沙特、巴基斯坦，他们以逊尼派为这个代表的，形成了另外一种这种比较紧密的安全关系，在这个中间可能会不断地向外进行延伸，有一些比方说像土耳其也可能参与其中，甚至在现在这个外溢的情况之下，包括埃及也有可能会加入到其中来。所以这个以逊尼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联盟关系在中间逐渐的形成，这又是一种这个阵营。那么第三种显然就是以伊朗为核心的，把他的代理人武装紧密的勾连在一块儿，因为他认识到靠伊朗的力量单纯跟美国跟以色列进行斗争显然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不断的强化他的代理人武装。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三个这个阵营在这个区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矛盾关系，可能会不断地影响后续的安全形势。所以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通过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不仅没有去疏解矛盾，反而是矛盾进一步的复杂化，所以后续的安全形势的发展的走向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以沙特为主的十四个国家组建了在围绕着红海、围绕着曼德海峡的这样的海上安全，构建了一个海上安全联盟。这个国家，这个参与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有六个中东和海湾国家、五个非洲国家，再加上三个亚洲国家，这有十四个国家组建的这样的联盟。想在这个红海和曼德海峡方面发挥一个相对来讲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某种情况下呢，起到一种战术性的稳定红海方向的形式，不要让这个红海和波斯湾，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航道受阻，形成一个相应的联动关系。但是某种程度上只能暂时的缓解，从根本性的要想解决这样的这个矛盾来讲的话呢，红海方向的问题实际上是跟紧紧的跟霍尔木兹海峡，就跟伊朗方面的这个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如果说不解治标，仅仅围绕着红海方向来采取行动，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只能够是暂时的解决局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根本性的缓解红海方向的航运受阻的问题，必须要有效的去解决，或者说从政治上去解决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面，也就是在伊朗的美国跟伊朗的矛盾问题，如果不根本性的缓解的话，在红海方向的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另外呢，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由于联盟的内部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某种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续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一下。
3: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反观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正在被掏空的不只是弹药库，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呢，正在从战场上的伤亡数字、弹药库存的急剧下滑到全球战备的被迫收缩层层暴露。来看短片。
1: 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美伊战事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民调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不值得，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近日警告称，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5: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 in unwinnable wars.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1: 据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的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军防空导弹库存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爱国者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超40%。截至7月27号，爱国者拦截弹仅剩759至827枚，战前为2330枚，萨德从452枚减至234至278枚。据美国《星条旗报》7月30号报道，由于美国正持续在伊朗及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6: They're all valuable. They all have benefits, but we're taking a look at, you know,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readiness gainers?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maybe not high on that list of building readiness for our airmen? And then making some decisions to g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ese, we're not going to do these, or we'll do these in reduced volume.
1: 美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太平洋空军对军事行动和演习的重新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消耗，已经不可避免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部队产生了某种虹吸式影响。为补充库存，近日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
3: 一场打不赢、拖不起、输不得的战争， 如何暴露美国的战略困境？下面请杜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7: 其实呢，这个特朗普终止战争是一种所谓的尴尬选项，尽管是暂停，但有前奏。像之前美国国内对战争行动进行了争吵，特朗普在内部会议上甚至发了火。三个问题：第一呢，战争为什么持续这么久？这个作战行动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的短促猛烈为无法实现。第二呢，这个作战方案为什么这么慢？而且之前的作战方案制定，大中小三个，供总统选择。但是可执行度都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另外呢，前景很难预测，如果持续冲突，海峡能否这个开放，核问题能否解决，像这些都是大问题。那如果这个三个疑问短期内无法解决，这个仗往下打到底意义何在，这个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美国目前对战争前景的争议，对战争过程以及今后的外溢效果正在出现巨大的分歧。第二，消耗太大，因为现在打了这个将近五个多月，前40天猛烈空袭，又打了13天，但美国突然发现无论是资金和弹药都严重这个出现问题。如果计算弹药，现在打了375亿，而且在中东作战机的损失并没有计划在内，现在又开始进行战争拨款，国内对战争压力感觉到空前巨大。另外，核心武器、主要武器，像萨代、国者、战斧导弹这类主战武器装备，基本上消耗过半。那下一步，如果复制前40天，这些武器不够。那如果在中东把武器全部消耗殆尽，针对其他点位，美国用什么去应对都是大问题。所以现在是摁了葫芦起了瓢，这个消耗美国无法承受。实际上，观察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这种尴尬状态冰山一角，因为从越战结束以后，好像美国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赢过。伊拉克第二次战争打了8年多，最后不得不撤出。阿富汗打了20年，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有完全实现带引号的胜利，最后喀布尔大溃退，全球瞩目。另外，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虽然之前是狂风暴雨，但现在正在快速萎缩，而且伊朗目前主动对美国的攻击，美国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说明呢，美国凭借冷战所建立起来的强权优势，包括冷战思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所以针对伊朗，美国要重新思考，如果按照目前的战争行动向下持续，美国不会占得任何便宜。
3: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另外呢，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成立。那么有分析说呢，日本政府打着安保防卫的幌子，意图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复制战时情报集权架构，推动军国主义幽灵复活，服务于扩军备武的危险目的，正在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来看短片。
8: 用心险恶。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家情报机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恐导致政府权力失控。
9: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全て監視していく。
8: 分析認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7月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10: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

0: 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1: 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型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私下伪装，遵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然而，日本在不断扩军备武的同时，还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
2: Japanese aircraft. This is the China Navy test group. Your so-called Japan Navy has violated your constitution. You can only keep a self-defense force.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ds. Over. Stop your action and leave immediately. Over.
1: 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国海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3: 小薇老师，如何看待目前日方的一系列动作？另外，有媒体报道说呢，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情报整合，对此您怎么看？
4: 我们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不顾质疑和反对，是刻意设立了国家情报局，而且呢还刻意选在7月31日进行了揭牌的仪式，同时呢还进行了首次的会议。这一套动作其实反映出的是日本在故意进行挑衅，而日本的这一套的动作其实是故意触碰的历史禁区，同样呢也是在挑战战后秩序。说到历史禁区，我们知道731这样的一个数字，日本又已非常清楚它的敏感性，这是罪行累累的日本的武器部队细菌部队的番号。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并不是日本第一次借这个731这个所谓的番号这个数字来进行挑衅。大家记得在2013年，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在视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时候，就刻意登上了编号为731的训练机，并且呢做出手势，这样一个动作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于731，应该说国际社会既有历史记忆，同时呢在日本又进行挑衅的时候又立刻进行反应。而当时呢日本政府声称这是一个巧合，那么这一次选在7月31日日本政府设立所谓的国家情报局，显然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的来进行试探。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战后80多年内，日本的情报体系其实一直是分散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本身是要阻止日本在军事化，或者说呢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个必要的设置。所以现在呢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对情报不仅仅是进行整合，而是要进行集权。而集权的目标呢，除了突破战后秩序，那么很显然日本要进一步的推进其修宪扩军的目标。其实说到国家情报局，尤其是第一次会议，日本已经明确的是后续日本的国家情报战略会进一步的成型，而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佐证日本所说的所谓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后续日本自卫队由守转攻，日本要先发制人，发动行动的时候，那么就要以情报为支撑，以情报为一个借口才能够进行行动。所以对于日方的这种动向，当然国际社会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多年以来日本重视情报能力，希望呢加入所谓的能力第一梯队，当这个美国的五眼联盟要增加一眼的时候，日本有兴趣，那么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从点位上来看，东亚这个点位，日本认为自己在地理位置上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呢，如果增加情报能力，实现这种情报方面的集权，日本认为呢加入五眼联盟担当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进一步的推进自己的进攻性在军事化是有更大的空间。
3: 无论如何，任何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触碰和平底线的行径注定是死路一条。
4: 近日呢，我们还关注到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那么此番言论就引起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
3: 所以杜老师，日本的接连的动作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5: 目前日本在核子方面有三个想法。第一呢，叫嘴里有核，下一步如果能够随意的议论核、谈论核，标志着核在日本的这个政府言论中不再是禁区。第二是法里有核，如果无核三原则包括其他涉核的法规文件能够被修改，今后日本通向核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通。那第三是手上有核，日本现在拥有大量的核材料，而且按照解放军报之前发的这个评论文章，它有44.4吨布，能够造5000枚多枚核弹，说明日本今后试图通过手里有核形成所谓的新型能力。最近日本导弹试验包括其他远程武器，它在制造核前奏。你像战斧导弹，包括日本搞的25弹，都可以加载小型核弹头。如果下一步小型核弹头与目前的远程打击能力结合，日本打击其他国家境外目标不是常规能力，而是核能力。
4: 好的，谢谢各位嘉宾的解读。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络。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砥砺前行。8月1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开展了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也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那此外呢，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来人民军队有着怎样的发展变化，又有哪些新的战术战法的诞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6: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
7: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6: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8: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6: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
9: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近日，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以及进行各项试验的画面震撼公开，引发各界关注。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歼 15T 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远海任务的画面罕见公开。
10: 我们歼15台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 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6: 值得注意的是，歼十五 T 弹滑兼容，既能在辽宁舰、山东舰上滑跃起飞，也能在弹射型航母上

0: 弹射起飞。2025年，歼-15T 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与福建舰一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还有076型两栖攻击舰。事实上，076型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款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
1: 各站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0: 在融媒体片《制胜》中，四川舰进行电磁弹射测试的画面首次公开。
2: 从第一次弹射质量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
0: 四川舰是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是推进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3: 小辉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黄岩岛相关的海图，擅自主张领海基线。那么这场外交炒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另外，面对菲方挑衅，解放军与海警同步在黄岩岛开展演练，这套组合行动对外又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呢？
4: 说到菲律宾方面的新的动作，应该说目标非常的明显，又是在南海的问题上对中方进行侵权和挑衅。那么对于菲律宾的这种挑衅的行为，中方的一方面要进行及时的反制，同样我们也在强化管控。说到这个菲方，应该说近一时期尤其提交这个海图这个行为，既是擅自主张，同时呢也是所谓法理战的一种延伸。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此前7月12日，这是当时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挑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菲律宾本身就在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但是结果呢是没有炒热，没有制造出声势。但是呢，显然呢，菲方是并不甘心，仍然试图进一步的进行挑衅。海图的提交，那么菲方声称自身的这个主权权益，其实呢是对中方的一种挑衅，也是在试探国际社会到底有哪些国家，包括西方世界如何来进行回应。而对于菲方的做法，应该说中方的反应是非常及时而且是有力的。刚才在新闻片当中，不管是涉及到解放军还是我们近期看到的解放军和海警联合演训，首先的针对性很强，同时呢也针对菲方的这种侵权挑衅是以有力的回击。而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到的是，中方在管控方面我们也有相关的措施，尤其涉及到黄岩岛，那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新的管理办法，这个时候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我们守得住；二，还管得好。那么对于菲方的这种行径是一种全面的回应。那么另外呢，说到中方的回应，不仅指向的是域内势力，指向的是菲方的挑衅，同样呢也是在对域外势力释放出一些信号。大家会注意到近些年关于南海问题，美菲之前也在加强勾连，那么菲方呢多次强调的是获得了美方所谓坚定的承诺。那么不管是南海还是黄岩岛，都适用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当美方给出承诺的时候，似乎呢是给菲律宾更多的底气，要在南海问题上来进一步的进行挑衅。如果挑衅出了事儿，好像呢有美方兜底。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方还有单方面的行动，包括此前美舰侵闯黄岩岛海域，中方也是进行了反应和处置。而同时呢，涉及到今年年初美菲还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巡航，那么不管是针对黄岩岛还是针对南海，显然呢域内势力勾结域外势力在南海兴风作浪，搅乱南海，现在的情况呢可能有这种升级的态势。所以此时呢，解放军的行动我觉得释放出的非常清晰的信号是，对于美方来说，如果想炒热南海来从域外进行介入，那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美国一再提出的是大国之间要避免正面冲突，那么美方就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
3: 好，相关话题再来看一下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5: 那近两年呢，无人装备大放异彩，所以我们很多网友对此是非常感兴趣。来看一位网友的提问：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画面的公开，展现了中国新制战斗力怎样的布局呢？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无人化作为当前装备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作战形态？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王明志老师给网友做一个回答。
6: 啊，谢谢网友提问。我军在军事力量建设中间一直是非常重视新制战斗力的建设的，在新制战斗力建设中间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战略指导、需求牵引、技术驱动、 以及实战检验。在战略指导这个方面呢，我们军事战略方针非常明确，就是将来这个我们是战争准备的基点，就是摆在信息化和智能化复合式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准备，要打赢未来的战争。那么需求牵引这方面呢，原来我们

0: 苏丹力量，他们在战争中间所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这些经验，在未来军事力量运用过程中间，把这些新的这种方法、新的手段应用到这个我军的新制战斗力的建设。那么新制战斗力的建设这种布局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非常突出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由点及面，由单域拓展到了这个全域，不仅有陆上的无人系统，也有海上无人艇、水下的无人潜航器、空中的这种无人机。实际上这个发展已经从一个单域拓展到了这个全域，从这个平台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从在原来的战术运用基础上，它的效果不断地向战术、不断地向这个战役和战略层次进行发展。同时在它的这种突出的作用方面呢，也是从这个依托于机动和火力逐渐的发展到信息和智能的复合式的这个发展。所以这样的一个布局对于新型作战力量的在我军的战斗力的建设过程中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么从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对未来的战争、未来的作战形态产生的影响呢，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未来的作战表现出来一种低成本，另外分布式，第三呢是智能化，第四呢是非对称作战。低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要强调的未来要具有非常强的持久作战能力，所以低成本的这种无人装备系统对于未来的作战可以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那么分布式作战预示着未来作战的编组都是一些小型化的、高度机动的。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为未来的这种与武器装备的这个契合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今后的非对称战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感谢王老师，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央视频号，关注每天精彩的内容。好，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0: 来，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卫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它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它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它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它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他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2: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他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4: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 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2: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4: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属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2: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5: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3: 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它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它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 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

0: 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讯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2: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 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 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啊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十六 D， 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十五 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这种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2: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3: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

0: 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啊，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结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052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
2: 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052D 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很显然，就是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2: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052D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4: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D 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20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20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 击群。

0: 那么他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1: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地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媒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诱饵啊，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1: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

0: 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1: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核武，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因协议框架达成，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军方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广泛批评，多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刻意绑定731绝非巧合，暴露其军国主义野心。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和干旱，多地河流水位大幅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

0: 匈牙利关闭其唯一核电站。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拦不住中国 AI 发展，合作是明智之举。美国众多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支持中美人工智能合作。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将同各方一道推动 AI 全球治理。当地时间1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所以他本人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可能是海湾国家的劝说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影响了特朗普的最终决策。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本人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方面也和自己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消息人士透露，沙特方面担心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也报道称，美国若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将促使伊朗对沙特、阿联酋的油田及卡塔尔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美国国内，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0: 伊朗麦哈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另据俄罗斯媒体1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美已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 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表示，已收到阿曼附近海域两起海上事故的报告，其中一艘邮轮遭不明物体击中，导致机舱受损。另一艘邮轮的船长报告称，在船只附近看到巨大水花和爆炸，但未对船体造成损坏。此类袭击对原油价格产生进一步冲击。据路透社报道，7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24%， 而分析人士预计今年原油价格会继续上涨。同样给能源市场增添担忧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开始威胁关闭曼德海峡，该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沙特原油出口的另一重要航线。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了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对此，多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刻意绑定731绝非巧合，批评日本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暴露其军国主义野心。
3: 有韩裔学者警示道，日本领导人屡次选用731绝非巧合，在明知其历史含义的情况下仍执意为之，充分暴露了其对历史罪行的严重漠视，以及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野心。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马奥尼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加剧了外界对日本重走军事化道路的担忧，也引发了关于日本配合美国主导的遏制战略，并在东亚地区推动战略扩张的质疑。
4: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announced July 31st as the launch date, and this date coincides numerically with the wartime unit 731. So there are these concerns that it marks a return.Of Japanese militarization, and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okyo's complicity with U.S.-led containment strategies and imperial overreach in East Asia, and the broader concer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rossly deaf to the cries of history.
3: 南非资深媒体人批驳日本再军事化，称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危险信号，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5: Japan's continuous military budget expansion and security policy loosening clearly reflects a profound strategic shift away from its post-war pacifist framework. Japan is becoming more outward-oriented militarily. So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is trend increases confrontation risk in the North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region.
3: 舆论认为，这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有专家指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其情报体制从战后分散制衡走向集中化，这与日本政坛右倾化、扩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动作相互呼应，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可能助推新型军国主义复苏，需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警惕。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日本作家花屋贼康繁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市早苗有关存亡危机事态的论调极其愚蠢，并批评日本一味依附美国寻求庇护，错将盲从当作长久保障，而国家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年轻一代对真相日渐无知，正构成这个国家真正的深层危机。
1: 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
6: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推高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根据对当地时间本周末气温的预报，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39.4摄氏度，死谷最高气温预计可达50.6摄氏度，犹他州盐湖城气温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将达47.2摄氏度。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当地官员说，部分建筑物遭到焚毁，但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情况红旗警报。气象局明确表示，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有超过2.6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
1: 美国多家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日前称赞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反对美国给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设限。
7: 美国学者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拦不住中国的发展，推动对华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教授莫雷蒂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应当正视的问题是，无论是以禁令还是其他经济政策，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芯片和技术。

0: 来研发受欢迎、受关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这样的做法都行不通。莫雷蒂说，世界期待美国和中国成为合作伙伴，共同确保人工智能在任何时候都被用于和平目的，并造福人类。因为各国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未来的意义和价值。莫雷蒂表示，美国应审时度势，真正意识到未来最明智的政策取向是对华合作，而非对抗中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7月31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包括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云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7月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近期还联名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直言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从今年7月起，中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行动在依法严打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的犯罪，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黑恶犯罪，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群众可通过12337等多渠道进行举报。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等地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世界卫生组织8月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路透。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够不够？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19: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2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是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通过多渠道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且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呢？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开辟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本周末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另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84 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据悉 ，Mark 84 炸弹重达2000磅，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啊，美伊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而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那阮老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虽然是短短的几小时，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话语啊，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改变。他也是认真的，他威胁要打也是认真的，但这次呢，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就认为放弃了，说我现在暂时不动手。那么他的说法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这个同意关闭这个，就是解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

0: 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说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战实际上是有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都从美国本身他的内政来看，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那么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的这样一些战略考虑。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号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那么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2: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到今天为止一直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敌地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还要袭击你的司令馆，还要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它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弄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1: 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啊，就是想通过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 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的一些调整？
0: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跟人传递的意思，这两者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内心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它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它我觉得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它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它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它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它包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1: 嗯，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宁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现政权视作是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以色列他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2: 这一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的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下来了。最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 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

0: 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1: 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来看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军事打击后，伊朗媒体二号援引伊朗军方的表态报道称，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称伊朗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伊朗武装部队同时明确警告地区国家勿充当美国挡箭牌，任何为美军提供基地或支持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针对此前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报道，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以应对美以两国任何可能形式的军事行动。报复目标可能涵盖以色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等。一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另有三架受损。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三架美军 F-35 战机。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近期已使用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
1: 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3: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大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他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云，所以他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伊朗也在利用他的这个网络，就是他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伊朗他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他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缓和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宣称啊，向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呢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毁了三架美军的 F-35 战机，这也是一周之内啊这个伊朗方面呢发布的类似的第二次这样的消息了。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它的可信度有多大？
0: 在这一场战争中，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所有的他摧毁了对方的军事设施都是有虚有实。美国说他摧毁了伊朗多少导弹设施多少军舰，后来证明也有那个虚的地方。那么伊朗说摧毁了美军的战斗机啊，击中了美国的航母啊，也是有虚有实。但是呢，这一次伊朗说他摧毁了美军停在军事基地的 F-35 战斗机，那么从逻辑上来推，那么是真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 美国已经把它的战斗机从海湾六国往更远的地方撤，往哪撤呢？就是往约旦和以色列撤。撤的原因就是伊朗肯定是有能力来摧毁就是离伊朗比较近的美军军事基地的战斗机，战斗机现在已经撤到约旦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往以色列撤，这一次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战斗机就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了。所以在约旦或者海湾这些国家，伊朗能够摧毁美国战斗机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2: 据美媒八月一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尽管过去五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八月一号正式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3: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预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他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0: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 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强硬回

0: 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影响之下，中国从江南到华北这一带以及东北的一些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气，而水汽沿着副高边缘北上，形成了一条云南到内蒙古的清晰的雨带。那么未来两天这样的天气格局还将会继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云南、贵州、重庆一直到河北的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特别是在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成片的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而在山区还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高温依然主要会分布在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这一带呢是以干热暴晒为主，需要多注意补水防晒，减少高温时段外出。而从浙江到辽宁这一带呢，不仅白天热，到了晚上也不凉快，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有28度上下，从早到晚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7到35度，通辽小雨，25到34度，达州暴雨，24到2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6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6到34度；淮安晴，27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9度；首尔晴转小雨，28到37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22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3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罗马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1: 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
2: 我们能够通过再生医学技术，在这个器官衰竭之前，把它的功能给恢复到年轻的时候。
1: 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2: 这些知识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后才能更好的造福人们。

0: 多能性干细胞可以做什么？
1: 多能性干细胞可以分化成心脏、肝脏、神经等任何类型的细胞，用来修复或替换体内受损衰老的器官。
0: 古人认为人类的天寿是120岁，您觉得人类生命的边界是否能持续扩展？
1: 我们如果通过再生医学技术把衰竭的器官恢复到年轻的状态，那么将给人类带来一场医学的革命。

0: 虽然今天下雨，但是学校环境真的很好，而且下着雨的时候空气非常湿润，跑步很舒服。你每天都坚持跑步吗？
1: 那我一般以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经常是思考问题，比如说今天的实验有些部分，还没有想明白它意义在哪里，怎么跟学生去交流，一些大的课题上面，到底人力资源安排的够不够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课题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有时，但是跑着跑着有时候有其他的灵感。
0: 那其实相当于早上的跑步算是一个您梳理总结的过程。这会儿真是比刚刚好多了，刚刚下大雨。
1: 对，等会呢我们到实验室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细胞的这个形态，还有我们这个未来产生器官的这个猪的这个内内囊胚，好不好？那
0: 麻烦您带我去看一看。
1: 好好，
2: 咱们实验室我感觉人还是很多，大家都挺忙碌的。
1: 是，
0: 您是来带我通过显微镜来看一些东西。
1: 所以我们给你看几种我们常用的或者研究的这个细胞，我们用这些多能性细胞也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型。我先给你看一个呢，就是睾丸组织里面的这些细胞。
2: 哦，这是什么细胞？
1: 这些都是精母细胞。
2: 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真的，
1: 对对对，
2: 还挺美妙的，特别是染色之后。
1: 是，这边呢看到的就是卵母细胞。那你看，精子跟卵子受精以后呢，就形成了第一个全能性的细胞。全能性细胞经过几次分裂之后，就转变为多能状态，成为多能干细胞。我们把多能干细胞提取出来，放到特定的培养环境中，加入生长因子，就可以模拟人体内的生长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多能干细胞就可以分化成人体不同的组织器官。那下面我给你看的呢，就是我们用它模拟了这个我们人的这个体节的形成。就是我们人体就这个头到尾、左右、腹部、前和后，那我们这个过程呢都可以用我们干细胞的模拟。看一下啊，这是头，这是尾，
2: 这个应该是头，对吗？
1: 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对。然后呢，尾部的一个就是它挤出来，挤出来，挤出来，所以这个节呢，一节一节的这个脊髓。
2: 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把人体内的一些干细胞，把它回退到一个多能的状态，然后再去分化成人体的不同。
1: 所以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技术，就是我们人的尿液的这个细胞，那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了，把它逆转到这个最具有多能性的状态。然后我们拿那个细胞呢，又开始比如说产生体节，我们可以把它产生这个肝脏，我们可以把它产生心脏，那这样的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模拟我们人体的发育的任何一个过程。
2: 所以当它能够分化成比如说一个完整的组织或者是器官的时候，它其实就可以回馈到医疗上了。
1: 对，这些脊髓前体细胞的话，我们将来可能在脊髓损伤的这个病人上就能够用得上。
2: 那目前这个研究的进展到了哪一步？
1: 我们现在几乎想模拟的都能模拟。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猪的内囊胚做出来了，因为猪的器官跟我们人的这个器官大小是差不多的，把这个同样的干细胞导入到猪的这个胚胎里面，那我们这个干细胞进去以后呢，就能长出一个人的心脏。
0: 什么是内囊胚？
1: 内囊胚是一种在体外构建的胚胎模型，它的形态还有基因表达特征与天然的囊胚高度一致。
2: 那猪内囊胚的培育现在是什么情况？能带我去看一看
1: 啊？好，我们带你去实验室看一下我们的超精尖。

0: 这个是饲养成细胞，这个亮亮的这是干什么？然后呢，就把这个亮亮的这细胞从这里面又提取出来。我们把它复苏以后呢，就在这里面去操作。操作以后呢，就是这个细胞慢慢就聚集在一起。
1: 哦。
0: 那慢慢就大概经过几天的功夫吧，一周左右，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内囊胚的这个状态。外面的这些细胞就是这个将来着床的时候会形成这个胎盘的，就这里面你看完全是中空的，就这个中空呢，就是我们将来把人的干细胞注射进去以后呢，这个猪在怀孕21天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肾脏拿出来，发现这个肾里面的70%的细胞是人的细胞。如果下一步我们改善的100%都是人的细胞的话，那这个肾脏呢，将来就可以用来直接用于人的。
2: 猪类囊胚对干细胞研究领域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0: 猪的内囊胚此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培养出来，这是世界首例。我们做制猪类囊胚之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人源细胞与猪类囊胚之间的排斥性实验。如果把这个排斥性问题解决，未来我们就可以利用猪类囊胚培育出一个完全人源化的器官。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就这套技术发展出来成功以后，那我们可以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2: 您一开始会想到您会从事现在这个职业吗？
0: 小的时候就具体什么没想过，但是我想成为一个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这个我是想过。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大还是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嘛，然后他估计他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成为科学家。比如说他小时候会跟我讲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就讲到像爱因斯坦这些人。7、8岁的时候在湖北一个还比较偏僻的地方吧，可看的书啊杂志都很少，很多知识也是通过报纸上看见的。原来科学也是进步。
2: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生命科学感兴趣？
0: 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的农学，在做植物学实验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这个看到这个染色体，所有的基因组的 DNA 都在染色体。那这一点呢，就引发了我很好的这个好奇。生命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一个答案呢，就是应该在这个 DNA 上面。那也就是激发了我一定要去研究 DNA 这样一个梦想吧。大学2年级的时候开始，82年，我选了一门叫细胞生物学的课跟遗传学的课。那细胞生物学跟遗传学呢，那就更加让我开眼界了。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在遗传工程领域 DNA 技术领域里面是领先全球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高年级的这个学长告诉我，如果能够考上这个卡斯比亚的话，就直接可以去美国。当时就说，那既然要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应该还是做最具有挑战的、最有这个发展前景的。那我当时就选了分子遗传专业。
2: 准备了多久？
0: 从大学3年级开始，准备了1年多吧。
2: 准备1年多是个什么样的节奏？
0: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为了这个方向努力了。语言应该是当年是最大的障碍，因为考卡斯比亚它的整个卷子是英文卷子，然后考完卡斯比亚以后呢，还有一个面试，考上我们这些考生的英文水平还有这个专业水平，那个时候掌握英文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我就当时已经有这个中国日报英文版的中国日报，读的时候我读不懂啊，我说这个肯定不行，所以我说我要学重新把英语学好。所以说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把自己的英文好。这半年以后大概我再去拿到这个中国日报的时候，我基本上这个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这我感兴趣都能看懂了。
2: 半年的时候就能做到这样的水平，那个时候备考的节奏或者说压力应该挺大的。当你得知你考上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那种高兴呢，肯定是一个改变，从没有可能性到可能性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了。
2: 那去国外看到的那些 前沿的先进的东西跟你想的一样吗？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以后也没有做任何这个什么怎么准备呢，就是一去就是找实验室，就马上就带你去做实验。
2: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极大的满足了那个年纪的好奇心。
0: 那不分白天黑夜的在实验室做实验，
2: 几乎每天都是有兴奋的状态的，因为可以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是不是让你对生命科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0: 80年代的时候，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呢是全美国第一个医学，然后呢我当时在这个很多医学院的这个课程里面感觉到，真正的分子遗传的应用是用来对疾病的诊断，对这个疾病的治疗。我当时也想说，中国再过个几十年

0: 可能也会是这个样子，肯定会越来越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然后我说，那你在一个全世界可能很难得的一个这样一个环境，为什么不好好去在这个健康领域去努力？
1: 那后来您在美国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呢？
0: 我是1991年博士学位毕业，我们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要去做博士后的这个，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训练，然后呢，在美国呢才能够去找到这个教职，就是 professor 的这个位置。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整个医学知识比较欠缺，我挑的导师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科学家，他本人就是个医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呢去学很多医学相关的这个知识。
1: 您对医学一点都不懂？
0: 我对医学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两个呢，实际上在5年，应该从1991年到1996年，白天呢跟他两个人讨论问题，只要他在我就去找他请教问题，晚上以后他下班以后呢，我就开始做实验。我现在所有的医学知识基本上都是从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获得的。到了这个1996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很想回国。
1: 对，按常规来说也应该要回国了嘛。
0: 对，他说呢，你现在回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做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建议你呢，你回国之前，你应该在美国呢拿到这个 tenure 有证去。
1: 您拿到这个终身教职的时候，那个时候工资是多少？
0: 哇，10几万美金吧。
1: 当时您能够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拿10几万美金，那您回国是不是有可能面临着您的收入没有那么高？
0: 没有，当时也没想过太多这个待遇上的问题。
1: 回国是个什么样的契机？
0: 我当时就收到这个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的邀请嘛，然后这个庆典完以后，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回来，我基本上都没加思索，我说当然很愿意啊。但是另外的我也没有忘记，就是说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去就是一定要回来，对吧？我们的任务应该还是回到中国来培养后续的这个科学家。当年我刚好36岁，我说我现在回去了，可能还能够使得上一点劲吧。

0: 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哎，飘生。
4: 哎，小班，
0: 这位是您的
4: 回国，招的第一个学生，现在也是鼎鼎有名、国际有名的这个干细胞专家了。
3: 还差得远。
0: 对，那咱们边走边说。
4: 好。macrophage 之间到底差别有多大呀？
3: 因为在实体瘤里边 macrophage 能够驻留在那个组织里边，它能够长期存在。现在我们用干细胞体外造一个 macrophage， 然后让它用它的能够在肿瘤里边存在的这样一个能力，让它变成一个抑制肿瘤的 macrophage。
0: 二位真是这个一见面第一件事是聊聊这个课题的进展，科研的进展。我听到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实验的这个思路方向的那个
3: 啊，对，就是习惯了很多年，到现在
4: 20多年了，
3: 对，一见面，哎，想想有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啊？
0: 对，那咱们边找个地方
4: 啊，我们
0: 坐下来边吃边说。
4: 对，中午该吃饭
0: 了。对，
5: 哦，好热闹！
4: 你要什么？
5: 菜品我都还挺想吃。
4: 你随便选吧。
3: 哎，一进这个食堂就想起当年的生活了。对清华呢，也是怀着一种所谓的梦想。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地方院校读的硕士，那么在读博士的时候呢，要想到，这个当时中国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完成博士，就报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最后碰到了裴老师，想起来也真的二十年左右。
5: 我们裴老师博士的时候，您是
6: 什么年纪？
3: 我是工作一段时间又考的研究生，年龄比较大了。我们俩的关系挺复杂，又是生，又像兄弟，又像家人。
5: 对，主要是也是您回国的第一个学生，所以其实情感上会不一样。
3: 不一样
5: 啊。那个时候这个条件怎么样？
3: 实求是的说，那时候条件比较差劲的，那时候大概是2000年多一点，2001，当时整个国家呢对科研投入还不是非常的多，整个领域都比较落后，包括我们买试剂啥的都要从国外进口，非常艰难，很多条件也没有跟上，包括一些仪器设备都是想各种办法，从他国外实验室借一个仪器回来，实验室呢是洗手的洗试剂瓶的都没有，而且呢，养细胞呢，那时候确实没有细胞间，它要专门的，不像这个空间一样。当时呢，给裴老师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比较小啊，我们商量了一下。
4: 对，我的办公室改成了一个临时细胞间。
3: 临时细胞间，当时裴老师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有很好的条件，让我们这些研究生不用再操这些琐碎的细胞污染啊，操这也行。那个时候我见裴老师到一直到现在，在他这里看不到任何悲观，都是乐观。哎，当年条件那么差。
5: 潘老师说到您一直都在说您很乐观，很乐观。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来自哪？
7: 这个可能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那我妈妈呢，她永远是给我们小孩一种很乐观的，就不管看什么事情，就是一种很乐观的态度。是这点，我估计跟我老妈可能有点关系。
5: 那您现在有了一些课题的新的方向或者研究进展之后，还会拿出来跟裴老师一起讨论？
7: 这个我们依然像个大家庭的，因为我们讨论之间，也不设什么限制，是吧？
3: 对，
7: 就是刚出来的结果，
3: 对，
7: 就拿出来分享。
3: 对。

0: 您回国的时候，国内的干细胞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经常说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那我们国家21世纪初，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就是多能干细胞的研究会比较落后。所以当时我说，那既然已经大老远回来，然后再继续延续我过去那些方向来做，总是感觉这个挑战不够，所以我就想选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挑战比较大的课题嘛。
0: 当时您回国的时候，国外的技术水平是什么样？
1: 那它远远是遥遥领先于我们。我说是一个很大的鸿沟，像这个人的胚胎干细胞系，当年只有美国人有。
0: 您是要负责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在这么难的情况下，出成果可能不可预期。您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的时候，您的心理压力大吗？
1: 这些压力呢，也自己在调整。所以我记得当时，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多在转录因子相关的功能上呢，要加大投入。这一系列的转录因子能够调控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些不同的细胞。如果我们把这个最深层次的逻辑能弄清楚的话呢，它整个模型就能建立起来。因为在干细胞的应用上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个设施，你细胞如果说质量稍微有点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些这个很多不好的负面的这个结果嘛。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就关注的就是基础科学问题。这些理论框架呢，对于后续的一些应用研究的也是很重要的。没有早期的这个理论框架的话，这个 iPS 技术是没法产生的。这个铀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出现，本身在整个干细胞领域乃至生命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0: 我相信不止一个人会跟您提出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要聚焦在基础科学上？有那么多可以更可以产业转化的，可以投入到临床的，为什么选这个角色？应该有很多人质疑。
1: 质疑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质疑啊。那别人质疑的就是说，你研究这些技术你能有什么用？这是他们的质疑。我的质疑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些基本理论解决清楚。首先呢，就别人的这种质疑呢，我没法回答，就是在他眼里是没有用的，在我这里是很有用。因为我如果不把这个理论这个弄清楚，那下面呢就没法发展。实际上
0: 今天您再看这个，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当时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对的，我应该聚焦在这儿。当时2002年回国的时候，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其实是不一定的。
1: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走通，但是我知道呢，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深层次的逻辑。
0: 对，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比如说我今天2年没走通，3年没走通，你有没有设一个时间线，说我做到哪一年的时候，我这个团队我不能再往这个方向走了？当时有考虑这个问题？
1: 考虑过，但是每次得到的答案呢，就是不管这个多难，一定要往前走，
0: 就是都得坚持下去。
1: 就是因为没有这些逻辑的话，对整个干细胞的了解的，就是会出现，就很有可能会落入歧途。这个永远是我们任何应用与技术的一个就是源泉嘛。
0: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国内取得一个就是学术上的比较大的突破？
1: 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 的时候，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这个 iPS 诱导效率。在重编程过程中的时候呢，效率非常低，大概其中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 iPS 细胞，就是它效率很低嘛，对吧？就估计是它这个培养条件可能不行，所以我们实验室就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去寻找这个改善这个培养条件的，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 那加维生素 C 的时候呢，这个一下效率就从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功呢，它最后我们变成了这个10个细胞就有一个就能成功，就是大概提高了3万倍吧。
0: 这个研究当时应该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关注。
1: 很关注。这个包括美国很多电视台都报道，最后是2010年以封面的形式呢发表在这个细胞干细胞或者 Cell Stem Cell 这个我们国际上在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领域吧比较认可的这个杂志上面。
0: 虽然您现在听起来说这个很平静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的出炉，应该对于当时您的团队来说是一个极其振奋的事情。
1: 非常振奋。对， 不光是对我们团队，对全中国的干细胞研究都很振奋。这个文章发表以后，2011年我去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说在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他说我坐在这个班车上，看到旁边的一个教授在读你的这个文章。然后我去很多地方演讲的时候，大家都说哦，我们前几天刚讨论了你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的意义在哪里？
0: 我觉得正是因为您的团队和您一起，像十年如一日，都是因为热爱，在这个路上一直在走，才会有这样的成果。

0: 到现在为止，其实您选择的这个专业都是在基础研究的领域，它没有面向比如说患者。那您会遗憾说我没有把我的想法直接的应用到人的身上？
1: 遗憾倒没有啊，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嘛。但是呢，同时我也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对吧？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够治疗病人，我又不是医生。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局限性呢，那我自己有孩子以后，我都鼓励他们去当医生。我们家老大他已经是耳鼻喉科医生了嘛，他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啊，因为他遇到一些手术上一些难题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讨论，就说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特别是一个做干细胞的角度的话，对他这个手术有什么建议。那我们老二现在还在医学院在读书，我说你们是生在这个最美好的年代，因为我们人类有那么多技术都可以供你去使用，我们这些知识吧，最后呢可以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后才能更好的这个造福人类。科学是带来相当的可能性，那医学的最后把它变为现实，最终是使我们整个社会会变得很健康嘛。

0: 如果说现在回到1984年的时候，您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 当时可以更大胆一些。
0: 那如果说您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说，您会说什么？
1: 现在几乎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不敢说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0: 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

0: 并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 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6: 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 98%， 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5: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6: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 ,54 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 48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8: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9: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8: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10: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8: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11: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 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12: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11: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3: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6: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4: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5: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14: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6: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14: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7: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4: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4: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4: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 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0: 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修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3: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AI
2: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AI
4: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5: 用飞书。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好香啊！
6: 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12: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它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它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它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它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他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0: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他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2: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

0: 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他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1: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0: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属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他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1: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2: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啊，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啊，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啊。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啊，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啊。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啊，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啊，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3: 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他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他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讯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0: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 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 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啊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十六 D， 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十五 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这种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0: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2: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啊，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啊。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 啊，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结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 052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
4: 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 052D 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很显然，就是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4: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 052D 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0: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D 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20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20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他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4: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的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媒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

0: 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诱饵，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
2: 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2: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0: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核武，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

0: 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1: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住。

0: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别动！别动！我万一守法公民，你警察跑我家干什么？
1: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你是什么？
0: 就是在他伤口。
1: 你再放下。
0: 你打开，我看一眼。这就是宰的牲口。我让你打开，我看一眼。我打开。
1: 看什么？我让你打开，让我看一眼。废什么话？我看一眼。
2: 你让我做你这个冒疯，你放开我！你跑我这撒野了！放开我！你这个妖人，放松！
3: 江山同志，你没事吧？哎呀，
2: 你老实点！
3: 不是，你刚说他是谁？我们村里的疯子，都叫他冒疯子，是我的刺激，脑袋不好使。
1: 妖人，放开我！你
3: 老实点！
1: 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你啊，行了行了，哎，冯警官，啊，你没事吧？要不带你去诊所包扎一下？
3: 哎呀，不用了，没事儿，没事儿，不用去了。我呀，就是因为这个家伙跟我说这里有命案，我才过来，添麻烦了啊。没事，你别听他瞎说，开饭馆的，我在这盖一个小院子。 平时在这宰个猪，杀个鸡啥的。
1: 庄长宁，今天偷鸡摸狗，你明天就杀人放火。
3: 我庄长茂今天就要斩决放火。
1: 行行行，
3: 我头上安良，
1: 你把嘴闭上。
3: 他就是一疯子，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对了，他家住哪儿？我给他送回去吧。
3: 哎呦，不用，他每天自己在这转累了，就回去睡觉了。
1: 行了，你给他放开了。

0: 你回去吧，我明天就出保安娘，你等着。哎呀，真疼！实在对不住啊。
1: 哎，没事，
0: 给你添麻烦，我就先走了。
1: 误会，误会。
0: 哎，回去吧，
1: 慢点啊。

0: 你们俩接电话。我没带手机，我去了趟溪口村，我还碰到了一个。
1: 八小村出事了，跟我去一趟。
2: 八小村出事，师傅，你上单位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3: 亲娘要死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哎，老四，腿挺好的嘛。
2: 爬树上干什么？你这个男人，你不得好死你！你真歹毒你！让一让啊，让来来来，让一让，让啊，不围着啊，让一让。
3: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真是歹毒，你不得好死你！
1: 哎，我说，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前两天说什么了？啊？哎，
2: 这当里面不是说要把我家大伙弄死的吗？
1: 但是过两天之后，我家大伙就真没了，
2: 不是他干的，谁干的？
3: 哎呀，我的天呀！我的跳群花和我的媳妇亲呀！
0: 老田，这么多人围着呢，先把狗关起扶一下。行，我说下来吧，在上面待着多难受啊！
3: 可别看着他，快给我扶一下来吧。
2: 像个猴子似的，走走走走走，
1: 赶紧的，
0: 扶一下。
3: 哎呀，扶一下。
0: 先下来，下来。
3: 行。
0: 怎么回事？
3: 你这男人！
4: 你欺负我，把我算什么东西啊？
5: 不激动啊！
4: 你什么东西？你算啊？什么男人？你不懂护士，你知道吗？
5: 消消气，消消气！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啊！不激动啊！怎么回事？
4: 那天我上班，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被他拦住了。他说他们家门口的那泡屎是老田家的狗拉的，就因为这事他们就吵起来了。后来那泡屎还是我给铲走的，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解开了，谁想今天又整了这么一出。
5: 谁压根就没解开，这几天他们俩闹得那叫一个凶哦！你往我门前泼脏，我往你门前泼脏，弄得整条巷子臭气熏天的，左邻右舍都受不了了。下午太阳就骂开了，我就怕出事儿，我就去找小风筒子。小风筒子正好有事要出去，没顾上，我就只好找你给你打电话。
3: 你说胡说的，你说什么鬼？你这都是……
0: 大姐，先扶嫂子回屋歇着吧。
4: 你这个男人，你个不当好使你！你给我算什么东西？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啊！没事没事。
0: 那个警察同志，你可不是个酒啊，这么处理一下呢？
4: 先回去，一会儿咱们去医院。
0: 谢谢啊！
3: 没事。
0: 等你放心。
4: 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
5: 我不会放过你的，男人。
0: 行了，嫂子，不生气了啊！
3: 没事没事。
0: 你干什么去了？
4: 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个叫装肠帽，说溪口村有户人家出命案了，让我赶紧去看看。
6: 走了走了。
4: 你知道的，这个人脑筋有问题。
5: 哎呀，
4: 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个乌龙，我还给他打了一棍子。
0: 你知道为什么带你多走动走动了吧？
4: 各家各户，你要知道个底儿，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吗？
0: 行了，你先到荣嫂子家去安慰安慰啊，我去老田这儿。
4: 我先去了，
0: 去吧。
4: 荣嫂子，
0: 大爷俩啊，
3: 来来来，老田，哎，来，咱们坐下聊啊。
0: 你那么大火气了？
4: 啊！
2: 你说我火气大，他这人太狠了。
0: 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啊！
7: 师傅，我跟荣大嫂也说了几句。老田啊，你说你们两家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还放狗咬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啊？

0: 当年日本鬼子才干这样没人性的事呢。
1: 他把我们家狗弄死了。
0: 你看见了？
1: 那倒没有。
0: 那你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这么讲啊？荣嫂子一个女人家，那大黄站起来都会赶上她高了。再说了，那狗要真被毒死了，你这么讲也行，是吧？那现在是狗不见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件事这么办啊，你出钱带人家去打疫苗去。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小事儿，狂犬病那可是要人命的。
1: 行，只要我苏醒，那我家狗怎么办？
0: 找狗的事交给我们，这事你放心。哎呀，说不定过两天他就回来了。
1: 哎呀，不可能，我家那狗从来就没有离开家的时候。
2: 那老田啊，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

0: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今天发生的，
1: 你以为是的小事儿，可它实际上并不小啊。幸亏我们到了及时，要是狗真把人给咬了，甚至是咬死了，那对两家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0: 还有你做蝙蝠翻墙，私自进行搜查，这是严重违反办案程序的。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你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也会上报警方。
1: 这件事呢，就当是让你长个教训。我知道你一心想办大案，想调到办案队，是吧？可你想过没有，多少个大案子都是小矛盾积攒起来的。生活不是拍电影，越激烈越刺激越好，那英雄主角一出现，观众都激动的叫好。可你想，没有悲剧哪来的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当什么风风光光的英雄啊，只要身边的日子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咱们片儿警的本心。
2: 我不是看不起片儿警，不是看不上片儿警，我就是觉得我的脾气我的性格不适合当片儿警。我的性格太急了，做事情又毛躁，没有耐心，我不像你。我就是觉得
1: 小鹏啊，我曾经在药铺上看过两句话，宁愿药贵蒙尘，唯愿天下无病。我觉着咱们这工作也有点这个意思啊。慢慢来吧。

0: 加加包加。
1: 这个李晓峰啊，上初三那年，他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这孩子呢，初中毕业以后就不念了，一边照顾他爸爸，一边挣钱养家，还要供他妹妹上学。老李在床上瘫的那几年，他每天都要打两三份零工。网络直播兴起以后，他也偶尔跟着李宝来，靠直播挣点钱。
0: 我昨天看见他在饭馆里头给人打工呢。
1: 妹妹要考大学了，身上担子不轻啊。
0: 这么好的孩子，咱得替他想想办法。
1: 是啊。
2: 别着急啊，大哥，这两天您的事儿我们就帮您解决。嗯、啊，行，
3: 那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慢走啊。
4: 哎，哎，楠楠。
2: 哎，老田。哎呀，怎么了这是？
4: 我家的大黑和那个小花两条狗全丢了。
2: 这什么时候事儿啊？
4: 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他们在院子里，今天早上看全都丢了。幸亏我家二黄昨天在我房间里，要不然他也丢了。你说说看，这谁干的呢？
2: 你先别着急啊，我回去拿点东西啊，我跟你回家看一趟。
4: 哎，正好那二黄在后院拴着呢，我把他牵过来。
2: 别着急啊。
4: 好。哎，不对呀，这洞明明是堵上了呀，怎么又给

0: 你看，估计是遇到偷狗贼了。偷狗贼？走到你家院里看一下。
1: 最近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养狗的人家，一定把狗都拴好了，千万别再散放了。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2: 老田家呀，没了三条狗，这昨天啊，大黑和小花也没了。
0: 那您替他登记吧。
1: 哎，哦，还有啊，我家的狗也没了好些日子了，我还以为跑丢了。
0: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事儿啊？不知道。
3: 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了。
0: 啊，那这样，先登记上吧。
4: 行，来，我们这边。
0: 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5: 来，出什么事儿了？
0: 嗨，这村子里可能进偷狗贼了，我这让丢狗的人家到这儿来登个记。
3: 偷狗贼？
0: 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0: 不是你怎么开车的呀？巷这么窄，你开的这么快。啊，你啊！哎呦，警察同志，是你啊！
1: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0: 我在这接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
1: 有那么着急吗？这是个路口，是不是？这么窄，说不定出来一个人就把人给碰了，多危险呢！ 是，就是有几桌客人，我这急着用，再着急，也别开那么快，好吧？那没事了，你先走吧，开慢点啊！走，走。

0: 怎么着，你去哪儿啊？我在这接，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刘志志有几桌客人，我得接着用。
1: 关长岭，还记得我是谁吗？哎，警察同志，嗯，怎么又来了？拿的什么呀？哎，
0: 我开饭店的，你说弄点鸡鸭啥的，不正常吗？
1: 鸡鸭是吧？那你打开让我看看。 打开，快点儿！你跟我说这是鸡鸭？都带着项圈的是肉狗吗？
0: 警察同志，我。
2: 师傅，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就这儿，您看看行不行？哎呦，乖乖，这么大呀！这，哎，这下群众来办事儿，这个方便多了呀！这
4: 圆圆那屋太小了，你这个大一点，这群众来的也多，
5: 是是，
2: 更方便了吗？
3: 是是是，
2: 啊、
4: 我还以为怎么也得到下个月底了，
2: 快
4: 这么快就完了。
3: 快快快！
5: 是啊，崔叔。
2: 教导员，他只要有时间就来这忙活。哎呦，
3: 谢谢谢谢。
2: 哎呀，
4: 景所，提提意见吧。哎，
3: 还行吧，凑合凑合。
5: 叔，您别光说挺好挺好，这以后您在这办公，您主场，您提提意见，您要不满意呢，群众能满意吗？
0: 我没有意见，特别满意。
5: 我不满意啊？
3: 你这叔这么大岁数，你怎么着，你那儿得摆点绿植吧？
5: 我定了，下午就到。
3: 谢谢谢谢，
6: 你看看这个小子，
3: 真是谢谢，
6: 哎呦，不错，
3: 对我们支持太大了，这是。
7: 麻烦生意好吗？各位听一听啊，咱这以后啊，电动车最好是推到那个保管站，你要是放在那个走廊和家里充电，也方便。
3: 王楠，
6: 哎呦，
3: 你这干什么去啊？
6: 按你的吩咐，我带他到镇上去那个打疫苗去。
3: 哦，那快去吧，快去。哎哎
1: 谢谢你们把那个偷狗贼给抓住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要偷多少狗呢。
3: 还我清白。哎呦，我错了，啊，你别生气了，行吗？
5: 这事儿啊，得谢谢我徒弟，这都是他的功劳啊。
3: 是吗？那我就谢谢冯警官了。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以后叫我小冯就行了。
3: 好，那行，
5: 小冯小冯。
3: 那那那我们走了，
1: 快去快去，
5: 谢谢啊。
1: 慢点，
5: 路上骑车慢点啊。
4: 再见啊，
5: 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师傅。
4: 这两人关系变得挺快的，行了。你把我鸡蛋打碎了，你赔我鸡蛋。
1: 哎呀，就两个鸡蛋，你这么至于的呀？
5: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4: 他撞了我一下，把我的鸡蛋砸地上了，鸡蛋碎了呀。你说就两个鸡蛋，他这么至于就要他撞到呀？
1: 鸡蛋是不是钱？哎呦，
4: 钱，
1: 行了，
4: 不要钱了。
1: 撞碎俩鸡蛋是不是？那你赔人俩鸡蛋不吧？
4: 把钱还我，四哥哥买菜钱花光了嘛？
1: 要不我也给你别狡辩了，没钱买。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
4: 我赔你五块钱啊，没零钱了啊，俩鸡蛋呢，<笑>
5: 我给你几个鸡蛋吧啊，拿着，
4: 这不用，我真不用，拿到拿到，
1: 你给我鸡，
4: 哎呀，拿到，别摔坏了啊，
5: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出这五块钱，
4: 来来来，你拿两根葱，别客气别客气，回家炒菜，我也不能在你便宜，不行，不好意思，
5: 那俩别吵了啊，
4: 哎，不吵不吵，哎，不行，好了好了来，
5: 师傅，那行了。
8: 晚上我给你做个小葱炒鸡蛋，<笑>怎么？电动车啊，不要放在楼道里充电。
9: 刘峰，咸菜，还认识我吗？
8: 认识。坐那咱俩聊两句。老板。 借用你这个服务员，几分钟时间啊，了解一下。
10: 好的。
9: 哎，给你看样东西啊，绩效的。

0: 招生简章，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1: 我不想学。
0: 那你要是不想学的话，我跟你这妹妹可没法交差。
1: 小宁，
0: 你妹妹特意找的我，让我劝劝你学一门手艺。
2: 这丫头多事儿，我这不挺好的吗？我不去。
0: 你妹妹告诉我，她想去当兵，然后在部队里头上大学，所以学费的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上个学校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呀。
2: 这学费这么贵？
0: 村里头给你开证明，可以让你申请助学基金。行了吧？没理由了吧？
2: 那我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这个学校厨师不错，我听小宁说，你烧了一手好菜啊。
2: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0: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2: 好。
0: 你们这儿招牌面是什么？
2: 哦，是那个河虾面。
0: 来一个。
2: 好。
0: 再给我推荐几个，啊。
2: 嗯，我上那边给你点着。
3: 怎么样，正不正？
0: 又一点，又一点，又一点。
4: 正了，正了。
0: 好，
5: 好，好，好，好，
0: 恭喜崔叔，老崔调解中心正式开张。好，好，好。
6: 哎，景总啊，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6: 我有个同学在地面频道当记者，我联系联系他，让他过来报道一下咱们老崔调解室开张的盛况，整个实时直播，采访几个调解群众，把摄像机就往这一杵。把咱们崔叔调解的全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嗯，剪上几期《老崔调解实录》，嗯，往电视台一放，嗯，我们这火了，嗯嗯，四军领导肯定重视。哎，
0: 我现在挺重视你的，你一天到晚琢磨什么呢？都乱七八糟的。
7: 小叶啊，我们办这个是为了给老百姓分忧解难，也不是作秀啊。
6: 那我这多宣传宣传不是好事吗？
0: 你怎么飘呢？你现在，
4: 叶大旺，你说那么半天给崔叔倒杯水喝啊？去，哎
6: 呦，饮水机还没装水呢。
4: 你看看你，这个事儿你都不落实在桌面上，就敢这么说啊？
0: 来来来来，大王，以后这屋呢，什么卫生啊、水啊什么的，就都归你了啊！哎，一天到晚总琢磨火，我现在看你都快火了去。这孩子还欠练，
7: 是是，这孩子还缺少磨练。
0: 走，说
7: 走，
0: 跟冯强一样，真是欠练。
4: 这个老崔真会选日子，选了这么一个人。老崔啊，
8: 都有事儿。
4: 老崔，
8: 老崔啊，
4: 老崔啊，
7: 你们来了，
4: 总算开了，
7: 欢迎欢迎啊！
9: 恭喜啊！哎，
10: 这回调解室开了，你可别把什么事都揽过去啊，要不我们可没事做了。
7: 是啊，欢迎你们加盟啊！
9: 这跟做买卖一样，相信谁就找谁呗。
7: 是
11: 是是是，这第一单也不知道是谁能看啊。
7: 走吧。
12: 姓崔的，你输了黑心钱，你拉偏着，我跟你没完。哎，
7: 大姐，大姐，那个我就是老崔，有什么事情你跟我
12: 说。你输了黑心钱，你拉偏着。
6: 哎，
12: 你输了黑心钱，你我今天我就跟你拼了。你就是老崔。
4: 这怎么了？这是，哎，这不是方嫂吗？你站起来说话。
7: 大姐啊，我们都不认识你，上来就砸我的牌子，这怎么回事啊？
12: 老方你认识了啊？就是给你们搞装修的泥瓦匠老方。
7: 哦，你刚才说我收黑钱，你看这都是我的老同事啊。我呢，除了我的工资和津贴，我没拿过任何人一分钱。
12: 你没收黑钱，你听老黑说什么话呀？啊，
7: 这我可是冤枉了啊！你能不能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12: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那是老黑他在撒谎。
7: 那咱们屋里说去啊。好，
0: 那个
7: 来来坐，
0: 你就别进去了，你再来。
4: 好好好好，
13: 去吧去，我去帮帮老崔。
4: 哎呀妈，你这，我你。这人家自己说一个字。
7: 来来来，大嫂，

0: 别激动啊，冷静冷静，喝杯茶，有什么话呢咱们慢慢说。
1: 我们家老房查出尘肺了。啊，
2: 哎，大姐，那个老方不是干一半就走了吗？
1: 他从过年回来就一直咳呀咳，谁知道他能得那种病。
3: 老方，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4: 胸口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舒服。
3: 你咋又咳上了啊？喝口水。再别吐了，咱去医院看看啊。
4: 去什么医院呢？没事没事。买梨了吗？我熬点冰糖梨水喝。
3: 这天天熬冰糖梨水也不是办法呀，还是去医院看看啊。都吐血了你还在这口，你等着，咱们去医院，我收拾一下。
4: 没事没事。

0: 老方，没事了，
1: 没事没事。
0: 坐坐坐。

0: 别管。哎呀，算了算了，有啥不管？人的命天注定，有啥用啊？
1: 李长英是常年干活落下，杀害的老板，他得要负责。
0: 早就不在那干了，谁给你负责呀？说的好听，这是。
1: 哎呀，我得吃的哑巴亏啊！
0: 那怎么办？

0: 哎，老方，你身体怎么样啊？
1: 还好，就是有点感冒了。
0: 感冒也要多注意哦，这最近这病毒性感冒厉害着嘞。
1: 谢谢。
0: 那边那个活你先不用管了，那工程队最近接的也不多，也能忙得过来。哎，你这样，这等你感冒好点了，下周你把劳动合同签了拿过来，我盖个章。
2: 好，谢谢。
0: 那行，那这么着啊。好
3: 嘞。老黑啊。
0: 哎，嫂子，我这刚挂了老方的电话。你有事吗？
3: 我们家老方查出水泥尘肺了。
0: 这不对，那刚才老方还说他是感冒呢。
3: 那是我们家老方厚道，不和你说实话。
0: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3: 老方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你让他辞职不干的。现在那边打电话也不接，人家也不承认，你让我怎么办呢？
0: 来，嫂子，你先别着急啊。这10000块钱你还拿着，这人家刚给我结的工程款，那剩下的你也得想想办法啊。
4: 我不能这么干，这不是坑你老黑吗？
3: 本来你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他让你辞职回来给他干的，现在好了，工作辞了，病也查出来了，上海人家那边不管了。老方啊，咱打官司归打官司，可实际上咱哪有那精力和时间去耗着呀？你这病耽误不得，这一个月。

0: 光阴要废就是几千块，更不用说后期治疗了。哦，单靠我在超市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当保姆挣钱给你看病啊，这是个长发吗？你都不想一想，眼下方明他还没成家呢，这往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呀？要这样我也不活了。
1: 要不我动我了。
0: 好，你不去我去。
2: 你干嘛去？不信？
0: 好，你不去我去。
2: 你干嘛去？不信？
0: 好，你不去我去。
2: 你干嘛去？不信？
0: 好，你不去我去。
2: 你干嘛去？不信？
0: 好，你不去我去。
2: 你干嘛去？不信？
0: 好，你不去我去。
2: 你干嘛去？不信？好，你不去我去。
0: 你干嘛去？不信？好，你不去我去。
2: 你干嘛去？不信？好，你不去我去。
0: 你干嘛去？不信？好，你不去我去。
2: 你干嘛
0: 你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赖到我头上来呢？那我当时就是喝了酒随口那么一提，但那天你也很开心呢。你说你家老方在上海漂了那么多年，这岁数大了，吃了不少苦头，还不如回来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你也少跟着担心。你是不是那么说的？你现在出事情了，你找我没道理的。
1: 当初你怎么说的？是你求着我们家老方要跟你干的，你说你们工程队缺个好的泥瓦匠，让他回来跟你干，帮你带着徒弟，一个月12000，交什么五险一金的，我们才愿意回来的。你怎么翻脸不认账了？你
0: 好了，要这么说，我听听。
1: 老黑呀、啊，老黑，你怎么心跟你名字一样黑呀、
0: 啊？你这不是赤裸裸的讹人吗？
1: 谁讹你了？
0: 你
1: 当初是你怎么这么说的？
0: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人家开调解室的老崔说了。
1: 你和谁说也不对。
0: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个女人太贪心，让我不用管，一分钱不给你，你都没有办法。我就是太好心，念着我跟老方是多年的朋友，还想着给你们点钱，你不能得寸进尺吧？
1: 我什么时候得寸进尺了？
0: 你
1: 谁得寸进尺了？你今天你就得把这个合同给我签了。
0: 你这个女人呢，不讲道理。
1: 你认什么人啊？你这个合同不签，我还就不走了呢。
0: 你给我出去！
1: 是你打电话说要签合同。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报警。
1: 你有本事报，你现在就报。
0: 这是我的家，你出去。
1: 你报警了？
0: 不要！
1: 你现在报警了？你用我干啥呀？
0: 你不要在
1: 我家！
0: 别用我！你出去！出去！
1: 你别用我！你欺负人！你老黑！老黑，我跟你没完！你还欺负老夫之人！你
0: 胡总，
1: 报警！你有本事你给我报！你不报我还报警呢！
0: 还有这种女人吗？
2: 大嫂，你现在马上给老方打个电话，把他叫到这儿来，咱们跟老黑面对面的好好的聊一聊，好吧？
1: 嗯，好。
3: 崔师傅，你看这，真对不住啊！我那天是吵急了，我随口把您的名头抬出来，我想压一压他，这你个弄，
2: 胆子挺大。你坐下吧。
3: 哎，好好。
1: 你这黑心的老板，你躲这么多年，
3: 好手狠，都看到了吧？这一点都不讲道理的，这个。老方，你让我能怎么办？你我是朋友，情分上我能帮你则帮你，但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吧？你这笔账你怎么算都不能算到我头上吧？你说是吧？
1: 不算你头上，算谁头上？当初你要是不提，老方他能辞职吗？
3: 不是，我好心让老方从上海回来，我还错了吗？
1: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
3: 一点都不讲道理的。
2: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都别吵了啊！到这儿来，咱们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的。这个地方也不是吵架的，对吧？老方啊，你把上海那个公司的情况，还有你打工的经历，都跟我们说一下。
4: 我跟着唐胜干了8年，过完年嘛，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过去了。
2: 那你上海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啊？签了劳动合同没有？
4: 哦，有。

0: 你们这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吧？
1: 我们那个公司之前就是个建筑队，菊雅装饰公司呢是唐生去年10月份刚成立的公司，那时候正好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就请假回来照顾我母亲，这不连着过年嘛，然后我就没再回上

0: 方嫂啊，这个老方这个病确诊之后，你跟老唐那边打电话，他怎么说？
1: 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再怎么打电话都不接了。你看崔师傅，像我们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是欺骗农民工，欺负老实人呐。这个事情咱们得管。这样吧，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1: 那崔师傅，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跪下了啊！
0: 别，大嫂，大嫂别，你别给我跪，你看你啊，上来就要砸我的牌子，现在又要给我磕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现在事儿还没有办呢啊！你先别激动。
2: 哎呀，崔师傅，你这真是一心为民呐！
0: 来，咱们那个汇总一下他这个情况，咱们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来解决，啊？您这儿有唐胜的照片吗？合影也行，给我看一下。
3: 啊，有。中间这个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就是明天一大早就出门呗？
1: 嗯，我准备替老方两口子去趟上海，找那个姓唐的负责人。
0: 叔，
1: 嗯，
0: 您去过上海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没，
1: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警察啊？只在这个小窝子里边转了一辈子，是吧？
0: 我没这意思，我这意思是，上海跟咱这地儿可不一样，那么高楼林立，人员关系复杂，我不担心您吗？
1: 怎么复杂？不也是跟人打交道吗？
0: 行，叔，我错了，行吗？我错了。正好您说要去上海，那您把这个带上吧。
1: 什么？把你家银行卡都给我了？
0: 这什么银行卡？您自己看看，给您印的名片、
1: 家庭住址、电话。嘿，不是，你把我的手机号码也都给我写上啊。
0: 手机号码？
1: 对呀、你看看啊。
0: 哟。您还买新手机了？行，我把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写上啊。
1: 我呢，明天一大早就走，你不用送我啊。
0: 我知道。到了上海的时候，
1: 嗯，
0: 如果有任何事儿，您就联系那儿的上海派出所。
1: 嗯，
0: 我有一个师弟，姓侯，在上海市局，回头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心里有数。
0: 嗯。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说，跟着我干什么？
2: 我没跟你。
1: 啊！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
3: 你要干什么？
2: 我没跟着你。啊！
3: 大明，
4: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3: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5: 你涉嫌敲诈勒索，
6: 现依法对你进行处罚。

0: 嫂，这多少钱？
1: 2块。
0: 哦，
1: 醋菜呀。
0: 好好好，哎，2块。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存一下这个行李啊？
1: 好的呀，1块钱一个小时。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崔先生到了，这边请。坐。
0: 嗯，好的。
2: 喝点什么？
0: 茶。
2: 好。
0: 红茶就可以了。
2: 好。您先看一下这个大户型的样板图，我稍后过来给你介绍。
0: 好好。
3: 记住啊，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刘总的这个大单子，我们一定要接下来，要不然公司真的会有麻烦。
4: 唐总，晚餐需要安排一下吗？
3: 不用了，刘总谈完就走了。记住。给我买个快餐，我又要加个班。
4: 好的，汤总。
3: 去吧。

0: 喜欢什么样的家装风格，我可以给你推荐当下流行的。
1: 哦，你们这个照片拍的倒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呢。
0: 我们这公司虽然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我们唐总从事家装行业已经20年了，非常有经验，您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
1: 那你能不能把唐总请出来让他跟我谈一谈呢？
0: 我们唐总正在谈别的业务，现在不太方便。
1: 要不然你带我到装修工地我去看一看，要不然我不放心呢。
0: 那行，您稍等我一下，您先喝茶。
1: 哎，好。
2: 崔先生，这边。
0: 家庭住宅不方便带您过去看。
1: 嗯，
0: 这是我们承接的一个工装项目，你可以先看看师傅的技术。
1: 好好好。
0: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您先自己看一下。
1: 好，你忙你忙。

0: 师傅啊。
1: 哎，你好。
0: 您这是居雅公司外包的装修队吧？
1: 啊，不是，我就是公司的。
0: 哦。哎呀，你们这工作条件，您这口罩是防尘的吗？
1: 防不了，就简单的口罩。
0: 你们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容易得尘肺病的。你们老板应该想点措施，给你们搞点防尘口罩，要不这样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1: 谁给换啊？这也没办法，要是在意了，谁还在政府钱啊？
0: 这是我的名片。
2: 哦，名片。
3: 枫桥派出所老崔调解室。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枫桥镇派出所的退休民警，人民调解师崔国庆。我今天来是为了我们枫桥镇的居民方志国的赔偿问题。
2: 方志国？
0: 方志国在你的公司干了8年的泥工，他现在查出了水泥尘肺2级。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有些问题我相信他的家属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他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方志国跟我说，他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对那些工人都是称兄道弟的。方才我又去了你的工地，我一看工人也都是老人，这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不然也不会留下工人，对吧？
2: 哎，好了好了，你打坐打坐啊，你不要给我打这个感情牌，能来的意思我晓得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他点钱，哎，管他以后的生活吗？
0: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作为老板应当负的责任，也是公理。
2: 能拎清楚啊，他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干了，我们已经没劳务合同了，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0: 方志国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说你应不应该负责任？
2: 你要搞清楚啊，他不光是在我这干，他经常还包个私活到外面去干，你怎么能说他这个病是在我这得的呢？我凭什么要背这个冤大头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照平方给他们结算工资的？
2: 是啊。
0: 那么方志国一定有他自己的记账，对吧？
2: 有啊。
0: 那你把他的记账你调出来，按照平方你算一算时间，你看看你应不应该负责任。唐总，老板想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唯利是图那可就是黑心了，对吧？我刚才到你们的工地看了，你看看你的这些工人连一个专业的防尘口罩都没有啊，时间长了你知道会有多少个方志国会来找你？你明明有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那要差的多少啊！你如果不懂法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

0: 催死我是吧？哎，能听我几次啊？我是有自己的困难的，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啊，底子薄啊，好多事情没有走上正规。不过你放心啊，我很快我就会走上正规的了。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哎，我今天这个地方还有个图纸要盖，这可是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1: 这个项目我要丢了，那我公司就完了，
0: 我的员工还靠我吃饭呢。啊？
2: 你放心，老方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3: 我做生产器啊，哎，他连招呼都不打，说丢就走了，差点害得我丢个大项目，差点成我公司就完他了。
2: 你看这样，你过两天再来找我，好不好啊？好，唐总，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
3: 啊，那么我后天来找你。
0: 好，好，好，我希望能够等到你的好消息。好，好，好，行行行。
3: 好，崔叔啊。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0: 好，行，能放心，能放心。
3: 好，
0: 再会啊。
3: 请回吧。
0: 好，好，再会，再会，再会。
3: 哎，再会。
4: 从这边转来，这里啊是老城乡。哦，
3: 这脚底下还可以的啊。嗯。哎，你是来看病的吧？啊？
4: 这里啊都是，我们本地人都不住在这里的。
3: 哦。
4: 去二院啊，只要坐两站公交车就到了。我看你身体蛮好的嘛。是家里人啊？
3: 不是，我不是看病了。
4: 哦，不是啊。
3: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当心脚下，来来来。
4: 好好。
3: 哎，
4: 这里啊，这水房跟厕所啊，哎，当心这里有个台阶。来，进来看看。你不要看小，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在外面两三百块钱都租不到的啦。嗯。
3: 好吧，那我就先住两天。
4: 这个锁跟钥匙给你，哎，那我两天以后来收房子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啊，
3: 谢谢侬啊，
4: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老哥，你没事吧？老哥。

0: 来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坐下来，来。
2: 来喝口水。

0: 怎么付款啊？
1: 微信。
0: 啊，好的，出示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还是微信付款吗？微信。嗯，好。好，慢走。欢迎光临。 你好，一共33，慢走。
1: 谢谢啊。
0: 啊，你好，帅哥，没付钱。

0: 说，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没跟。啊！
0: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1: 我没跟着你。啊！

0: 爸，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不那么惨了。来，先吃饭。哎，先尝尝。嗯，这有点咸了。你先等等，我用水给你涮涮。看来以后啊，我还是得借个厨房给你做饭吃。不用。
1: 你每天那么忙，我随便吃点就行。不行，
0: 你这病啊，在吃的上面可得注意了。上次啊，就因为吃咸的东西，咳了一晚上。也不知道这庄稼号啊，啥时候能挂上。
1: 要不行，就回家吧。
0: 你别管，在这住着，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啊。来，再吃块肉。

0: 老哥啊，好点了吗？
1: 好一些。
0: 家里人回来了？
1: 打水去了。
0: 啊、
1: 哦，坐。哟呵，你这是？
0: 哦，刚才摔了一跤。
1: 这个岁数了，可得注意。
0: 是。
1: 有了，这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崔叔。前天你没在家，我犯病啊，就是你崔叔守了我一天。
0: 你叫勇子啊？小伙子多大了？
1: 23了。来上海打工有几年了。
0: 嗯，
1: 能为老家呀多挣点儿。我这肺病啊，一到开春就严重。是他接我到上海看看病。勇子，别愣着了，快跟你崔叔打声招呼，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0: 哎，别这么说，我这应该的。
2: 崔叔。

0: 好了好了，赶快给你爸爸洗脚吧。老哥，你这儿子不错，挺孝顺的。
1: 我刚才就是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就过来打个招呼。
0: 您早点歇着吧。
1: 有时间坐来坐啊。
0: 好，
1: 永旺，送送崔叔叔。
0: 一会儿我找你。

0: 是郭哥让我这么干的。他说让我往你口袋里面塞点东西，偷个赃，怕让别人报警把你抓起来。
1: 刚才就注意到你在超市里你蹭我，我也感觉到你小子跟我玩这一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是办成了。郭哥给我5000，
1: 为了给你爸爸治病。郭哥是谁？
0: 这里混的，各方面多少有点关系。
1: 你给我讲清楚。我告诉你，我是枫桥镇派出所一名退休警察。
0: 你是警察？
1: 他们为什么雇你？我心里很清楚。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我这次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替我们老家一名患水泥尘肺病的工人向老板讨回公道的。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我给赶回去。我跟你说小伙子，我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你以前做的事情我一概不追究。
0: 不是，我要这么干了，我在这边就混不下去了。
1: 那你就不怕我告诉警察把你抓起来？我告诉你，你到里面什么你都得招。
0: 你疯了？这日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爸看病挂不上号，躺在那里就受罪等死。你好正义啊，替别人讨公道，我爸这病就是打工打出来，老板早跑了，谁替我们说句话？你爸这心不烦，这一天两天没意思，真的，我弄死你爸就死心痛快了。

0: 哎，崔叔，你那边怎么样？
1: 还行吧。我问一下，你在上海这边有没有认识的治疗肺病的专家呀？
0: 上海治肺病的专家？上海？那这样吧，我问问小慧吧。啊，他就是呼吸内科的，应该有点关系。
1: 哦，好好好，哎，你帮我问一下啊。再见。

0: 咱们找找专家，给你父亲好好检查检查，做一个治疗方案，看看怎么治。啊，
1: 谢谢。
0: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就看你的了。
2: 还苦啊，叫勇子呢。

0: 哥，
1: 别跟我称兄道弟的。
0: 是侯所。老板，再来碗馄饨。
1: 不用了，我吃过了。
0: 啊，
1: 我跟你打听个人，唐胜。
0: 唐胜，这个名字我倒真没听说过，有照片吗？我来认认。
2: 看我眼熟吧？
1: 说吧。今天可真要吓吓侬了啊！侬放心，这个工程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给你完成。
3: 那都是虚的，这活交到谁手上，谁都差不离，咱们就来个来日方长的双赢。
0: 好，弄走，弄走。好，这位，这位，来日方长啊！
3: 好，来日方长。
0: 哎，这位，这位，下回弄，下回弄。哎，好好好。

0: 走吧，去哪儿啊？同那里小区。咱们还是先谈谈吧。怎么又是你啊？你客户的大单子谈下来了吧？现在咱们该谈谈方志国的赔偿问题了。你的这个大客户。 我都调查清楚了，叫刘晨江。
1: 你要搞什么？你想一想，一个人做生意不讲信用、不负责任，谁还愿意跟他做生意呀？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对吧？好了好了，能不要说了。其实我真的是佩服你，我佩服你。
0: 这样吧，你叫老方和他老婆一起来我公司，该检查检查，该赔偿赔偿，这总行了吧？哎，这就对了。勇子，你爸爸住进去了，太好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不许到处乱跑。 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嗯，哎，再见。
2: 崔师傅。
0: 哟，方嫂。哎，那个老方的职业病鉴定交上了。嗯嗯。
2: 他让钱打过来20万，我和你说声谢谢了。
0: 哎，不用谢，不用谢。我办这个调解中心呢，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解决点困难。如果什么都办不了，这个牌子可真得砸了。
3: 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那个晚上你下班，我和老方请你吃顿饭。
4: 不用不用，谢谢了谢谢了。<笑>就这家特好吃，我是经常来。哎，你俩坐那边，我就坐这儿啊。
3: 哎，
5: 哥仨也好久没见了。
3: 是啊，约你俩吃个饭怎么这么费劲呢？哎，最近是这样的。 我那小公司呢，碰到了一点啊，这个技术问题，得向二位呢请教请教。
6: 服务员，拿壶水。
3: 哎，不，请教之前啊，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呢，建仓就买了几只股票，哎，你俩帮我看看我是买对了没有啊？

0: 这股票的，
1: 这真是买对了，
2: 对了，
3: 是不是？快！我赶紧啊，打电话跟我们家那几个亲戚说一声，让他们赶紧跟着我一块买。哎，正好你俩呀、啊、把菜点了，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4: 好，老板点个菜。

0: 老景，哎，我们在这饭店吃饭呢，你来不来呀？
1: 哎，这上坡，钟姐啊，丁大哥是不是给你打电话来着？啊，你怎么不接呀？
2: 我怎能顾得上啊？那两家都打成什么样了，还接他电话？
1: 那万一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呢？
2: 哎呀，他能有什么事儿？
0: 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哎，他下的多，你下的少，咱谁也不灌水哈。那你差不多你得追一口吧，追一口追一口啊。哎。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
3: 啊！来，吃菜，
4: 来来来，一点一点啊，一点啊。
0: 咱是有日子没见了啊，怎么也得……哎呦，老景，就等他了，就等他了。
5: 哎，哎呦，哥几个，
3: 不好意思，
0: 老景就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
5: 我这个
3: 马上马上，
0: 来来来。给老景满上，满上，满上！
5: 不是你别满上了，我开车过来的。
0: 上回咱就喝一半，你就走了啊！这回你得把这口补上吧。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哎，我们呀、也不灌你酒，好不好？我们仨都已经下了多半瓶了，你随意，好不好？我们表示一个。来来来，
5: 别都这话了，我还不干了。
6: 一半一半一半啊，
0: 一半一半，别整多了啊。
6: 嗯，哎，喝。哎呀，哎。
5: 哎，你等会儿再说，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哥几个，
0: 差点忘了、
5: 不认识。
0: 这人称啊，孙无敌，江湖人称
6: 无敌哥，
0: 吴海亮。
5: 我
0: 这两位厉害了，我跟你说。
6: 老板，长话短说啊，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7: 我今儿接不了你了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你不行，跟儿子在宾馆住一晚上呗，明天我去接你。哎，
8: 行了行了，知道了。
9: 嗯，爸爸不来了，
8: 他有事儿。没关系，我们去租个车。
7: 哦。哎，哎，兄弟，车你的。
6: 哦，我的。
7: 动动动，要走了。
6: 哦，好。

0: 大门，大门，怎么样？
1: 我的腿动不了，我疼！别动，别动，腿断了！
0: 不能动，不能动，腿断了！
1: 哎呦！
0: 不要动！
1: 这是我弄的，这是。
0: 你怎么开车的？
1: 我就动一下车，
0: 你把我老婆的腿都撞断了！
1: 哎呦！
0: 我就动一下就断了。啊？你喝酒了？
1: 我免了好，
0: 你这是酒驾呀！这不能算酒驾吧？这个，
1: 你说怎么办？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还是你赔我们医药费？
0: 不，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2: 这赔多少钱啊？
1: 10000块钱，我带我老婆去医院。
0: 10000啊？
1: 怎么不愿意啊？那咱们去派出所，
0: 我看看。
3: 你涉嫌敲诈勒索，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4: 别动！别动！
0: 别！
1: 干嘛？
0: 哎，大哥，
1: 往哪儿跑？
0: 大哥，你涉嫌敲诈勒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1: 别动！
0: 起来了啊！噌着一下就起来了，腿脚挺利索。

0: 这血怎么弄呢？
1: 鳝鱼血。
2: 鳝鱼血，够下本的你们。回所里头好好洗一洗，这玩意儿感染。上车。
3: 到。

0: 你和丁博配合的可以啊，多亏了他了，给我通风报信儿。
1: 这个，
2: 哎妈呀，要不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明天让爸爸来接我们。
1: 咱们放假回来一共也待不了多久，还在外面住一晚上。再说你爸这个人没谱，明天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0: 警所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1: 对，他手机没电了，让我帮他充上电，顺便看着点儿。
2: 姓名？
3: 孙朝建。
2: 年龄？
3: 39。
2: 籍贯？
3: 安溪镇海人。
2: 干什么了？自己交代。
3: 碰瓷。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过了年早出来找工作，没找着好的，在这时候碰到一个老乡。
2: 老乡？我劝你有什么话实说，别惦着瞒。你要让我们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3: 我老乡叫杨茂，外号豹子，在我们村那一块很有名，又疯又狠。我年轻时候跟他混过一段时间，后来他抢劫伤人，判了10几年，去年时候出来的。我还有那两口子都是他拉的，放话也是他教的。我在饭店专门盯着那些喝了酒的，借口让他们挪车，然后撞上他们两口子。而且豹子带着几个狱友也搞碰瓷，他们又另一套，那群都是亡命徒，哪儿大的很，躲在暗处小道里来硬的。杨茂跟那几个兄弟也来了，在这个城市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0: 娘娘，睡着了，把那个外套盖上，别着凉了。听到没？黑灯瞎火的，你拐弯也不减速，
1: 你把我车撞了，
0: 倒是不严重，我打电话报警吧。哎，妈妈，
1: 大晚上的就别麻烦了，要不你直接赔了呗。
0: 你出来干什么？不许出来。怎么赔啊？
1: 换个杠，整理整理，2万块差不多了。
0: 你开什么玩笑呀？就你这个车，

0: 手机没电了。
1: 你这戒指是钻石的吧？
0: 哎，
2: 你放开我吧，放开我吧！
1: 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这些，但卖个万把块应该没问题哦。
3: 怎么回事？
0: 你松手，我自己摘给你。
3: 我也看看。
0: 你松手。
1: 两个小娘子大晚上的到处乱窜，怕找不着男人啊？
0: 你说什么呢？
4: 嘴巴放干净点。警察，
0: 你们是警察呀？太好了。
1: 他撞我车了。
0: 这车撞一块了，他非要我赔20000块钱。我的手机呢没有电了，他就要抢我的戒指。
1: 你这是说什么了？跟你开玩笑的，谁要你戒指了？算我倒霉。算了算了。
4: 站住！出示一下身份证。
1: 出门没带。
3: 你先上车，房门锁上。啊！
4: 出示一下驾照。
1: 驾驶证，驾驶证，驾驶证。
4: 站住！刘小丹，看住他们，一个都不准走。
3: 不许走。
5: 经过阳山公路25公里处，有人在打架。
6: 有人在附近吗？有人在附近吗？
7: 收到，收到，我就在附近，马上过去。三，
8: 上去，上，
0: 没电了，有我着呢。
9: 哎，警所儿子来电话了。
10: 估计是下飞机了吧？这
9: 嫂子带孩子回来了。
10: 本来警所要去接机呢，这不又临时出了一档子事儿吗？又给他拉回来了。
9: 那我赶紧给他送过去。
10: 你等会儿，里边没完事儿呢。上次也是他在里边问话的时候，把手机给他送进去，又给骂了一顿。
9: 那我不去了。
11: 哎，老张，这是警所儿子呀。
10: 是啊，你看这儿子跟警所长得很像吧？
9: 那这不得比警所帅多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嫂子，
2: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一分钟。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他妈抽你！抽
5: 王叔，王叔，
4: 小子，你个臭母娃！
6: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我想考警察学院，
3: 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0: 喂，你好，丰家派出所。嫂子？哎，嫂子，我听不清啊，你在哪儿？
1: 我们遇到了劫匪。
2: 在出了高速以后，
1: 往龙山方向去的地方。
0: 哦，嫂子，秦总，嫂子。
3: 哎，小慧，怎么了？
2: 你们快来，他杀人了！
3: 你在哪儿啊？
2: 就在你第一次送我回家的路上。
4: 中间。

0: 我能不能送你去医院啊？啊，送你去医院吧。
1: 闺女，
0: 好。
1: 婷姐。

0: 现在光复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呢，应该是往板桥方向去了。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收到，马上赶过去。
4: 他们在光复路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他们。
5: 各路口请注意，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的警备车，正在向光复路

0: 别动！你下车！谁呢？站！站！站！老实点！靠着！老实点！你涉嫌袭警，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1: 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的抓捕行动，让我感受很深。叫你们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
2: 不是，咱们有组织啊，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嘛，来者不拒，想来的呢就在群里头挂个号。
0: 现在的这个团体啊，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 而我想把这支队伍整合得更有组织性，有明确的办事方向，设立党支部，强化内部管理，并且把这支队伍投入到化解矛盾、治安巡逻、社区矫正、法治宣传、流动人口管理等等等等警务志愿活动之中，并且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推广到不仅仅是一镇。 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还要给这个团队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枫桥红枫义警”。
2: 好啊。
3: 坏了就坏了，爸爸不是给你修着了吗？啊。
4: 你小子现在可以，知道保护你妈了，就你那一口下去，他也得缝针，咱报仇了啊！
5: 我都跟你说了，别带这个，你看看，这是我的手工作业，在学校展示了一个礼拜，上待回来给我爸瞧瞧，可是坏了。
4: 没事儿，爸爸肯定能给你弄好啊！
5: 真的，
4: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5: 妈，我爸他从来说话不算话。
6: 你个臭小子，你这不挑拨我跟你妈的感情吗？有你这么说话？你叫的？
4: 用我教吗？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6: 哎，
4: 行，去中安医那儿弄去坐。啊，
6: 小丹姐，洋洋、邢所嫂子，
4: 哎，
6: 小丹，你胳膊怎么样了？哦，我胳膊问题不大，哎，
5: 还是小心点，小心点。
4: 那个，放你两天假。
6: 把这个胳膊好好养养，养好之后再上班，啊！真的，啊，青松，
4: 真的。
6: 他其实早就该给我放假了，我都仨月没休息了。
4: 不是，那你还怨我了呗？<笑>那个中教在哪屋呢？
6: 啊，22号。
4: 啊，丁博在呢。嗯，那个老婆。 咱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花篮啊，然后水果啊来看看？这空着手不太好，
5: 是
4: 不是？行吧，洋洋，咱们买点东西。啊，
5: 这是舅母的那个叔叔吧？
4: 不是，你什么都知道哈，你挺聪明。
5: 哦，
4: 去了啊。
5: 姐，
4: 哎，你觉得那个丁叔叔长得好看吗？

0: 你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儿。
0: 你没事儿就走吧。
1: 我怕你有事儿吗？
0: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这，你都这样了，我不担心。

0: 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我临时有事儿出差了，大概需要10天半个月吧。啊，对，在杭州，在杭州。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好好好。
1: 你这不好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呀？
0: 我告诉她，她又着急了。你也别说啊，别说漏嘴了，听到没有？

0: 你找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1: 哦，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渴了？喝水啊！我给你倒杯水啊！来来来来，喝点水呀，我啊。
1: 哎，我不渴，你别弄这声。
0: 哎，那就这样的，我刚才啊，削了一大盘水果呢，还有橘子，你最爱吃的。这个橘子可甜了，水特多。
1: 我不想吃橘子，我不吃，谢谢。
0: 啊，那什么吧，我给你削一苹果，刚才那苹果还都有点锈，新削一个啊。
2: 换药了。哦，太平时间到了，你走吧。
0: 啊？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啊？那什么，那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好嘞。
0: 你一人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不是护士吗？
0: 哎，行行行，走走。哎呀，
3: 扶扶傻乎乎。
1: 哎呀，我们快扶我去洗手间吧。
2: 小心，过来。
1: 哎呦，逼死我了！
2: 小心点，
1: 快，
2: 慢点。来。
4: 吃面啊，你要慢慢吃啊。要是面汤溅到伤口上，会感染的。
1: 哦，知道了。
0: 你赶紧吃吧。
4: 你们这工作还挺危险的。
5: 你这是今天赶巧了，碰着一帮硬碰瓷的，平时没那么凶。
4: 我真应该听你的，就在机场旁边先住一晚上再回来，这太对不起小丹的中玉了。
5: 没事儿，你要是心里头过意不去，这一半天咱去看看他吧。
4: 那肯定啊。那个丁博是不是对钟玉
5: 看出来了？以咱们钟教这个性格吧，肯定现在是把丁博给轰走了，而且也不会跟他妈说，就这样要强。其实基层的事儿根本就没大事，全是琐事。
4: 琐事才劳神呢。
5: 嘿，跟人打交道可有意思了。你那边怎么样？
4: 我呀，我干脆提前修完，早点回来吧。
5: 好啊。行，挺好的，也是香。
6: 爸，我也想吃啥。
7: 也吃不了香，你妈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容易感染，你吃面条。
6: 我吃饱了。
7: 吃饱了，待会儿，我跟你妈还没吃呢。
5: 嗯，
7: 你肉可好吃了。哎呦，又来一片。
5: 嗯，
7: 哟，老婆这虾也好吃哈。
6: 嗯，
7: 好吃。
1: 你不用天天往这儿跑，真的。
0: 不是我，这不是。

0: 担心你嘛，给你送点吃的来。
1: 我吃过了，我困了。
0: 行行行，走，走还不行吗？
1: 嗯。哎。
0: 哎呦，嫂子
2: 来了。
0: 来的正好，那个，借一步说话，我想问问你。
2: 啊。
0: 哎，嫂子，这钟玉是不是最近没跟你提到过我呀？
2: 他干嘛跟我提你啊？
0: 就感觉他有点讨厌我似的。
2: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呀？
0: 你听见了，他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见我。
2: 那我估计是现在天太热了，他整天躺床上，你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不方便吧？
0: 哎呦，是啊，我怎么那么傻呀？那行，这样，嫂子你先进去看他去，我回头再来。啊，
2: 好，哎，再见啊。
0: 啊。
3: 哎，你怎么又来了？
4: 哟，你连我也赶啊？
3: 没有，那丁博啊，都天天来报道。
4: 哎，
3: 好嘞，谢谢。
5: 你大半年回来一趟，因为我，你们夫妻俩见不着面，我这都成罪人了。
4: 哎呦，我的恩人呐，你们所忙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
5: 哎，洋洋呢？
4: 缠着他爸。
5: 洋洋这次真勇敢，真不愧是警所的儿子。
2: 你这怎么样？大夫怎么说的？
5: 医生说呀，要观察两个礼拜，我这两天我都待不住了。
4: 你好好住着吧。你吃水果吗？
2: 吃苹果还是桃？
5: 哎，不吃不吃，吃完了总去洗手间。丁博在这儿吧，有的时候还不方便，他又不走，憋得我啊。
4: 哎，给你吃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
5: 自己做的？真厉害啊！我还真是吃医院的饭吃的有点烦了我。哎，香啊！
4: 你再闻闻这个。
5: 哦，我一会儿尝这个，好吃。亲手做的，真厉害啊！
4: 嗨，都在英国练出来的，没事干啊，就学学烘焙。
5: 回头你教给我啊。
4: 嗯。
6: 爸，你带我出去吃饭，出去吃饭，带我出去，说不定我还能把你放了。
7: 哎呀，廖大。
6: 哎，
7: 来来来，暂时没事吧？
6: 没事。
7: 救救我，我有个视频会要开，我把它交给你了。
0: 别乱跑啊！
6: 赵丹姐，哎，
8: 你看书吗？我给你拿本《水浒》吧。哎，算了，我还给你拿本漫画吧。
6: 来，赵丹姐，你这天打的这坏人可真帅。要不你教我两招吧？
8: 现在啊？
6: 对
8: 啊。现在不行，现在我上班呢。
6: 哎，不行，你现在就选我。
7: 嗨，
8: 你现在有事吗？
9: 没事，咋了？
8: 救救我，交给你了。
7: 啥意思呀？
9: 干嘛去？
6: 你管得着吗你？
7: 回来。
9: 小子，我听说你那机器人坏了是吗？
6: 嗯。
9: 拿过来给哥帮你看看。
6: 哎，你小心点，别把它真的弄坏了。
7: 怎么样？
6: 大王哥，你厉害啊！
9: 这有啥？哥给你拿个更厉害的啊！
6: 这胳膊腿还健在吗？
7: 洋洋，
6: 哇，这是你自己做的？
9: 当然了，这个是简易版，这个是半成品，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哎，没有，这半成品就这样，我给你展示这个，
0: 怎么样？
6: 哇，太棒了！

0: 你真厉害！杰尼，玩会儿。嗯。哎，
1: 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你给我弄坏了，我还是给你放个电影看吧。
0: 哦，不看。
1: 钢铁侠？
0: 不看不看，我看过了没意思。
1: 钢铁侠，你说没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动画片啊？
0: 哦，不看，那都是假的。要真是才厉害的啊！不，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出警去，也可以的。
1: 对啊，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算了算了算了，借你玩会儿吧，但是轻点啊。
0: 啊。
1: 哥得去工作了，你自己乖乖待着，行吗？走了啊，小心点儿，别乱跑啊！

0: 王大才，王师傅吧？
1: 这我是王大才，这儿的负责人。您报的警？
0: 对，我报的警。哦，您是警署长吧？
1: 没错，我是警卫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叫张成。哎，张警官您好，您好，您好。您电话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丢了？哎呀，切个机的马达，昨天用完以后呢，拆下来想保养一下就没收。今天一看，
0: 没了。
2: 在这儿丢的。
0: 是啊，这个月啊，都丢了3回建筑材料，
2: 那前两次怎么没报警？工地上这难免吧？哎呀，经常发生。不是，那这次怎么报了？
0: 我听说，枫桥的民警啊，好使。
2: 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得破案了，要不然我们这脸都没地儿放了。
0: 那肯定行，肯定没问题。行。
2: 那咱先看看监控，您这个监控室在哪儿？哎呀，
0: 警所长，这不好意思，我们的监控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坏了啊，工地上等于没监控啊。没事，咱去那个楼。
1: 去那个楼干嘛？
2: 那儿肯定有监控。
0: 啊，
2: 咱们分头走。
3: 好嘞，谢谢。停一下，师傅。
4: 好嘞。
3: 二排左2号面放大，往前倒1分钟，再放。
2: 看不清，只能说呢，有点像。警所长，你觉得这个人，他腿，你也觉得有点瘸是吧？那就是他，春丽，何春丽，是他，就他。春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啊，把东西拿出来，我呢。
5: 跟警所长的再说说，给你个从轻法吧，啊！妈说，你怎么就认定我姓何的是个贼了？
1: 何春丽，监控可都拍下来了。
5: 监控，哪有什么监控？
6: 大楼上的监控，看到你往那兜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捂了个包，
5: 我抽你！我晚上睡不着，我出来溜达溜达不行？再说我捂着个包碍着谁了？你看见我把马达往包里面塞了，你那就是污蔑你，就是。
1: 哎，何春丽。
7: 你怎么知道丢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常在工地里面干活，当然知道什么值钱。那所以那小偷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你说是不是？
2: 是。
8: 小二，你跑到这工地干嘛？赶快回家！
7: 啊，我在等我爸。哎，这人是何春丽。
2: 你王叔选择在这儿跟你聊。
7: 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就完了。但是你要拒不承认，那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去所里头。
5: 对，去所里头，走，哎，去所里头了。
8: 我不去，
5: 我不去。啊，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就看见我是个瘸子，就什么屎尿盆都往头上扣，我不去。有他们这么欺负老百姓的，你们说是不是？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
8: 警所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我宿舍就在这儿，你们去搜，你们要是搜不着，我就跟你们走；你们要是耍官威，捉贼捉赃，是吧？哎，小孩，你干嘛呢？
5: 妈妈，你哭什么？
7: 爸爸，
2: 怎么了？
7: 我把人家快递给摔了。
2: 你把人快递弄坏了？谁的快递啊？

0: 是我的，是他对不起啊，我儿子，太调皮了，这样，你给他打开，我看看哪儿坏了，照价赔偿。没事的，不用叫他找，没事。哎，
1: 要赔，你给他打开，我看看，什么呀？
0: 这一双破棉被，我机会老瞎去的。哦，
2: 可是里面有碰箱子。哟，哎呀，
0: 没，嫂子乱说的，就一双破棉被。哎呀，还眼呢？东西在里头吧？
1: 没，这哪有什么东西？哎，王叔，
0: 你给我打开。
1: 好啊，啊，
0: 东西偷的。
3: 我这不抽你，抽！王叔，王叔，王叔，不用！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3: 抓贼捉赃，这个应该叫人赃并获了吧？
4: 老王，你好好点点，东西是不是都在里边？
5: 差不多，都在这了。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丢东西了。
4: 哎。现在这也没外人，你说说呗，怎么回事？
0: 我总共就拿了三次东西，然后准备打包带走。
4: 你说你这个腿瘸了，他怎么伤的？
0: 还不是之前在工地上干活摔的。
1: 你说啊，自从你摔伤以后，谁还带你干活啊？我是可怜你，带着你呢来挣俩钱，你还跟我玩这一出。
4: 你说你这王叔对你多好，干嘛偷啊？
0: 景所长，我也没办法，这不是媳妇要生孩子了吗？家里面着急用钱。
1: 我说你啊，是真糊涂啊！你说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你干这事，你说你现在让她咋办？

滚，妈，生了！哎，我马上就回去，马上就回去。哎呀，不行啊，妈，我这工地上还有活还没忙完呢。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好呀。

0: 跟我办一个相关流程的手续。现在是20号，下个月5号，去凤桥派出所来找我，找我报到。回去看看你老婆，看看你孩子。
1: 哎，
0: 我丑话可说在头里啊，我现在放你，你到时候要是不找我，
1: 你放心，我不跑，我一定准时回来。
0: 给你老婆带个好，快去快回。
2: 谢谢金村长。老婆，你们来了。妈，你们俩总算回来了。
0: 出了一个警。
3: 老婆。
2: 哎，
3: 大王哥。现在知道害怕了是吧？
2: 走吧，咱们回家吧。
3: 我还得签个字，要不然你们俩人先回去。
2: 不行，我要等我爸爸。
3: 那等我一会儿。
2: 嗯。
3: 啊。
4: 厉害呀，洋洋哥，
2: 抓了几个坏人呀？
5: 一个。
3: 嗯，
2: 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3: 这就行了，我可以走了，金村长。
5: 咱俩定好的时间可别忘了啊！8月5号之前你得回来，走吧。哎哎，
3: 金村长，你能不能帮我给俩孩子取个名儿？我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
2: 你可别逗了，你是孩子的爹，回去好好陪陪你老婆。我先下班了啊。
5: 好。
3: 走吧。
5: 妈妈，我跟你讲。
6: 今天我跟我爸联手破案了呢，那个坏人叫何春丽，偷了公鸡箱的钻头，结果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厉害吧？
7: 厉害，跟你爸一样厉害。
6: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留在这里上学。我想考警察学院。
8: 那可不行。
6: 啊妈，我求你了。
8: 我先下班了啊。
5: 爸。
6: 哎，好了，走吧。
5: 快管管你儿子吧，想起一出是一出。
6: 怎么了？ 我跟我妈说想当警察，想在这里上学，考警察学院，她不同意。哦，你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她凭什么不同意呀？
5: 她不说。
6: 哦，
8: 你就是不想回英国上学去了你。<笑>
6: 哎，老婆，要不然就跟前两天我说的似的，让她留下来跟我呗。
8: 你开什么玩笑啊？走吧，回家。
6: 嗯，走，回家啊，走。

0: 干嘛呀，娘呀？吓我一跳！
1: 小丹姐，我送你一朵花。
0: 我要你个小屁孩送花。
1: 其实我是想求你一个事。
0: 嗯，我就知道。说吧，这次有什么事儿？
1: 你能跟我妈说说，让我别去英国了吗？我想留在这上学。
0: 你们家的事为什么让我去说呀？
1: 因为你救过我们呀，你去劝劝他，没准还有用呢。
0: 不去。
1: 为什么呀？
0: 说不去就不去。
1: 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你，你却这么的绝情。
0: 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一花，你不如给我一鸡腿来的实在，兴许我还能考虑考虑，知道吗？
2: 这刚刚开的花，谁又给摘了？
1: 我再见，
0: 再见。

0: 金错，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先喝口水。啊。
2: 那个，胳膊好了？
0: 好了，特别好，一点事儿没有。
2: 哦。那个晚上有事儿没？没事儿。
0: 嗯。
2: 好，那晚上来一趟我们家，我跟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
0: 哎呀，不用了，金锁。
2: 用用用用，这趟真得好好感谢你啊！来，
0: 嫂子跟我还那么客气，就当时那个情况，遇见谁咱都得出手。从警，从的是个警字，得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
2: 哎呦，廖丹，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最近这个思想水平啊，蹭蹭蹭的提高的特别快。看来钟教跟你说的很多话，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好，好，好。继续努力啊！哎，就这个思想水平方面吧，我觉得你嫂子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如你啊。那个，你对出国怎么看？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哈。你看咱们国家各方各面都已经赶上来了，赶上国外了，甚至比国外更好，对不对？
0: 嗯。
2: 那么孩子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呢？
3: 当然没必要，
2: 对吧？
0: 嗯，
2: 你也这么觉得？
0: 嗯，
2: 是吧？
0: 嗯。
2: 晚上来，一呢，感谢你吃个饭；二来，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嫂子，让她这个思想水平跟你也得齐头并进嘛。你说说啊。
0: 你绕来绕去就还是这事儿，青松，你跟我直说不就完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绕来绕去呢？对吧？吃顿饭吗？不就是直说吗？啊，晚上七点半、啊、
0: 哎，我就不去了吧。
2: 怎么呢？
0: 你找钟教，你去找教导员呗。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得忙呢，我先去忙去了啊。金锁，
2: 不是，
0: 我先去忙了啊。
2: 等等，
0: 哎
2: 哎哎，我跟你说，哎、这事儿它影响我事儿。
0: 忙去了，金锁，
2: 知道吧？廖丹，
4: 爸，就你还所长呢，说话也太不好使了吧？
2: 你爸我说话不好使。你作业写了吗？
4: 嗯。
2: 拿来我检查。管不了别人，我还管不了你吗？要有错的，你给我重写啊。
5: 瑶瑶快开学了吧？定了吗？几号回去啊？
6: 哎，别提了，
5: 这怎么了？
6: 他不想跟我回去了，说要留下，要在这儿上学，将来长大了考警校，以后也当警察。
5: 这是瑶瑶的想法啊？
6: 嗯，
5: 挺好的呀。
6: 你不知道他有多崇拜你跟小丹，这几天跟着他爸在派出所跑进跑出的，就觉得当警察好，长大了就要干这个。
5: 你觉得不好啊？
6: 我也没觉得当警察不好。哎，我要觉得不好，我干嘛嫁给警卫民啊？
5: 这不就得了吧？那愁什么呀？
6: 那小孩心性不定啊，万一他将来后悔了呢？
5: 你当初怎么从医的？
6: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挺感兴趣的。
5: 哎，你看，你看，你看，那你从医行，人家洋洋想当警察就不行。
6: 什么想法？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啊，我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带他出国去开开眼界，这半年也终于大家都适应了，突然又要跑回来，哎，你说给我闹这么一出，
7: 他一个小孩子也就算了，他爸也跟着瞎起哄，我快被他们气死了。
5: 哎，我呀，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你别看我没当过妈，但这天下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这肯定是没错的。我跟你讲，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我妈天天跟我打，不同意，哎呦，见面就吵，见面就吵。这现在还不一样支持我？当然了，现在改目标了，改天天催婚了。我是想说啊，孩子啊，有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

0: 孩子空间和尊重。当然这是我觉得的啊。
1: 来
0: 啊，妈，谢谢。
1: 舒言啊，今天爸爸妈妈去进货，你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吃饭，饭给你做好了啊，不能在外面偷吃零嘴啊。
2: 知道。
1: 哟，老公，
0: 哎呦，这会儿来电话。
3: 是舒展妈妈吗？我是舒展的同学。
4: 是啊。
3: 阿姨。
4: 我是阿姨。
3: 舒展出事了。
4: 什么情况？
3: 他半个月都没来学校了。
4: 啊，不会啊，半个月没到学校了
5: 啊？
4: 不可能啊，他去了半个月了呀。啊，
6: 出车祸了
4: 啊！
6: 快追他。
1: 这丁博还真听你的话啊，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不敢来了。
0: 还意见刚成立，够他忙的。
1: 哎，行了行了，我不惹你，你好好的啊。
2: 真好呀，他男朋友还给他送鱼汤，我也想喝。
7: 哎，你男朋友给你送。
2: 哎，庄教导员来喝鱼汤了。
1: 好啊。
0: 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哪来的鱼汤啊？
7: 哦，我哦，医院来了一个新的营养师，让后厨炖了点鱼汤，你尝尝，午饭的时候我给你热一碗。
0: 好，谢谢。
7: 哎，
1: 走，
0: 那边站着去。
8: 大姐，您报警说您女儿失踪了。
0: 警察同志，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8: 哎，您别着急，大姐。您女儿不是好好的在这儿躺着吗？
0: 她不是，她是大阳，是我大女儿展展，展展呀。
9: 您俩女儿？没
10: 事，您别哭，别哭，别哭。警察同志，
11: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
10: 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9: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0: 我法国。
9: 那您现在跟他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0: 我手机呢？
12: 哦，您手机在我这儿。来，给您。
13: 您好，您拨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
2: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
3: 看错了。
4: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说。
5: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6: 是。
5: 第五医院？
4: 啊，对啊，
5: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0: 有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也被称作曾堤。相传苏轼就是看到百花堤后深受启发，才修建了杭州西湖的苏堤。北宋熙宁五年，53岁的曾巩调任齐州知州，相当于今天济南市的市长。济南城地势南高北低，历史上每到夏季，泉水雨水毫无节制地往北宣泄，时常造成水患。曾巩考察后决定在北城一带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可当时官府没有专门的款项。按照规矩，新官上任，朝廷会拨出钱款为其修筑一间新的馆舍。在曾巩看来，造福于民才是地方官应尽的本分，怎能只顾自己享受而弃百姓于水火。于是他把修建官邸的银两捐出，又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贴补进去，建起了济南城的北门水闸。从那以后，大明湖成为蓄水之地，北城的水患得到彻底解决。
1: 他觉得治理水害，造福一方，他比其他的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0: 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黎民之官犹如无源之泉，注定不会长久。他带领百姓用疏浚大明湖的淤泥，修筑了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方便人们从南岸百花洲前往大明湖北岸。这条堤又被称为曾堤。曾巩在齐州为官两年后奉命调离，百姓纷纷拥上街头，不仅拦住他的马，还拉起吊桥关闭城门，不愿让他离去。曾巩只好在夜间悄悄出城。正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曾巩是江西南丰人，他离任后，人们建起一座南丰祠，纪念这位恪尽职守、造福百姓的好官。

0: 又到了丽江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愿，水满街下，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样的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建成之处因为三山环绕，易守难攻，因此并没有修建城墙。然而到了明万历年间，土司木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叹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
1: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
0: 听说土司要建城墙的消息，丽江城的百姓担忧起来，若是直言劝诫，恐怕会引起土司的不满。如何巧妙地化解难题，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商量对策。长者沉思片刻，想到一个办法，他前往幕府，在木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1: 就是说四方宽，里边有一个叫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交出，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0: 长者解释道，城墙虽能带来一时的安稳，但从长远来看会让丽江变得封闭守旧，一旦筑起城墙，不但会困住丽江的发展，还要砍伐树木，破坏山林，祸及子孙后代。看着眼前的字，木曾土司明白了长者的用意，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丽江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很快繁荣发展起来。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顺势而为的建成理念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

0: 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

0: 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

0: 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5: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6: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5: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 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

0: 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1: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3: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4: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3: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5: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6: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8: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7: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

0: 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2: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

0: 匈牙利总理毛加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加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饮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

0: 尽量的能砍砍，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1: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国家内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0: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要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1: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1: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0: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1: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0: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所以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

0: 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0: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1: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十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0: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1: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0: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1: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0: 健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这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

0: 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1: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024年10月14日，电视剧《上甘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甘岭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

0: 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使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8: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0: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1: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0: 每天吃土，
1: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上甘岭》，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要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0: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1: 公司他说，刘伟强，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我是拍电影的。然后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怎么宏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

0: 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1: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2: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1: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但是一开始导演说带着两位演员的日子是一起吃土一起哭，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那么鲜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在摄像机后面一起用这样一种上甘岭的精神吧，在制作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3: 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
4: 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5: 王鲁，
6: 军长，
5: 我叫的是王鲁。
6: 王鲁牺牲了，
7: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10: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9: 这小子

0: 仍然很
1: 感动，是吗，王雷？
2: 特别感动，
1: 嗯，因为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作品，带给大家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硬汉的形象。军长秦基伟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基伟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基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基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1: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2: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1: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3: 我第一天跟王雷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秦基伟机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连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就问周边的人员，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剧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喂，我们为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把他们拉回去从前，进去这个环境，进去这个人，因为最重要是人嘛，他们有人这个戏才好看，我就用这个方法带他们进去。然后有时候我会播点音乐给他们听。
2: 导演特别喜

0: 喜欢那个放音乐在现场
1: 拍戏的同时，
0: 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开机以后，
2: 我们那个传苹果的时候，
3: 坑道里传苹
2: 果，对，坑道里传苹果，然后我们坑道里在疗伤啊，
1: 这水饺也有
2: 啊，对，是
1: 水饺也有，
2: 水饺
1: 那场是很感动的，那场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这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卫生人员上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她对这个三观呢很重要的。我觉得她有场戏是挺好的，给他们安水、
0: 这个、血书，
1: 他们唱这个歌，这个、我的祖国，
2: 对，
1: 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40多人，
2: 全崩，
1: 全很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士，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
0: 嗯，
1: 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对，
1: 他前面有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0: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2: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
0: 嗯，
2: 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团圆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3: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5: 吃吃啊，
6: 吃吃
3: 吃，
6: 好
5: 吃
6: 吃
3: 吃
6: 啊！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0: 像导演说，不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1: 我挺幸运，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这是我曾经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伟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个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0: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2: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3: 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2: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3: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2: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4: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3: 我比较脆弱。
2: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3: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嗯，
2: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3: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嗯，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段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得下桌。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他说你要怎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枪啊？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打仗就跟作息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2: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3: 刚才戴帆说，我们每一天就花时间去
4: 围堵，
3: 对大半人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变成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去尊安，变成老师就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4: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地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5: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一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导演也觉得不好。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长说，昨天晚上胡满昌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急转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你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昌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6: 其实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他就打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4: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昌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3: 我就要带去戴帆的感情吧，他最后的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我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因为在三场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摄影机能

0: 很准确的 tell 他们的感情出来。
1: 嗯，
0: 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其实这个不够味道，
1: 嗯，
0: 是不是加一点盐？其实编剧学吴万昌的挺像的，当然很多时候我学王磊啊，
1: 嗯，
0: 王磊就是他是纯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
1: 嗯，
0: 我最记得几个对白。
2: 丢了武圣山
1: 啊，
2: 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3: 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2: 明白。
0: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同一个精神。
4: 对，
0: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一强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
1: 嗯，
0: 不能丢脸。
1: 明白。
0: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1: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0: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刚才你说一定是这个铁汉子，
1: 嗯，
0: 但是我表面也是，
1: 嗯。
0: 其实我们看他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磊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1: 对，
0: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上级他们为刚才一场戏，
5: 我又真想让你们，
0: 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要想你们去，
5: 我等着你们
0: 现场打败他们这。
1: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二十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十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6: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集的容量太小了，
1: 嗯，
6: 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显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显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我们的虚构人物段显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1: 对，
6: 因为我们的敌对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7: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我，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就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6: 在24集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
1: 嗯，
6: 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1: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8: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

0: 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1: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吗？
2: 我当然根据历史，但是我跟美术团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坑道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坑道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1: 对，
2: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心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一个坑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地下城市一样，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坑道，美术部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上甘岭，是有他们，有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张总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1: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3: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1-1星那种。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15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两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的这两个阵地，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3: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图上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各方面都是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4: 坑道这点呢， 我来补充一点，
1: 哎，
4: 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胜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2000米的坑道里边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3: 其实尼莫当时都还是土质的，因为在河北的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他们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质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1: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最准确的表演，在里面表演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和回馈呢？
5: 我觉得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1: 嗯，
5: 我觉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
1: 嗯，
5: 因为这个我们赵海老师做的这个坑道，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6: 是，
5: 里面甚至走得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他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
1: 嗯，
5: 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啊，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1: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7: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
1: 嗯，
7: 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是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儿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52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1: 是流淌出来的，
7: 是流淌出来的。
1: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2: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
1: 嗯，
2: 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
6: 嗯，
2: 我不允许有灯光在里边，是赵海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灯丝，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但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想想说吧，这看到不是报警，是有生命的，因为拍坑道很多情绪的场面，
1: 嗯，
2: 情绪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
6: 嗯，
2: 所以还有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不理是有多少页对白，
8: 我志愿加
2: 入，那是一条过
8: 中国共产党，
2: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培养情绪，我当一导演我也要培养这个情绪，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
6: 对，
2: 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子，我不是急，我不是不想这个情绪走掉
1: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 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回味。
0: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

0: 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1: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2: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上个电视个电视剧，所以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十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说扎什么人呢、啊？吴航。因为很多爆破场面是挺危险的，因为吴航是他们受过很高的训练，他要安全一点，他会爆破点会知道在哪。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拍这个动作戏，就好像拍文戏一样，有节奏，有感情的地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2: 要有文戏的味道。所以我就用带方向给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文戏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3: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下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不着，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你只能去吸它，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太真实了。
4: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最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是你拍上10天半个月以后，你看了，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1: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啊、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3: 是的。
1: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5: 其实秦劲伟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是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它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
1: 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5: 对，
1: 见过导演流泪吗？
5: 真没有，
2: 偷偷有一点，要看片是关灯的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1: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0: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看片。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也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1: 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2: 就剪出来了，
1: 粗剪出来了。然后腾远永远就是
2: 还配着音乐，
1: 永远在这儿，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就应该调过去。
3: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地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4: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五六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八连的一个小的视角

0: 一个从军部下到八连的这样一个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还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五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五六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1: 对，
0: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谢谢您的分享。

0: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31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占了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还有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在前面，这些青年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15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的活下来了，都是什么千千万万也是上甘岭，也是他们的命保了我的命，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岭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烟是一股灰灰，我就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岭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知道王磊也参与了第11批迎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6: 哦，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建伟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迎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5: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号。
6: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感觉非常。

0: 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1: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2: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3: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围读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向红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来守卫阵地。上甘岭精神，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整个新中国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重新的亮相，他们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1: 谢谢蒋总。
4: 其实我们做了主流商业影视大剧大电影做了很多，但是一部上甘岭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导演也在圆梦，做这个题材的作品我们也在圆梦，我们想通过在画面上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通过一部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是
4: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1: 拭目以待哈。
4: 谢谢
1: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5: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他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1: 谢谢。
6: 我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作为军人很难，这个这真的很难。
1: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0: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1: 谢谢王雷。刘导，
7: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是在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是在和平，
1: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

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0: 维州，被誉为世界客都。历史上，许多客家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在异国他乡，一封封往来的家书承载了游子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梅州客侨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封特别的家书。1921年，广东梅州的张坤贤在考试中又一次落榜，心灰意冷的他想要弃文从商，便给远在印尼的兄长张宝从写了一封信，询问兄长意见。张宝从收到信后替弟弟感到惋惜，他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劝勉弟弟。吾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唯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亦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1: 其实对他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励志是张宝从在家书中传递给弟弟的人生要义。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兄长又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猛着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力挽救。
1: 猛着祖边就是说，好像祖先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力挽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寥寥几行，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落款时间为民国十年八月。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张宝从写壮志歌之意不言自明，立志不只为读书，更为救国。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书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更书写着中华儿女的家国志向。

0: 广东梅州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从明清到民国期间，数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从梅州走出的张弼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然而在晚清国弱民贫的背景下，作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张弼士也难逃不公的对待。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他准备带上两名随从和一名德国籍医生，一同从新加坡乘船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一等舱船票。让张弼士意外的是，管家只买回了1张一等舱船票。
1: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舱票。统舱票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其实那一张官舱票还是德国医生陪他去，是德国医生去买的，因为他是德国人的船。
0: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豫昌和广福2个远洋航运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1: 弼士声称，我熟下了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做官舱的规定，他知道国家不强你自己强，结果是强大不起来的，他还需要国家有坚强的后盾。国家真正强大起来了，我们中国人民才在真正强大。
0: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创办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海外侨胞怀着赤子之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共同谱写出国人当自强的奋斗史诗。

0: 在贵州织金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它既没有横跨江海的气派，也没有巧夺天工的雕饰，但就是这样一座外表朴素的石桥，已经在灌城河上屹立600多年时光。相传明朝洪武年间，灌城河上还没有桥梁，当地百姓不论是走亲戚还是做生意，都只能绕道而行。时间长了，就有人提议建一座石桥，方便两岸往来。当地有一座凤凰山，山上的青磨石坚固又耐用，拿来造桥再好不过。可凤凰山路途遥远，石材的采集和运输是个大问题，一来一回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当时的古城百姓希望石桥早日竣工，为了赶工期加快进度，大家想了个讨巧的办法。
1: 当时由于时间比较紧嘛，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人背马驮嘛，把城中这些碎石把它集中在一起了，都是一些碎石嘛，它结构不太规则，就打了一座比较简易的这座桥。
0: 就这样，很短的时间里，人们用碎石拼拼凑凑建起一座简易的石桥。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悲剧就降临了。一场山洪爆发，瞬间冲垮石桥，许多过桥百姓来不及躲闪，被湍急的洪水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给古城蒙上一层阴影，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们反思起来。
1: 我们老百姓包括州官，大家都在反思，这个桥因为不牢固形成了这些灾难，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桥重新修建好。
0: 本以为走了捷径，没成想却酿成灾祸。古城人痛定思痛，懊悔不已。重新建桥，人们不再急于求成，他们从远处的凤凰山采下坚硬的青磨石，每一块石头都要一遍遍打磨成大小一致的条石，并用糖汁、糯米和石灰熬成浆水嵌缝连接。春秋往复，寒来暑往，织金人花了整整3年时间，重新建起了一座坚固的石桥。
1: 时候正好是8月15，元华普照，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座桥的诞生叫元华桥。
0: 从那以后，灌城河上又以此为标准陆续建起数十座桥梁。600多年过去，虽历经无数次风雨洗礼，月华桥依然坚固如初。而建桥匠人们当初凿下的每一锤，细心对齐的每一条石缝，都在警示和启迪着后人，做事没有捷径可循，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走得长远。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1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所以他本人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可能是海湾国家的劝说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影响了特朗普的最终决策。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本人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方面也和自己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消息人士透露，沙特方面担心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也报道称，美国若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将促使伊朗对沙特、阿联酋的油田及卡塔尔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美国国内，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

0: 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另据俄罗斯媒体一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二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3: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一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 一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

0: 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对此，多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刻意绑定731绝非巧合，批评日本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暴露其军国主义野心。
2: 有韩裔学者警示道，日本领导人屡次选用731绝非巧合，在明知其历史含义的情况下仍执意为之，充分暴露了其对历史罪行的严重漠视，以及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野心。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马奥尼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加剧了外界对日本重走军事化道路的担忧，也引发了关于日本配合美国主导的遏制战略，并在东亚地区推动战略扩张的质疑。
3: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announced July 31st as the launch date, and this date coincides numerically with the wartime unit 731. So there are these concerns that it marks a return of Japanese militarization, and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okyo's complicity with U.S.-led containment strategies and imperial overreach in East Asia, and the broader concer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rossly deaf to the cries of history.
2: 南非资深媒体人批驳日本再军事化，称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危险信号，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4: Japan's continuous military budget expansion and security policy loosening clearly reflects a profound strategic shift away from its post-war pacifist framework. Japan is becoming more outward-oriented militarily.So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is trend increases confrontation risk in the Northeast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2: 舆论认为，这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有专家指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其情报体制从战后分散制衡走向集中化，这与日本政坛右倾化、扩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动作相互呼应，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可能助推新型军国主义复苏，需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警惕。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0: 日本作家花屋贼康繁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市早苗有关存亡危机事态的论调极其愚蠢，并批评日本一味依附美国寻求庇护，错将盲从当作长久保障，而国家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年轻一代对真相日渐无知，正构成这个国家真正的深层危机。
1: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 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 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 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推高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根据对当地时间本周末气温的预报， 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39.4摄氏度，死谷最高气温预计可达50.6摄氏度，犹他州盐湖城气温预计将达到46摄氏度，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将达47.2摄氏度。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 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当地官员说，部分建筑物遭到焚毁，但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情况红旗警报。气象局明确表示，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 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 8月1号， 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 有超过2.6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
2: 美国多家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日前称赞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反对美国给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设限。美国学者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拦不住中国的发展，推动对华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0: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教授莫雷蒂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应当正式的问题是，无论是以禁令还是其他经济政策，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芯片和技术来研发受欢迎、受关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这样的做法都行不通。莫雷蒂说，世界期待美国和中国成为合作伙伴，共同确保人工智能在任何时候都被用于和平目的，并造福人类。 因为各国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未来的意义和价值。莫雷蒂表示，美国应审时度势，真正意识到未来最明智的政策取向是对华合作，而非对抗中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0: 月31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包括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云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7月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近期还联名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直言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
1: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2: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1: 8月2号至4号，川陕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3: 昨天，北京发布5项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以及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4个蓝色预警。昨天下午，北京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溧水桥一带出现积水。排水部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展开处置。经过近1个小时的作业，积水全部清除。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华北地区还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号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1号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4: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据了解，昨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1号，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当地组织专家组赶赴现场指导，部分水库已采取泄洪措施。据统计，截至昨天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3000余名群众。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四川内江的沱江干流、支流球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昨天，球溪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导致下游部分商铺一度进水。当地紧急部署，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根据水文部门的监测，球溪河水位昨天16时左右达到了

0: 峰值随后逐步回落。
1: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奔现游持续火热。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正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2: 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3: 那有一朵，
4: 拍一拍吧，叫起来以后我们双手，
5: 用双手
6: 要根部要找根部，
3: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
2: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7: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2: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8: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黏黏，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2: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9: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1: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10: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11: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10: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
11: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10: 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12: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10: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13: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是外国籍的旅客。
10: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4: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really, it's a calm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0: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1: 近日，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苏吉滩乡的牧民在放牧时偶遇两只雪豹，并清晰记录下雪豹在山谷岩石间漫步游走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雪豹穿梭在草木与裸岩交织的山谷间，时而驻足环顾山野，时而缓步踏过山石，神态从容自在。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二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报道称，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当地时间8月1号，奥地利维也纳奥塔克林格啤酒厂举办活动，尝试创造最多人同步将瓶中啤酒倒入酒杯的世界纪录，共计630多人参加，参与者可免费获得啤酒与酒杯。主办方表示，预计在一周内公布认证结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本周末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另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84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据悉 ，Mark 84炸弹重达2000磅，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啊，美以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而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那阮老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虽然是短短的几小时，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话语啊，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改变。他也是认真的，他威胁要打也是认真的，但这次呢，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就认为放弃了，说我现在暂时不动手。那么他的说法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这个同意关闭这个，就是解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说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战实际上是有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从美国本身他的内政来看，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是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那么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的这样一些战略考虑。
0: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号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 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

0: 那么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到今天为止一直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低往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还要袭击你的使领馆，还要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他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弄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什么，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0: 嗯，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啊，就是想通过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着一些调整？
2: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更传递的意思，这两者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内心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他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他我觉得一定意义上他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他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它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它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它包

0: 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1: 嗯，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宁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现政权视作是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以色列他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2: 这一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的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下来了。最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1: 嗯，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嗯，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来看报道。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军事打击后，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军方的表态报道称，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称伊朗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伊朗武装部队同时明确警告地区国家勿充当美国挡箭牌，任何为美军提供基地或支持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针对此前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报道，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以应对美以两国任何可能形式的军事行动。报复目标可能涵盖以色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等。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

0: 其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另有三架受损。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三架美军 F-35 战机。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近期已使用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
1: 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2: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大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它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它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伊朗也在利用它的这个网络，就是它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伊朗它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它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缓和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宣称啊，向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呢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毁了三架美军的 F-35 战机，这也是一周之内啊这个伊朗方面呢发布的类似的第二次这样的消息了。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它的可信度有多大？
3: 在这一场战争中，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所有的他摧毁了对方的军事设施都是有虚有实。美国说他摧毁了伊朗多少导弹设施多少军舰，后来证明也有那个虚的地方。那么伊朗说摧毁了美军的战斗机啊，击中了美国的航母啊，也是有虚有实。但是呢，这一次伊朗说他摧毁了美军停在军事基地的 F-35 战斗机，那么从逻辑上来推，那么是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把它的战斗机从海湾六国往更远的地方撤，往哪撤呢？就是往约旦和以色列撤。撤的原因就是伊朗肯定是有能力来摧毁就是离伊朗比较近的美军军事基地的战斗机，战斗机现在已经撤到约旦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往以色列撤。这一次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战斗机就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了。所以在约旦或者海湾这些国家，伊朗能够摧毁美国战斗机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0: 据美媒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尽管过去5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8月1号正式

0: 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2: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意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他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3: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强硬回应，相关各方各有所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中国东北的不少地方也感受到了同期罕见的暑热，像辽宁盘山昨天的最低气温都有 28.4 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预计未来中国中东部多地还将会继续这种夜以继日的暑热天气，从浙江到辽宁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35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大都有28度上下。城市当中像沈阳未来4天就将会连续高温，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降水方面，今天在云南、广西、广东这里，像维一直到内蒙古中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会伴有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到了明天，西南、华南等地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而之后呢，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吸引了部分水汽，那么向中国内陆输送的水汽就会有所减少，降水也将会随之收敛。不过5号夜间开始，东海东部的风力会逐渐加大。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西安中雨24到30度。昆明中雨转小雨。

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合肥晴27到36度，长沙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柏林晴13到28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3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1到35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转小雨28到37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迪拜晴33到43度。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有请武林高手。
3: 我们是上海飓风特技团。
4: 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
5: 我是2019年哈马道特技冠军。
6: 我2018年浩哥世界特技大赛冠军。
7: 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
8: 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当中呢，最高的境界是止戈为武，
2: 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核心的理念。
9: 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显虎门的逍遥扇。
2: 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
9: 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8: 作为新一代的这个武术人，我们肩负着很多的使命和这个责任。
9: 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
10: 一二三，
1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2: 妈，好香哎！
13: 有秘诀吧？
14: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5: 实在是香。
16: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下面我们有请武林高手。
2: 好，

0: 我们请他们逐一的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创想剧本特技团，现在让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伙伴们。
2: 大家好，我是创想剧本胡耀武，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极限武术长棍。哇，
3: 好展示，
4: 直接表演，哇，好厉害。
5: 哇！大家好，我是李元前，来自创想飓风，我是2019年哈妈档特技冠军，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特技表演。
0: 个个身怀绝技。哇！兄弟，这动作可真是挑战极限的。
1: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谭龙，曾经拿过2018年 HOG 世界特技大赛冠军。现在给大家展示一段极限武术。
3: 哇，34分！
6: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王若若。
7: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肖立伟，我和王东东一起拿过全国特技团队冠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双人连击。
0: 双人连击。对，这个节目它的创新点在哪儿？和大家所知道的这种武术有什么区别？
1: 它的区别在于它的难度会比较多，对，变化会比较大。然后呢，跟传统武术的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比如说跟传统武术的腿法，还有空翻的变形。
3: 空翻好像用了很多，是吧？
8: 对，刚才的表演非常的好看，但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升级一下吗？
1: 可以。
0: 那么我们下面要展示的是什么？
2: 大家好，我现在要展示的是后手翻转圈圈。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腰和它的控制力要同时发挥，稍微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导致手部受伤或者是腰变形。
0: 后手翻，我们就来看好不好？来。还有吗？
5: 好，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踢跃转体灌踢跃转体。它的不同点在于刚才都是双脚，正常的空翻都是双脚落地，我的是单脚，然后去做连续的。为它的危险性在于单脚落地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的膝盖和脚踝容易受伤，容易变形。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
0: 好，
4: 加油，
0: 来。
4: 这个不是普通的翻，它还得转360度，
0: 感觉很轻灵，是吧？
5: 问你是不是该服了？
9: 太美了，
10: 又心动了，想再看一下，是吗？
9: 我看得太爽了，我能不能再看一会儿？
1: 我们还有，
0: 还有很多哈，来，我们再展示一个。
1: 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绝活——转体无限连。
3: 怎么讲？
1: 正常的空翻呢，它的轨迹都是一条直线往前走的。然后我创造了一种，它可以在一边空中在做转体，一边可以围着圈绕圆走。
8: 这好难哎！
1: 这个动作它一旦偏移方向，就很容易摔倒摔伤。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8: 注意安全。我的天哪！
3: 好轻松啊！
0: 对，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我们练的不仅仅是筋骨皮，更多的还有很多武术的精神在里边，为人的做人的道理也一并的都学习到了。好，再次感谢他们，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叫李阳，从小6岁就开始习武。
1: 据我了解，你有多重身份呢？
0: 我本人是这个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也经常会做一些段位的考级的考官。
2: 在全运会宣传片里头的武林双刀的那个片段的表演者就是我们这个
0: 全运会的这个散打的这个裁判，我也是有参与。
3: 全运会是什么概念？
0: 全运会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次运动会，
1: 国内的最高的水平最高的，
0: 对，然后4年1届。然后我们的武术呢，就是现在基本上有全运会，然后还有世界锦标赛、世界和平比赛，还有一些全国的和世界的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包括我们申奥成功的青奥会的一个比赛，所以现在还是武术的这个项目还是很遍布全球的。现在据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美洲以及我们的欧洲、澳洲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武术比赛。
3: 对，就包括在埃及也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在埃及，他打武术嘛，然后他来过中国，就是因为这个。
2: 他其实除了双刀这个套路之外，还会很多。
0: 今天我再秀一段那个长穗剑吧，穗随身走，气贯长虹。
1: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精彩。
1: 怎么样各位，长穗剑下面这个穗儿比较长，
2: 对，
1: 有多长？
0: 大概就是15厘米左右。
3: 所以说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在于驾驭这个穗儿啊？
0: 对，它的这个穗儿比较考验我们的功力，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身法和我们的核心让穗先走，穗走了之后我们剑才能随着走，所以一定是穗先行。
4: 其实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帖子，还有好多人说就是中国的武术它主要是就是来做一些秀，而且不会打什么人啊，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打人的这个说法。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武术里面包括这个散打和套路。我们的散打就是以这个攻击为主的。我们的套路就是有计划性的，就是编排好的动作，它的作用就是增强体质，对外交流。但是在我们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并不是说把你打倒，而是点到为止。就是我们武术的武，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分开是一个止和格，就是止格为武，就是我点到为止，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以和为贵的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风范。
1: 所以说武术的文化博大精深，通过武术这种套路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这种核心的理念。
0: 我们武术当中，我们左手是掌，右手是拳，右手代表五湖，左手代表四海，这个大拇指扣住就代表我们比较的谦虚不自大，尊敬老师。所以在这个武术的礼仪当中就已经体现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其实真的希望我们的武术也好，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像蒲公英一样能够遍地开花，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也谢谢李阳，谢谢，
0: 谢谢。
1: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爱上武术。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0: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延龙，延续龙的传人。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在2018年，我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巴林王国，把上一届的55个国家的世界冠军用了8秒钟 KO 了。
1: KO 了，
2: 8秒 KO。
3: 这个表演用了很多的道具，对吧？
0: 这是武器，应该是那个宝剑用的是真正的龙泉宝剑，削铁如泥的。刚才那个是5斤重的那个剑。
1: 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轻呢？
0: 那是因为我力量太大了。对，
2: 你看你射啥的？
1: 你刚才是不是把木棍给弄断了？
0: 刚才那个木棍是叫藤条，叫藤子棍啊，
1: 藤子棍，
0: 它可以窝到365度的，啊，断不了，很结很坚固。
4: 结果的意思是想看到这棍子被
2: 劈卡了，
4: 砍断。
1: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不看可惜呀。
0: 刚才那个只是冰山一角，我现在展示的还是冰山一角，中国功夫的冰山一角而已。哇，
1: 真的是刚才看到了你的力量厉害，你的硬度是真的有。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功夫里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准。
0: 准头我可以把瓶盖啊，一脚把瓶盖给踢开，但是不能碰着瓶子。
4: 我们以前会看到矿泉水瓶的瓶盖一脚扫完了之后瓶盖就开了。
1: 短视频平台很多这个视频，是不是
4: 有备而来？
3: 是，我们很自信，我们的嘉宾没问题。
4: 来，哇，这个瓶盖还真是太小了，咱们看一下，真的太小了。所以说下面我们发起的挑战是
0: 旋转一下把这个瓶盖给踢掉，还不能动着他的手啊。可以做到吗？
2: 我不信。
5: 好小啊，
4: 它就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很小。它跟矿泉水瓶的瓶盖应该是有矿泉水瓶的1/4或1/5。
0: 对对对对对。
4: 好，下面炎龙要发起的挑战是要用脚把风油精的瓶盖扫开，能否挑战成功呢？来，我们共同来见证。准备，5 4 3 2 1。哇
1: 哇塞，
4: 好厉害，
3: 其实有点害怕，然后觉得我不能害怕，我不能害怕，没有自信。哇，谢谢啊，真好厉害。
4: 也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所在。再次把掌声送给炎龙，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延禧，从小六岁开始习武。
1: 欢迎延禧，欢迎欢迎。刚才看完这个节目感觉怎么样？对吧，
2: 这个很厉害，我跟你们讲一下，他拿的这手里的扇子不是一般的扇子，那是冷兵器啊。
0: 主要是因为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一个从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一门兵器。然后我这个是用作表演用的，叫做显虎门的逍遥扇。哦，飞出去比较简单，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就可能练几年吧。
3: 所以我真的其实要是可以，能不能让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叫他回来？
1: 我们一起来切磋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来尝试感受，
1: 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就是女孩子喜欢扇子嘛，你们可以去试试。
1: 好，来，有请田老师，下面让他们体验什么呢？
0: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我们来表演这个飞的扇子，然后回来。特点呢是我们要斜上方的45度的角，对，然后用你的腰的力量和手腕的力量飞出去之后呢，初学者心里面默念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他就回来了，好吧。
3: 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好，一二三，回来。
4: 做一件纯音，
1: 45度，我
3: 回来了，
0: 他算是最接近的了。
1: 对，
4: 那错误在哪儿？是那个方向不对，对吧？我要往上一点，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练习，因为很容易受伤。大家在练的时候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喜欢练，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才可以练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
5: 老师出一些挑战，
1: 你要出难题啊？
5: 对，难题。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就老师的瞄准度。
3: 变蜡烛可以吗？
0: 试一下吧。
1: 飞扇灭蜡烛，我们现在看到蜡烛是目前距离有将近2米高的高度。严师傅能否挑战成功呢？来。
4: 肯定可以的。
1: 好的，开始。哇，灭！哇，而且大家发现没有，他这扇子是在回来的路上把蜡烛给灭掉的。
0: 我去灭它的难点呢，这个是会它打到它，接触到它，所以说我要让扇子尽量先绕开它，绕开它，在回的过程中去击打它。
1: 这是很难的。
0: 还没有过瘾，
3: 还想看。
5: 对，我们觉得就是升级一下这个挑战吧。
6: 移动气球怎么样？啊，
2: 刚才都是站在那儿的。
5: 对，
4: 是啊，
2: 还要那个变成动的。
5: 对，
0: 没问题啊，练武术就是不断的挑战嘛。
1: 但是这也得有助手的。
0: 那就挑事儿的当助手吧。
1: 哎，这好。
5: 可以。
1: 来，下面飞扇击破移动中的气球，能否挑战成功？来，准备，3、2、1，开始。

0: 挑战成功。
1: 好赞！
0: 要想让这个扇子做到每一次都能击中目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看不到的，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精彩的呈现。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一样的飞啊试啊，其实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坚持，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我练武术的感受，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们。
0: 再次感谢，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0: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1: 我可以说江湖侠义，讲剑做天涯，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0: 那您有没有想到您会成为武当三峰派的传人？因为洋面孔成为传人，这应该大家会打一个问号，但是您也做到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自然，就是你说就是第一次有外国人在，我觉得这个不分人吧，人就是人，来这里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谁能来谁能坚持，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分享，都可以互相鼓励，因为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就是帮助家人，这是可以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出来去分享。
0: 相信老师当把这样一个头衔放在您身上，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的时候，不仅是想让您练好，同时也寄予一些厚望，希望您能够把它传播开来。
1: 对，因为现在是应该最重要就是传钱，传钱必须要有学习，长期去学习，系统来学习，那样的话更好去传到下一代，我们这个文化要保护得好。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些传统文化的时候，刚才你也讲

我们要将它传播好。这些好的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也是希望分享给全世界所有的朋友，共同去感受到它的美好的。也非常感谢杰克为此所

0: 我们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来，请我们的三位冠军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袁兴，我曾经获得2014年的墨西哥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2016年秘鲁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
0: 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胡明达，我是跟队长一样，也是2014年墨西哥冠军，还有2016年的秘鲁世界冠军。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刘雨清，我也是获得过2014年、2017年、2019年的世界冠军。
0: 刚才呢，我们认识到的是三位冠军选手哈。其实，在这儿呢，我们想加大一些难度，我们在现场呢提出一些挑战，看三位冠军，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想挑战一下。
4: 对，
1: 我们有蒙着眼睛然后去击破木板。
0: 蒙着眼睛，
5: 看不见。

0: 大家好，我叫藏哈尔。
1: 就听了铃声就去了是吗？
0: 对对对。
2: 那你怎么知道高度呢？因为铃声可以告诉你方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高度你怎么知道在哪里？
0: 就前面在上面
2: 铃了。对，但是还是比那个还要高。哇，太棒了，
1: 铃声告诉方向和高度，其实在引导着你往前走。
0: 对，
1: 我觉得如果对常人来说，睁着眼睛去踢都有难度，
3: 而且你要飞，然后下来的时候也要稳，这个很难。我觉得
1: 大家想不想看更难的在现场啊？
4: 当然还有更难的。
5: 有，就是我们会把苹果抛在空中，然后做一个把苹果踢破的一个动作。
1: 好，环球综艺秀现场我们加大难度。
2: 好，
1: 来，
4: 好，

0: 真的很佩服你们，觉得你们真的很棒，而且不单单是坚持和团队，就是说你们不是单单顾你自己的事情，你也是在帮助别人飞得更高，做得更好啊，这是棒棒的。
1: 是的，
2: 这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跆拳道的精神。最后我们想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暂时告别我们今天这个舞台，我们一起再呐喊一声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哪个动作？
3: 格斗式，
4: 来准备，一二三，哈！谢谢，谢谢他们，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0: 哇！我洗吧。哦。什么拳？应该是什么拳？最拳。

Incredible.

0: 中国冠军武术团的各位，欢迎大家。
1: 哇，吴鹏老师，您上场不怕吗？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中国武术冠军团。哇，
2: 大家好，我是刘艳英，我是97年的全国太极拳冠军。
4: 太极拳。
5: 大家好，我是赵鑫，这是我的搭档。
6: 大家好，我叫戴磊龙，我们获得的是2019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队列冠军。哇！
7: 大家好，我叫高小兵，我是2017、2018、2019三年连续获得全国武术套路冠军的获得者。

0: 家好，我叫王宁，我在2019年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中获得的是男子棍术冠军。
1: 大家好，我叫吴鹏，我是冠军旁边的主持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啊，真的感觉这个气场不一样，不由自主的要挺起胸来，
2: 对，
1: 就是感觉有一股劲儿劲头在里边一样，
0: 是啊，
1: 感觉不一样吧？
3: 非常不一样，这是我相信，就是像我们这样，就除了埃及人之外，全世界所有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从武术开始。然后呢，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可能看过就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杰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我这里就是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0: 啊。你说的非常对，很多的外国朋友啊，都是通过中国的功夫武术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所以说呢，我经常说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之一，有着鲜明的文化符号。
4: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用两个字呢特别能够体现，一个就是勤，一个是散。勤呢，武术需要勤学苦练才能够找到武术的真谛。你像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冠军都是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才有的他今天的卓越的成就。那么勤劳本身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
1: 传统美德。
0: 对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善。这个善我觉得是一种大善大爱，是一种侠的这种具体体现。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他的血液当中都有想当侠客的梦想。
3: 对，
0: 那么这个侠是什么？是正义、正气、正能量。所以说呢，我认为武术它代表了我们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哇，谢谢，
1: 说得好。下面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要从小开始练起来，要有基本功，要有力量，也是我们中国的另外一种呈现，非常精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我们有请他们。好，谢谢各位，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东方文化不仅有含蓄内敛，还有力道和劲道。哦，那么下面这个节目呢，就将这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了。来，我们有请他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们是成家班龙运武艺团，很高兴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成家班的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2: Oh my God, I'm in love。
3: 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武术跟水秀这个的结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震撼。我从来没想到这两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还可以这么震撼。它其实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出来。
1: 到底有多长？我们请我们的
0: 谁出来展示一下吧。它是一条袖子在3.5米加上臂长，两条的话，哇，两边找个人扯一下吧，应该在8米左右。哇，对，这个我们是经过有改良的。
1: 其实刚才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

0: 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那边是电影《十面埋伏》里边的一个场景，水袖击鼓。
1: 我们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毕竟是电影的剪接手法，现场起来有困难，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2: 好的，
1: 但是做得不好，大家不要见怪。
0: 这么重演。我真的已经听到鼓的轰的一声的这种声音，
2: 对啊，
0: 这是很这要求很高的，也很难的。你像水袖这么远抛过去，并它是布，
1: 这个袖子看上去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是这样一个抛洒，但是它是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边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一些舞蹈的编排手法，包括一些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不断的改良。这个节目最初的创意是在2010年开始的，所以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0: 好，再次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谢谢。文化中的灿烂瑰宝，一朝一世都蕴含着5000年来人类智慧的深厚积淀。而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不仅能够看到各国最精彩的文艺节目，更能够感受到他们相互交融、相互融合而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震撼。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它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它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

0: 他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他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他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1: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他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2: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1: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2: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属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1: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3: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1: 据台湾

0: 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
1: 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2: 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它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它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信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3: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 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 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啊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十六 D， 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十五 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这种眼花缭乱。

0: 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0: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啊，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2: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啊，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啊。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啊，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啊！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结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 052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 052D 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抵发现，先抵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抵发现，先抵攻击，那很显然就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1: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 052D 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0: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

0: 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地形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D 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二零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二零，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他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1: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地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美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诱饵啊，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他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他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

0: 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1: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2: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核武，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伊军事升级背景下，中东两大航运要道被封锁，是巧合还是精心布局？也门胡塞武装下场，从波斯湾到红海，美伊战争是否正扩大到整个中东？全球航运告急，国际油价震荡，双峡封锁的冲击波究竟有多大？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冲突骤然升级，美军连续13个夜晚对伊朗本土发动空袭，打击范围从军事目标延伸到民用基础设施。伊朗也同步升级反制节奏，向美国在伊拉克、约旦、巴林等国的军事基地发起对等打击，并以意志禁令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中东的另外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也因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措施而告急，两条海峡一东一西同时被扼住，这会不会是一场精心布下的联动棋局呢？
1: 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
2: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
1: 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封锁后，海湾国家紧急启动备用方案，沙特紧急启用东西向输油管道，将东部油田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在这里装船后，经曼德海峡运往亚洲和欧洲。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盐布港原油出口已占沙特总出口的75%。
3: 红海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已不再只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常规货运通道，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最主要的代替运输路线之一。
1: 然而，这条备用路线很快也遭遇危机。
3: 也门武装部队宣布，对敌对目标沙特的船舶实施海上航行禁令，封锁即刻生效。
1: 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所有与沙特港口进行贸易的船只都可能成为军事打击目标。这意味着红海航运的风险从曼德海峡蔓延至沙特能源出口枢纽吉达港盐布港。3天后，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并迫使约10艘相关船只掉头返航。霍尔木兹海峡刚被封锁，胡塞武装便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究竟是何用意？这一切可以追溯到7月13号。当天，一架伊朗客机在进入也门领空时，目的地萨那国际机场突遭多起爆炸，机上搭载的是刚参加完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胡塞武装指认沙特制造了这场空袭，随即向沙特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胡塞武装自2022年3月非正式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声称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打击。
4: 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偶发的事件，但是有消息称，返回也门的航班上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和相关的武器装备。当伊朗已经多次公开发声有可能激活抵抗阵线，包括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发挥作用之时，那么这个时候也门胡塞

0: 武装确实在进行某种行动方面的准备，所以隐瞒胡塞武装近期很明显有配合伊朗的行动之意，这必然会引发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进入到互袭的状态，那么同时立竿见影的会对红海航运包括曼德海峡的通行产生影响，同时形成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双杀。
1: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在全球能源版图上

0: 作。冲突升级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经由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1/4以上。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波斯湾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几乎全部依赖这条水道。曼德海峡，它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唯一海上通道，进而连接印度洋与大西洋、地中海航线，最窄处约26至32公里，全长约130公里。曼德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和约1/4的全球集装箱贸易量，年均通行船舶超过20000艘。
1: 也门胡塞武装只是提出针对沙特的港口、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封锁，但是海峡通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预期的问题，就是当船舶公司或者大型的这个运输公司意识到这条水道不安全的时候，它的保费、通行费用以所有的一切相关的成本都会直线的上升，那么资本和利润天生是要规避风险的，所以这事实上就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曼德海峡也好，他们的通航的量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0: 当中东两大出海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市场立刻做出剧烈反应。法新社称，7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超过6%，达到每桶100美元。多家能源机构模拟测算，若双峡封锁持续30天，布伦特原油涨幅最高可达100%，或将冲破150美元每桶。
2: 从二战到今天呢，在国际通航方面发生过一些危机，那么包括由于战争、由于这个海上的恶劣的自然条件啊，也包括单纯的堵船等等，造成的这种通航危机呢，往往它是单一危机，也就是说发生在单一的海峡水道，时间持续不会太长，也可以临时性的选择其他的海上通道。那么这次的危机呢，是一个双峡危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步出现情况，而且从替代方案角度上来讲呢，曼德海峡呀可以选择绕过好望角，但是它的通航成本随之增加。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则在海上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带来的影响会非常之大。应该说这个双峡危机啊，是二战以来国际航运所遭受到的重大的复合性冲击之一。
3: 波斯湾和红海局势双双吃紧，让外界看到中东这座火药桶的引线从来不止一根。那么伊朗为何此时打出双峡联动这副牌，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呢？
0: 7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闭门会谈约90分钟，核心议题就是伊朗。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力主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事实上，美国与以色列一直在收紧对伊朗的战略围困，在正面战场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伊朗始终选择非对称博弈。自2月底波斯湾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航运，对美军盟友基地实施分散打击，通过代理人武装在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多点牵制，以低成本消耗对手。随着美以行动不断突破底线，伊朗开始思考进一步扩大非对称博弈的筹码——曼德海峡。
4: 美国一再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伊朗呢当然是这个避免硬碰硬，或者说以卵击石，而是要考虑不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博弈。所以此时激活抵抗阵线，控制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航运，也是一个必然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选择。反映出的是伊朗认为针对美国的软肋要进一步的痛击，那么涉及到的是石油供应、油价等问题，这是当前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政府的不可承受之重，是对美国逐渐压力增加当中的一种试探，是希望美国能够及时收手，尽快回到谈判进程，尤其考虑到伊朗的关键诉求。
0: 身为抵抗轴心重要成员之一，胡塞武装早已证明过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数十次袭船行动。

0: 伊朗虽然没有真正拥有核武器，却发现了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伊朗的底牌远不止于此，除了核武器，还有热核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
1: 双峡封锁的效果迅速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 7月20号 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 4.003美元， 较一周前上涨约13美分， 同比上涨近1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剩约 3.4亿桶， 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 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
2: 在不久的将来，战略石油储备将无法继续供应，这将导致全球油价上涨。储备的减少意味着特朗普总统的选择余地正在缩小，他的选项无非是接受价格上涨，或者向伊朗方面妥协，做出让步。双峡联动的另一重效果是把美军拖入两线作战。
1: 7月25号， 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对伊朗岛屿或本土发起地面行动，或在波斯湾和阿曼湾施压，伊朗将在曼德海峡开辟新战线。据路透社报道， 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设备及黄金。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 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3: 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美军几乎每日加码空袭，单日轰炸强度一天高过一天，可到头来这套打法完全没能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带来实质性收益。
1: 尽管面临着弹药库见底的危机与军事打击收效甚微的怀疑，美国政府依旧选择了强硬回应。 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并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事升级，美军近期紧急向中东增派兵力、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并考虑将打击范围扩大至镐山核设施等。除此之外，
4: 白宫最近向国会申请$276亿补充拨款，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从中东角度来讲，美国客观上一直在不断的调整，甚至深度的去升级它的中东战略。如果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点位出现了问题，导致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出现这个重大的损失，那么对于美方来说也是几乎不可承受之重。 另外，从全球角度来讲呢，美国其实它的总体布局是要这个稳住俄乌，盯住中东，经略印太。如果持续的被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因素牵制在中东区域，那么对于美国的全球部署来说，那么也是产生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随着美伊博弈白热化，双方争夺的焦点也逐渐清晰。
1: 与上一轮冲突聚焦于政权更迭和打击核设施不同，本次冲突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而6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是冲突再起的核心诱因之一。
5: 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
1: 法新社认为， 对于伊朗而言，长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比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更加重要。一旦能够巩固对这条全球能源通道的控制权，伊朗的地区战略地位也将随之提升。 7月

0: 13号，伊朗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促使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提升至国家法律框架层面。
1: 伊朗它不允许其他国家在它指定的航线之外去开辟任何一条通行航线，就是为了保证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绝对的主导，一个单一的控制。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它重要的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它也需要把海峡的通行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全球的能源市场，不仅关系到美国在地区的盟友的切身的利益。就如果它搞不定霍尔木兹的话，它会导致它的全球的盟友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信心下降，这个其实是会动摇他在全球的一个霸权根基的。
0: 在美国国内推动这场战争的，从不只是地缘战略的考量。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曾将这场战争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不断煽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开战，其理由直白而露骨，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当前美国经济面临国债高企、通胀压力和美元信用下滑的多重困境，而石油美元正是维系美元霸权最后的锚点。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战略要道，一旦被伊朗实际掌控，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失去对中东石油出口流向和结算方式的强制影响力，石油美元的物理基础将被动摇。对此，美国202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列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之一。
2: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0: 然而，这场博弈的代价正在不断外溢。7月30号，沙特宣布与13个国家成立了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曼德海峡、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并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瓶颈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联合回应。
1: 中东地区有4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一个呢就是地区亲美力量和反美力量之间的矛盾，一个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一个是以色列为代表的犹太和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阿拉伯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个就是地区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在这四组矛盾当中，伊朗都是处在矛盾的一个前沿的。那么这一轮冲突当中，伊朗变成了一个冲突的最集中爆发的地方。那么应对它的反应、它的举动、它的处境会牵动地区其他的矛盾，所以它的这个冲突外溢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它还有地缘政治上的。
3: 现如今的美伊局势可以说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上不断加码，伊朗就在海峡通行上不断加锁，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形成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恶性循环。但是博弈是少数人的棋局，代价却是多数人的账单。那么这场双峡封锁冲击波究竟有多大呢？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地缘冲突的棋盘，也是远洋船员的梦魇。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目前有约400艘船只，至少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孟加拉喜悦之旅号货轮载有约3.7万吨运往南非的化肥，自战争爆发以来，2次尝试驶离均告失败。船员们形容，整个波斯湾就像一个封闭的水潭，唯一的出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由于船无法靠岸，所有补给只能依赖小艇从迪拜、阿布扎比等港口转运，在战争条件下，送货变得难以预测，价格也随之暴涨。
4: 180吨水过去只需1500至2000美元，如今要花1.1万美元。随着夏季来临，波斯湾气温已超过45摄氏度，对。

0: 探索的需求更加迫切。
1: 漂泊日久，连船舶的钢铁之躯都难以承受。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些船只已在波斯湾锚泊了四个月，船底附着了大量的藤壶、贻贝、藻类等海洋生物。德国赫伯罗特船运公司透露，该公司一艘成功通过海峡的船只，因船底藤壶堆积严重，被迫以远低于正常速度航行。这些船只和船员的困局，正是全球供应链危机的缩影。国际能源署测算，全球每日原油供应缺口扩大至1280万桶，是1973年石油危机缺口的3倍。即便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全球联合战略储备，也仅能覆盖霍尔木兹海峡20天正常运量，无法弥补两条航道同时断供的巨大缺口。
2: 它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市场的供需发生一个更加剧烈的震荡，然后推动油价继续上涨。油价上涨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成本都要传导到能源消费国，甚至传导到这个全球的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消费市场上去。啊，这个成本是由全球的经济体去承担的。而且这两条海峡它还关涉到这个化肥啊，一些化工产品的运输。那么通过产供链呢，这个危机会继续向其他领域去传输，它可能会在数月之后，或者甚至是一年之后体现出来，进而去引发更严重的人道后果。
1: 数据显示，国际贸易中约34%的尿素、23%的叶氨和18%的磷肥来自海湾地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经由海峡的化肥运输始终没有恢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际尿素价格一度由每吨约400美元快速上涨至850美元以上。远在非洲南端的南非粮食种植带正切身感受到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剧烈冲击。库斯·布兰肯伯格是一名拥有2000多公顷麦田的农场主，由于柴油和化肥价格双双翻倍，今年继续种粮根本无利可图。
3: We've seen a doubling up.
4: 柴油价格已经翻倍，化肥价格涨幅也接近1倍，算上每公顷种植成本，再对比小麦和油菜籽的收购售价，农户无利可图，根本赚不到钱。
1: 对于本就饱受低价进口农产品冲击的南非粮农而言，这场危机无异于一场风暴，将部分农场推向破产边缘。值得注意的是，双峡封锁更深远的影响在规则层面。据路透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目前尚未给出实施时间表。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将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做法常态化，并加大对美国施压。
5: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过境通行有相对明确的规定，在这个国际通航海峡展开这样一种持续的迅速的通过，那么沿岸国不能加以干涉，不能加以妨碍。有关国家呀，在这个讨论的层面去产生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通行费啊，比如说环保费、安全费等等的这样一些讨论。另外，即便是不采取这个收费方案，可能会有一些替代的手段啊，比如说这个差异性的检查啊，比如说强制引航等等。我们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有关的国家可能会把这个相对有利的地理元素试图转化成这个经济收益，或者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收益，反映出了这个有关国家呀它一种认知的变化。
1: 国际海峡自由通行的默认规则正在被打破，一场危险的示范效应正向全球蔓延。最先感受到这股寒意的是黑海，整个7月，俄乌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相互袭击对方船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通道与乌克兰的粮食运输走廊同时吃紧。更值得警惕的是，效仿的念头也在浮现。今年4月，印尼财政部长甚至公开提议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在多方压力下，印尼很快撤回提议，但它释放的信号清晰无误。当海峡成了一种可以坐地起价的资产，全球航运的规则正在被改写。这不禁让人想起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警示，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

0: 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
1: 状态封锁其实是对这个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律的一个冲击，不管是交战的哪一方在破坏这些规则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制止这种单边主义的行为，没有办法去制止这种对规则体系的破坏和冲击，这会进一步的会降低国际社会对于这一套运行的这种规则体系的信心。
2: 两条海峡的封锁锁住的不只是邮轮与货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海运承担着全球80%以上的货物贸易量，可如今这些海上咽喉的通行自由正被重新定义，海峡正在从地理的通道变成博弈的筹码。当通行自由可以被随时收紧，被撼动的不只是中东一隅的稳定，更是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的海洋秩序。这场危机提醒世界，全球化赖运转的开放与信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一旦这种共识被打破，被锁住的将是一个彼此连通的世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

0: 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斯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声明中还公开点名以色列，说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而在此之前，美国媒体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相关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1: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

0: 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0: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2: 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0: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3: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4: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5: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6: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もう大事にしても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

0: 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1: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
2: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
3: Δεν είναι μια ωραία κατάσταση έτσ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τώρα εδώ είναι θλιβερό.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ο να αντιμετωπίσει.
4: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ε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2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1: 来关注天气。8月2号至4号，川陕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昨天，北京发布5项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以及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4个蓝色预警。昨天下午，北京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溧水桥一带出现积水，排水部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展开处置。经过近1个小时的作业，积水全部清除。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华北地区还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号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1号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6: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5: 据了解，昨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1号，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当地组织专家组赶赴现场指导，部分水库已采取泄洪措施。据统计，截至昨天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3000余名群众。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四川内江的沱江干流、支流、球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昨天，球溪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导致下游部分商铺一度进水，当地紧急部署，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根据水文部门的监测，球溪河水位昨天16时左右达到了峰值，随后逐步回落。
1: 与多省份汛情同步的是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昨天，本轮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继续全天桑拿模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其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高温几乎天天见，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6摄氏度以上。此外，东北一带的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辽宁一些地方的暑热程度为同期罕见。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2: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1: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3: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4: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3: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
4: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3: 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5: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3: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6: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是外国籍的旅客。
3: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 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a calm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1: 截至昨晚10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
8: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前2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

0: 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
1: 现在正好放假了，我正好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暑假生活。
0: 随着学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电影院也为贴合学生、亲子家庭等主流观影群体需求，主动优化放映方案和服务举措。
2: 我们影院及时调整排片，让各类不同题材的影片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通过延长黄金场次、推出学生购票优惠等方式提升上座率，吸引更多家庭走进影院，持续拉动暑期电影消费。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从今年7月起，中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行动在依法严打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的犯罪，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黑恶犯罪，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群众可通过12337等多渠道进行举报。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近日，河南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首趟图定班列正式发车，列车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全程运输时间10天左右，较传统班列时效提升近40%。同步投用的新建联络线，让郑州国际陆港铁路每日通行能力从7队跃升至15队，年通行总量可达5000列。日前，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启动青藏线卡友安全守护行动。本次行动共投放600套高原应急物资包，内含便携式氧气罐、医用急救套装、防寒衣帽手套等全套高原自救物资，全方位满足货车司机高原行车防寒急救应急避险需求。启动仪式上，青藏线01号爱心守护示范驿站正式启用，意味着青藏线沿线全天候常态化便民服务阵地投入使用。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该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每年7月至9月，中华凤头燕鸥向北迁徙的途中，会在南通沿海湿地停歇补给。
3: 位于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尼玛县，是西藏藏羚羊种群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每年7月，产崽结束的藏羚羊妈妈会带着新生幼崽开启回迁之旅，种群数量多达10几万只。横亘在迁徙路上的森龙藏布河成为幼崽回迁途中最艰险的关卡之一。每年的迁徙季，尼玛县措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都会在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守护着高原精灵们。
5: 一大早，在海拔5200米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蜿蜒的森龙藏布河静静流淌，岸边已聚集了大量的藏羚羊。这条河有30多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有2.4米。虽然河不宽，但多个河段的河床深陷，水流湍急，

0: 且暗流涌动。对于藏羚羊宝宝来说，想要跳跃过河并不容易。这只幼崽没能跳过激流，摔入水中，妈妈在岸边徘徊，等待孩子上岸。就在藏羚羊宝宝即将上岸的时候，水里已有几只小伙伴被淹没，正被水流冲着往下游走。在藏羚羊迁徙季，救助落水的藏羚羊幼崽是措罗木管护站管护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救援地点在下游关键河段，虽然时值盛夏，但海拔高、气温低，河水只有6摄氏度左右，体感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为了拦截落水的幼崽，管护员们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就下水了。
1: 老大瓜地形的，他还让我怎么个了？
2: 这当地的，
3: 看破局的。
0: 忙活了一早，因为在水里待的时间有些长，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大家默契地相互帮衬着上岸。被救助上岸的藏羚羊幼崽大部分体力恢复，能够站立起来后就去找妈妈了，但还有一些体力虚脱需要救助。这只小藏羚羊过河时发生意外骨折了，管护员发现后按照传统的救治办法，用木板和绷带对藏羚羊受伤的腿进行了简易固定。这些被救助的小藏羚羊会在管护站生活6个月左右，等到状态良好时，他们就该回归野外了。
4: 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

0: 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啊。
10: 偷偷加量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慢一点。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题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23: 怎么着？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这样
26: 吧？这样吧，应该的。
2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通过多渠道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且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呢？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开辟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本周末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根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84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

0: 直径至少九米的弹坑。据悉 ，Mark 八四炸弹重达2000磅，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其实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

0: 伊朗这个同意关闭这个，就是解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说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战实际上是有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都从美国本身他的内政来看，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那么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的这样一些战略考虑。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号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那么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2: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到今天为止一直没有下的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还要袭击你的司令馆，还要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他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论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1: 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

0: 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啊，就是想通过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的一些调整？
1: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跟人传递的意思，这两者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内心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它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它我觉得一定上它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它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它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它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它包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0: 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牛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现政权视作是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以色列他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2: 这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的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下来了。最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

0: 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1: 嗯，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嗯，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来看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军事打击后，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军方的表态报道称，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称伊朗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伊朗武装部队同时明确警告地区国家勿充当美国挡箭牌，任何为美军提供基地或支持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针对此前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报道，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以应对美以两国任何可能形式的军事行动。报复目标可能涵盖以色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等。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另有3架受损。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近期已使用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
1: 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3: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它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云，所以它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伊朗也在利用它的这个网络，就是它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它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它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缓和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嗯，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宣称啊，向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呢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这也是一周之内啊这个伊朗方面呢发布的类似的第二次这样的消息了。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它的可信度有多大？
0: 在这一场战争中，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所有的他摧毁了对方的军事设施都是有虚有实。美国说他摧毁了伊朗多少导弹设施多少军舰，后来证明也有那个虚的地方。那么伊朗说摧毁了美军的战斗机啊，击中了美国的航母啊，也是有虚有实。但是呢，这一次伊朗说他摧毁了美军停在军事基地的 F-35 战斗机，那么从逻辑上来推， 那么是真正的

0: 真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把它的战斗机从海湾六国往更远的地方撤，往哪撤呢？就是往约旦和以色列撤。撤的原因就是伊朗肯定是有能力来摧毁就是离伊朗比较近的美军军事基地的战斗机，战斗机现在已经撤到约旦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往以色列撤，这一次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战斗机就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了。所以在约旦或者海湾这些国家，伊朗能够摧毁美国战斗机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2: 据美媒八月一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尽管过去五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八月一号正式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3: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预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他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0: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

0: 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强硬回应相关各方各有所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中国东北的不少地方也感受到了同期罕见的暑热，像辽宁盘山昨天的最低气温都有 28.4 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预计未来中国中东部多地还将会继续这种夜以继日的暑热天气，从浙江到辽宁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35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大都有28度上下。城市当中像沈阳未来4天就将会连续高温，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降水方面，今天在云南、广西、广东这里，像维一直到内蒙古中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会伴有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到了明天，西南、华南等地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而之后呢，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吸引了部分水汽，那么向中国内陆输送的水汽就会有所减少，降水也将会随之收敛。不过五号夜间开始，东海东部的风力会逐渐加大。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西安中雨24到30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合肥晴27到36度，长沙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柏林晴13到28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3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1到35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转小雨28到37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迪拜晴33到43度。

0: 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特朗普称美伊三号将举行谈判。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继续增产，分析认为鉴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日本熊本县多地出现高温，一灾民疑似中暑死亡，近百人因中暑送医。韩国最高气温刷新纪录，全国15处观测点测得40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方面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
3: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